就建立在这一个基础上。所以佛菩萨展现给我们看的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也。啊，特别注重啊，同体。体是什么呢？体是性体，同一个真如本性。啊，所以经论上才常讲啊，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十方三世佛就是指一切众生，包括有情无情，啊，《华严经》上讲的“情与无情同源同质”，啊，真诚心、慈悲心、爱心，遍虚空法界。这是大乘教里面的基本概念。啊，清净是决定不染，平等是决定没有分别，这个见惑同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啊。啊，我们今天所有一切的错误与这个基本的理念偏差了，啊，甚至是颠倒了，颠倒是完全相违背，啊，佛菩萨他们的念头叫正念，正念是念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念整体。啊，我们今天起心动念为自己，为小团体，啊，而且是非利害往往因为自私自利这个错误观念，就没有能力辨别。啊，所以我们学佛说实在的话，基本的东西没有学到，没有落实。啊，我们讲佛法精髓归纳这个十句常常记在心里，跟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用这个标准来对照啊，来修正啊。我们对人对事对物有没有用真诚心？

如果用的是真诚心，这个心就是道心，菩提心之体，至诚是菩提心之体，身心是菩提心的自受用。 大悲心是菩提心的他所用，哪是身心？清净平等正觉是身心，所以这十个字就是菩提心呐。我们起心动念，处事待人接物。

时时刻刻用这十个字来对比，相应不相应？啊，不相应的就是轮回心，相应的是大菩提心。啊，为什么知道而做不到？谚语有所谓，看得破，忍不过。啊，看得破，明明晓得，明知还要故犯。忍不过，所以佛在《金刚经》上教人呢，一切法得成于忍。啊，事出世间一切法，啊，要想成就呢，关键就在忍辱波罗蜜。啊，小人就有小成就，大人就有大成就。不能忍就没有成就。啊，要能忍受啊。啊，彼此不能容忍，不但自己不能成就，还害了社会，害了别人。贻误众生呐！所以世尊在六波罗蜜里面，对于忍辱波罗蜜讲得多啊！啊，特别重视，特别劝勉。让我们平心静气，啊，这样对于一切法才有能力融会贯通。啊，忍耐是修定的前方便，啊，也就是修定的预备功夫。定能生慧呀，慧才能解决问题，才能够自度度他，这个重要啊！啊，人生在这个世间非常短促。啊，佛在经典一再提醒我们，人命在呼吸之间呢。啊，千万不要想错了。啊，还有几十年，还有几百年，那做梦啊，妄想啊。真正有智慧、聪明人，他只是把握眼前这个刹那，这是真实智慧。啊，绝不会因为任何障难而放弃了修行，而放弃了积功累德。那是世间最愚痴的人啊，没有智慧啊！啊，有智慧的人一定把机会啊抓住了。

所以忍辱比什么都重要。人生在世间，昨天有个学生来看我，他明年大学毕业了，问我毕业之后怎么办。父母有意见，长辈有意见，不知道走哪一条路好。我就告诉他了，人生一世，你看看古今中外，事出事法，凡是有成就的人，他一定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标，一生循着这个方向，向这个目标努力精进，他会成功啊。如果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天天去摸索，摸了一辈子一事无成。那么又要想到我们的能力有限，精力有限，光阴有限，所以目标不能太多啊，太多了做不到啊。而且要懂得随缘，勉强又做不到。我问他，我说你念大学目的何在？他说想赚大钱呢。我说赚大钱哪有那么容易啊？我们在美国看到许多拿到博士学位的，生活困难的不得了啊！台湾王永庆小学毕业，大富翁啊！可见的这个赚大钱不是在学校念书念来的呀！钱从哪里来的呢？前生修的因。换一句话说，命里头有啊，你才有，命里头没有怎么赚也赚不到啊。观念错了啊，对着道理事实真相都不懂啊。财富是财布施的果报啊！我们看到现在社会上发大财的亿万富翁，我们很清楚啊，过去生中佛门里面种福啊，他才有这么大的福报啊。聪明智慧是法布施得来的，健康长寿是无微布施得来的。你不懂得修因，贪图果报，佛法讲无有是处啊，没有这个道理啊。世间人迷在这些果报当中啊，果报享受完了之后，这一生当中没有修福啊，所以来生就不如今生了，一世比一世差了。

如果造作罪业，这个罪业是非常容易造啊，不知不觉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尤其是有财富有地位的人，他对社会有影响啊，一个错误的影响就不得了啊。单单这个发大财的影响，就害无量无边众生。这不是救人呢，是害人呢。能把这个念头转过来，服务一切众生，造福社会人群，这个功德就大了，福报也就大了。现在人懂得的很少啊，不读圣贤书之过啊，不读书不讲学了啊。什么叫修身呢？忏悔、反省、改过，这是真修行，真正做功夫啊！必须知道啊，我们没有成佛，没有成佛，等觉菩萨都有过失。人家的好处，天天检点自己的过失，天天改正自己的过失，所以才能成佛啊。菩萨这个地位呀，一直往上上升，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很可怜的，只见他人过，不见自己过。所以我们的前途每一况愈下啊，见他人过，免不了要善报啊，功高自满，那造业。不见自己过，自己过是永远改不掉，不但改不掉，天天在增长，这怎么得了？会修行的人看到别人的过就是自己的过啊，自己看不到自己过，看到别人过就是自己过。自己想想，我有没有这个过失啊？我有这个过失，赶快改正，没有这个过失，勉励自己不犯这个过失。啊，所以我们在华严上看到啊，真正修行人只有自己一个人呢，除自己之外，都是诸佛菩萨，都是自己的善知识，善才是这样成就的。善才这个理念有没有错呢？是不是所谓阿 Q 精神呢？决定不是的。为什么说不是的呢？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唯心所现，心是佛，佛所现的，为识所变，识是菩萨了。

所以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真是佛菩萨，他给我们做种种示现，帮助我们断种种烦恼，成就我们种种德行，可惜我们读华严没有学到啊。你要学到了，你就是善财，你要学到了，你这你也跟善财一样，一生圆满成就，不需要三大圣七劫。如果你说我是人，他也是人，我看他没什么了不起，这个样子，你学佛就要三大圣七劫了。一生成就的人，肯定自己一个人是凡夫，除自己一个人之外，通通是佛菩萨大慈大悲的示现。这个话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决定不是妄语啊。无论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乃至于树木花草、山河大地，一切现象，通通都是诸佛如来慈悲示现度化我的。我们能够这样用这种心态来学，这是真正大乘学人。成就自己就是成就众生，为什么呢？自他不二，自他一体，所以佛在经上常讲啊，欲度众生呢，先度自己。实在讲呢，度自己就是度众生。自己真正做出来了，做出个好样子来了。我们看到众生觉，想到自己有没有觉；看到众生迷，想到自己有没有迷。回头回得快。这回光返照，我们才能得真实受用。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人间审阴阳。城隍是在地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内政部全国宗教资讯系统和各地庙宇的庙志记录的资料收集，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
1: 大家好，我是辜解峰。那我今天在宜兰的火车站的前面，这个区域是以前隶属于噶玛兰厅。那西元112年的时候，清朝嘉庆年间，他已经设立官府进行治理。那从火车站一直往前走，就可以到旧城区。这个旧城区，它的东西南北路都包起来。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旧城区的一个有趣的地方。城隍早餐呢，成立于民国40年哦。嗯。这里美食真的很多，不过呢，我们不是来享受美食的，我们先要去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宜兰城隍庙，参拜对外来哦。
0: 城隍街上的宜兰城隍庙，又称兰邑城隍庙，随着兰阳平原的开发，古城的建立。新建于清嘉庆年间，距离今日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一进门可以看见城隍爷，左右两侧则有7爷8爷、牛头马面、文武判官的短形阿嬷。在两侧过水廊有6部司、城隍爷夫人。女儿、儿子等家眷则是在偏殿和主殿左侧。具有赏善罚恶、掌管人们生死祸福权力的城隍爷，在他的团队组织里，除了有之前介绍过负责惩戒罚恶的专责部门，当然也有奖赏四福的奖励单位。在各地城隍庙里的奖励单位略有不同，总的来说多是延寿、增禄、奖善之类的名称，同时也传达了对于累积善行的具体奖励方式。
1: 在宜兰城隍庙，我发现有3个呼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点。第一个呢，就悬挂在三川殿上面的大算盘。这个大算盘呢，它算是城隍庙标准配备，那么上面写着不有人算，意思就是说它提醒参拜的人，人在做，天在看。第二点就是这个石碑，那么当时的政府它明文规定不允许官员百姓借去索取部落盖章的方式去从中得利的记载。第三个就是这个石板，现在我来试试看哦。
0: 踏入城隍庙，会发现有一块活动石板。关于这块石板，有个故事。据说单脚站在这块石板上，如果没有晃动跌倒，表示是心地善良、清白无罪的人；如果有晃动，那就快向城隍爷请罪，从今以后洗心革面，做个好人。其实这块石板下面就是一条排水沟，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为了要随时检查，所以没有封起来，但这样的故事却始终流传着。
1: 没有摇动呢，其实就表示说我还算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孩子吧。那就谢谢城隍爷，也趁这个机会跟我爸爸妈妈说，你们就不用担心了嘛，我就是乖乖的孩子哦。那另外我又听说有一个城隍庙，

0: 他神明他会帮助家长去管教小孩子。那我们现在去一起去看吧。
1: 顶寮城隍庙位于宜兰县苏澳镇，原本这里并非城隍庙，而是树间有印公庙与有印妈庙。民国72年，因为当地工业区开发需要进行土地整合，在时任宜兰县长陈定南先生的主导下，几间庙被合祀于一处，并由陈定南县长送来匾额，尊其名为城隍庙。也因此，几位有印公与有印妈升格为城隍爷公与城隍妈。据说顶寮城隍庙以管教小孩出名。
0: 在我身边这边是顶寮城隍庙的领主位，领主位，我想请教您一件事情。我听说这边的城隍庙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也就是说这边的神明会帮忙家长管教小孩子，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吗？
2: 就是在民国98年啊，我们顶寮有一个这个太太啊，她的小孩是这个30几岁，一天到晚呢就是游手好闲不工作啊。后来他就去罗东一个这个王母娘娘的庙啊，请示王母娘娘啊，王母娘娘就跟他指示了，就是说这个小孩要乖啊，要改变，你可以去你娘家啊，娘家那边呢城隍请他帮你这个管教，只要你这个家长拿被管教人的这个衣服过来，这个把你这个被管教人的这个生辰八字，生辰八字就是代表这个人的这个个性，啊，衣服呢就是代表这个人，就把这个人就带来这边，由城隍爷他来帮你管教，师姐他们呢就会帮你这个把衣服弄了这个整整齐齐啊，然后呢请示城隍爷。
0: 那除了管教小孩子以外，还可以请这个城隍去管谁啊？
2: 一个人他开始有叛逆，到这个70、80岁都有，老婆来要求管教先生的啊，还有先生要求管教这个
3: 老婆的
2: 啊，最奇的有这边遇到哈，遇到有女儿来管教老爸的，真的是很玄呐。
0: 看到这些衣服啊，这些竹竿呐，好像时时刻刻都被城隍管教，那是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做父母的人会得到安心跟放心。这个让我想到《太上感应篇》里面有提到说，济公雷德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谢缘之，神灵为之。那么这些做好事得好报的故事我们都有听说过嘛，但是究竟什么叫做济公雷德呢？那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
1: 什么叫做济公雷德呢？老师有问题。
4: 三字经里面我们背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他的名字不叫燕山，而是他叫窦宇君，因为他那时候他住在我们的这个冀州的渔阳，那渔阳这个地方以前是燕国领域，所以他那有燕山一带，所以那时候窦家他都叫窦燕山，他就把他的名字叫就变窦燕山了，但是他真的名字叫窦宇君。他们家是地方的士绅，也是富甲一方，但是啊，以现在的比喻应该说为富不仁了，有很多的平民百姓啊，那要跟他借粮或者是借钱之类的，但是他都是非常非常的吝啬，而且非常的抠门，他对这些贫病孤贫并没有同理之心，所以常借钱，可能借1块钱要还他5块钱，借1斗米未来要还5斗米，就是等于说这个小借大进，而且他对于地方上也没有任何的贡献，反而是压榨这些贫病孤贫的。后来当他30岁的时候呢，其实他一直结婚以后没有生孩子，后来有一天呢，他就梦到他过世的爸爸来跟他说宇君啊，你这样子一直压

0: 榨压榨这些贫苦的人，哦，你为富不仁，你没有道德，哦，对，这样子不好，你这样子未来啊，你会短命啊，哦，你会这个，未来没有子嗣，所以他就意识到，哎，其实他好像不应该这么做，然后呢，就开始改革，他就开始革心，哦，自己革自己的心，然后，那有一天他到了一个客栈。哦，客栈，然后他在那里用餐，然后之后呢，哎，有一个人就落了一包银两在那一包，哇，那他看到那个银两，哎，旁边没有人啊，他就很担心，对，然后之后呢，他就在那边守着守着，后来终于有一个人来，慌慌张张走到客栈里面，然后他说这是不是你的啊？然后就他就拿回去了，然后之后他就觉得。为善原来是这么开心的一件事情，帮助人原来是这么喜乐的事情，所以也因此不断的这个善门打开了，其实他的心的善义举就慢慢的传开了，就如此之后他就开始办学堂，他就新学，然后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嘛，所以很多这个穷苦人家没有钱去上私塾，然后就到他那里去上课，他就请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夫子来帮这些孩子上课。那这些孩子，第一个家庭安顿好了，然后孩子也学习成长了，其实对地方上来说，慢慢的声誉就建立了起来了。而这个他看到了孩子的因为读书、因为成长，让整个家庭也不一样了，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讲用教育去翻转人生、启发孩子是一样的。所以从古到今，其实为善是很重要的哈。然后也因此，他就慢慢的一直行善事、布施人间。然后之后就后来，他的夫人就连生五子。那他当然非常非常的欣喜啊，因为种善因得善果。好，对，然后他就开始非常的悉心的照顾他这五个孩子，培养他五个孩子。后来他五个孩子都得到了进士，而且都是翰林学士。所以后人呢，那时候有一个冯道士郎，他就是赋诗一首：燕山道士郎，骄子有一方，林庄一株老，丹桂五枝芳。那五枝芳就是窦燕山那个五子，也就是后来我们有一句成语是五子登科，那个五子就是窦燕山。人家说种善因得善果，或者是你当地改变了，当你做错了，但是你毅然决然改变了，你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里，都会对于你之后的人生有很多很多的启发。所以后来窦燕山也得到了长寿，也得到了非常非常好的评价，甚至家庭都非常的康宁。
1: 一开始我们介绍了城隍信仰中的奖励部门，其中有一个赏法司，传说赏法司掌管了一个赏法律文部，活着的时候如果是属于忠良孝悌或遵守伦理的人，城隍爷便会交付给这个单位，按照条例给予这些应得到的善报。讲到孝顺，有个网友提出个问题，网友说，父母要求我努力工作获得的金钱要给好赌成性的兄弟还债，这也算是孝顺的行为吗？好事与坏事、善行与恶行的衡量准则如何拿捏和区分？
2: 师父请开示。
3: 孝顺父母啊，顺就是说顺乎善的那一方面啊，父母的善的这一部分，啊，当然我们要顺啊。啊，如果父母这个做的不对的事情啊，做儿女的，啊，有这个责任啊，要劝谏，啊，所以这个儿女有劝谏的这个义务跟责任啊。劝当然这个也离不开孝顺啊，就是《弟子规》讲的，就是说你态度要柔软啊，要婉转啊，那你不能把父母当儿女在训嘛哈，那这个就对父母这个态度不恭敬啊。所谓天下父母心啊，好的是儿女，不好 也是

然后可能父母会更关心那个不好的，因为他不好，那更是关心他。那有一些父母他没有学传统文化，没有学习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他不明理，那他以为就是说他的孩子要求什么，反正满足他就是爱护他，其实那是害他嘛。爱的定义就是说对他有帮助，那能够成就他。溺爱孩子，那随顺孩子那个不好的习气，那以为说那我们是爱护儿童，那这个是真的是害了儿女了，毁掉他一生。那你从小没有给他纠正导正过来，你越大他就越不好改了，好像那个树啊，那小小的长歪了，你要调比较好调嘛，你那长到一定的程度，那你要调那可困难了，它已经固定了，不好调了。所以现在我们中国人就是学西方的那种教学方式啊。那西方，你现在看看，那个青少年犯罪率多少？美国那个校园暴力多少？他法律定的怎么样周详？那些有没有减少？有没有断绝？没有啊，可能还越来越多。那为什么这个问题都出在教育？现在没有教育，现在人不懂得什么叫教育。教育孔老夫子讲嘛，道德仁义嘛，这是根嘛，根本。义是艺术的义，就是现在的科技啦、文学啦、哲学啦、各行各业啦，那个就是义嘛。技艺啦、文艺啦、武艺啊，那一个字代表，那个是知末嘛。啊，现在只有知末，那没有根本，所以那些知末，你好像越有才华，他没有德行，他就会把他的那些才能拿来干坏事。啊，现在整个世界不都这样吗？啊，所以这个智慧啊，佛在讲，就是经典上讲般若智慧，自信的般若智慧，自信般若智慧就性德，顺乎人性的。那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佛讲八难之一啊，叫四智变聪嘛。啊，它是违反人性的，违反性德的。那违反性德的东西，它带来就是一个严重的损害灾难。所以佛劝我们要学智慧嘛，那你有智慧，那个知识你能善用；你没有智慧，没有德行，那个知识可能你拿来用在不好的。所以过去家师敬老和尚也常讲嘛，不好的制度好人去做，会把它变得很好；好的制度给坏人去做，那个好制度也会被他破坏。那制度是其次的，关键还是在人好坏。那你教小孩，你不教他正面的啊，那你从小溺爱他。现在人都是没有办法看到说长远的啊，那其实也都是在眼前啊。你现在你的小孩还小，那你可以看看别人家的小孩已经长大了，他听不听他父母的话？所以我们提倡因果教育，也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啊，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啦。啊，总是我们明白了，我们就尽心尽力来弘扬佛法啊，弘扬这个佛经讲的三世因果教育，包括我们儒释道三教，包括其他宗教都是有讲到因果。所以孝顺不是说那个盲目的愚孝啦，那个弟子规啦，那个孝经都讲得很清楚啊。父母有过，你要劝他，你不能顺着他去造恶业啦。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孝，就跟儿女一样嘛。儿女不对，你要纠正他，你不能说顺着他啊，那就给他这样怎么样？那你害他了，那你是爱他吗？到最后，不要说长大成人，就是大概读国中就上法庭的，那你是爱他吗？啊，这个他为什么会这样？你从小你怎么教他的吗？

0: 父母要责任、啊、父母是，特别是母亲是孩子第一任老师啊，对，关系最密切的嘛，哦、你自己要学才能教下一代，把下一代教好，我们这个世界才会有前途。哦、以上就简单啊、答复到这里啊。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言，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丧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轻为重，
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自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善气无骨，劳老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济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

真偏爱，越紧越躁，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蜡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一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啊，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

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 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妄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

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的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诶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读那你一变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15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

户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练了一遍的啊，总是练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你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呐，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猜。

0: 然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即是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平定，宽厚待人，以高明之岁月，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打个指示，你俩知道。后来我还坚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咱住了2年了， 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夫爷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人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叫人住院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很有100%把握。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5: 我先生，我后人家愿意这个清安寺是你要是这修的好，你为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6: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7: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 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5: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8: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
5: 啊、
8: 哦。那让你几岁呀、
5: 啊？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8: 你是几岁出家的？
5: 20。
8: 20岁。
5: 嗯。
8: 你出家在哪了？
5: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8: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5: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谁家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8: 你那出家提斗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5: 那不要念佛，
8: 不要念佛，
5: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

0: 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个事情，在院里有三间屋，我疼啊疼，得了三间屋，俺就是，还种菜呀、啊。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俺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就吃斋。
1: 我也吃了。小时候我这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保别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了，现在外头还是吧，
2: 头也都说，
1: 我这一上外头说，外头一问的多，连一百的都说，你能改变的有事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啊，太热了，
3: 太热，
2: 搁那开城里了。
1: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个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稀里喝。
2: 稀里喝的。
1: 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个野兽的，喝水越大手越轻手，转着这时候一睡，到会儿了，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一人儿的，他说谁人不是？说中啊，要上谁人？谁人了啊？谁发的这边是唱出来一口气，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

0: 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分了三任的体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法院的安心的法院，还有一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徒步的，他现在是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江景，谁来行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都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2: 你讲我行没有？
1: 我讲我行，我没行。
2: 没有啊？
1: 不用讲。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离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的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玩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车回家，我老哥我给人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再鸡蛋的狗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
2: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
5: 好。就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

0: 吧？
1: 喝一喝，基本上还不如我喝。
2: 缓解了。
0: 基本上不
2: 来谁吧？
0: 然后是谁呀？这两天，这两天，你当生产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叫人严复，也不叫严了，又是，都是徐州人，一年一个严复。
0: 啊，不叫你，搁谁呢？搁谁呢？
1: 那个谁，放油了，搁山里，严子，做个石头呀。
3: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 拍摄。

0: 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尚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说一下，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念佛，转的可是有文人，文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
1: 人就是说，
2: 土地土收都死了，
1: 死了，死
3: 了，
1: 死
3: 了。
1: 死，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佛爷不要说，
3: 谁不叫说？
1: 这好好念佛。
3: 阿弥陀佛。
1: 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的，回家回家，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

0: 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事也，也说想要，到现在，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2: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再也收拾，一直到现在也啥呀，现在不想说。
3: 不说。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吗？
1: 这何先生，老傅也给说说，别说。
4: 老傅也不想说。老傅也不
1: 想说。你十二天一。
4: 十二天一。
1: 那反正大呀，这一夜二夜给他治，给治还过了。血出牙的，你血出出牙；不血出牙的，你当一个老宅物，光见个不着。多少年的，一年不说老费人家，你讲究大个事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叨一些不说，老费都知道。
5: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这些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3: 不要直说话，
1: 真说，
3: 真说，受不了，
1: 真说，
5: 真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边说，手这是。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医，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带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8: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 有一次在悬崖土壁养成小蛋了。

0: 遇到一直打仗，和现实情志这个英国也不多比，也无处多比。要是全命就该换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年富，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生活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 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辞居万德仙。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轩。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2: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3: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1: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4: 人家直接就
5: 说
4: 的
5: 真是个
4: 菩萨应是菩萨应
5: 是，
4: 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黑呀！
6: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和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 不聋不瞎。

0: 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副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生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身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俭为实，以苦为实，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 三界师别。

0: 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沾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占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上一集啊，我们跟大家学习到这个分别善恶。报应经里面讲的这个得到长命有十种修因啊，就是修十种长命的业因。第一种就是离自所杀，要远离自己，啊，亲自动手，啊，去杀生。第二个要离劝他杀，啊，要远离劝别人去杀生，啊，自己没有亲自动手杀，啊，但是呢，教别人去杀。啊，指使别人去杀啊，这个都属于劝他杀啊，这个要远离啊。第三，要远离劝快杀啊，有庆典啊，有喜事啊，这个不能杀生啊，这个要远离。啊，一般讲婚丧喜庆啊，那么这个都不宜杀生啊，要远离啊。第四是离这个赞叹杀啊，这个随喜啊，别人杀生的事情啊，或者是鼓励啊，或者呢赞叹啊，看到别人杀生呢，心里生欢喜啊，这个就是随喜啊，这个也要远离啊。看到人杀生呢啊，不能随喜啊，纵然我们没有办法去救这个生命啊，那么也不能够随喜啊。啊，第五就行义杀。这个是一般呢、啊，这个牢狱啊，你能够帮助人呐、啊，脱离这个牢狱之灾啊，避免啊被这个判刑而死啊。这个自古以来啊，在公门里面啊当官的，现在讲这个司法界的。管司法的啊，这个就这个刑狱啊，他就有很多机会了啊，像了凡四训讲的啊，平缓冤狱啊这一类的啊，这个就刑狱杀。第六呢，放生命啊，就是我们一般讲放生。第七呢，施他无畏啊，布施他人无畏啊，让他人啊，就是别人呐、啊，远离无畏啊，别人身心有恐惧、畏惧、不安的时候

我们能够帮助他远离畏惧，得到安稳，这个就是施他无畏，就是无畏布施。这个无畏布施的涵盖范围非常广泛，凡是呢能够帮助他人呢远离恐怖、畏惧种种灾难，能够让他身心得到安稳得到解脱这个都是属于施他无畏。第八呢，慈恤病人对病人呢有慈悲心体恤病人他的病苦也就是不讨厌病人而是有慈悲关怀体恤这样的心去看待病人。这是第八种。第九呢，惠施饮食就是布施恩惠这个恩惠呢属于我们饮食方面的特别呢有饥荒的地方或者有灾难的地方急需要这些医药饮食那么我们能够去布施这个是第九种得到长命的果报第十呢欢灯供养这个是属于三宝里面的灯这个代表智慧欢呢代表高显这个在佛门里面供养这个床幡宝盖施灯这个在三宝里面众福这个也是得长命的修因说如是十种获长命报这个是分别善恶报应经给我们讲有这十种修因可以得到长命百岁的果报可见得我们寿命的长短还是主权还是操纵在我们自己我们要懂得呢怎么去修因因为这个是果报嘛要真正认识这个正确的修因我们照这个因来修必定可以得到这个果报那么我们上一集呢就是学习到这个地方那么下面呢还有弘一律师他有三段的补充解释我们现在来看补若以受五戒而毁患者皆劫图吉尼心意作图色气里多罪昏其轻重为上中下三品图吉尼此云二座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一段是补释里面的给我们补充解释若以受五戒而毁犯者皆劫图吉尼罪那么这个图吉尼呢是翻译的译音旧译呢叫图吉尼图吉罗图吉罗新意呢这个是新的翻译呢做

涂色气里多。在我们中国翻译经典的历史上凡是我们看到讲新译旧译，是根据这个玄奘法师那个时候来划分的就是玄奘法师以前翻译的佛经叫做旧译玄奘法师以后翻译的佛经叫新译从这个时候划分这个旧译新译。那么旧译跟新译呢，有一些佛学的名词术语用的字呢不太一样但是意思上是一样的意思上一样。那么这里给我们举出新译做涂色契里多那么跟旧译这个图吉罗是同样的意思因此我们看到经典上有一些旧译新译这个翻译的用词不一样但是它是一样的意思同样一桩事情比如说我们出家众受比丘戒那么经典有翻比丘的那么也有翻比丘的那个比丘就是比丘就是译音不同意思是相同那么这个涂吉罗罪呢，分歧轻重。这个轻重就是同样是犯涂吉罗但是呢，它有轻重不同，为上中下三品，它还分了三品来定这个犯罪的轻重。涂吉罗此云恶作，就是恶作呢，就是我们一般讲恶作剧恶作，恶作就是造恶业了，造恶业，造恶业呢，在这个经典上就直接用音译的印度翻它的音没有翻中文的意思，就叫涂吉罗，涂吉罗它是音译。翻它的音，如果把它换成中文的意思，就叫恶作，涂吉罗就叫恶作。佛说犯戒罪轻重经云：若无惭愧，轻慢佛语，犯事者，如四天王寿500岁，堕泥犁中，于人间数900千岁。涅盘经云：若言如来说涂吉罗如上岁数入地狱者，并是如来方便布人。如是说者，当知决定是魔经律，非佛所说。在这个《佛说犯戒罪轻重经》那么有一部经典叫做佛说犯戒罪轻重经就是佛说这个犯戒的罪过怎么分它的轻重讲这桩事情的经典那么在这个经典里面讲若无惭愧，轻慢佛语，犯事者。这个若无惭愧，轻慢佛语呢，就是不依教奉行。那么佛呢定的这个戒轻慢轻慢呢不学习，轻视。那么佛给我们讲的我们不能依教奉行，当然。那一定是要造罪业的那么犯事者犯了这个罪了就是没有惭愧，轻慢佛语就是不能。

依教奉行，不听佛的话。那么会有什么果报呢？如四天王寿500岁堕泥犁中。啊，四天王的天人，啊，四王天的天人，啊，这个寿命呢500岁。啊，那么四天王这个天的天人啊，他们一天等于我们人间50年。啊，刀立天天人一天等于我们人间100年。啊，那么这个如四天王的寿命500岁啊，那500岁呢？他的一天是我们人间50年，所以这里讲啊，于人间数900千岁啊。啊，900千岁啊，啊，这么长的时间。啊，这个这么长的时间呢，堕在泥里啊，泥里就是堕在地狱里面。啊，可见的这个问题呢，啊，是很严重的啊。那么《涅槃经》又讲啊，若言如来说图吉罗如上岁数入地狱者，并是如来方便不忍。啊，这是引用这个《涅槃经》的一段经文。若言就是若有人讲啊，这么若听到有人这么讲。啊，说如来呢说犯图吉罗这个罪啊，啊会堕在这个泥犁当中啊900千岁，啊这么长的时间呢入地狱，啊这个话呢是如来呢教化众生啊，啊一个方便，啊这个为了要劝众生不要造恶业。他讲这个方便啊，啊来让人家产生恐怖啊，不敢造恶业啊，不是真的啊。如果有人呢，他是这样的一个讲法，那下面呢就说了，如是说者，当知决定是魔经力啊。如果有人是他是这么说法呢，那不是佛说的啊，那是魔说的啊。佛呢不是这么说的。啊，非佛所说啊，不是佛说的，所以佛给我们讲的啊，这些都是一个事实真相，啊，不是用这个堕地狱啊，这个来吓唬人的啊，用这个作为一个手段，啊，绝对不是这样的，啊，佛呢教化众生的方便啊非常多。啊，他何必去编造一个谎言来欺骗众生呢？啊，佛教我们不要打妄语，他怎么自己可能会打妄语呢？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佛呢也绝对不会去做这个事情。啊，为什么呢？你打一个妄语啊，如果你有讲的一桩事情不是真的，那你其他讲的大家都会起怀疑了，都打个问号了啊，这个信心呢、啊、就会受到影响了啊。所以佛呢是大智慧，大圆满啊，他绝对的不会去干这个傻事的啊。所以佛讲的都是事实真相。所以《金刚经》讲佛是如愚者、实愚者、不妄愚者、不狂愚者、不异愚者，

啊，这个事实呢有多少他就说多少，他也不会说的太多，也不会说的太少。啊，所谓如是啊，如是就是如事实所讲的就是这样。啊，所以经典上啊都讲如是，啊，如是就是如事实真相。啊，如其事实就是这样。啊，这是就是如是了。啊，绝对不是骗人的。啊，也绝对不是一种方法手段。啊，所讲的这个地狱这个事情啊，是千真万确的事实。那么佛讲了这么多呢，佛是大慈大悲。啊，你说他讲一些好听的话啊，让众生听得都很欢喜，那不是很好吗？啊，讲天堂，讲极乐世界，那不是很好吗？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地狱呢？啊，讲的又非常多。啊，这个极乐世界、天堂有讲，地狱也有讲。啊，讲地狱呢，还是大慈大悲。啊，为什么呢？怕众生呢无知，啊，不知道那个地狱的苦。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众生在六道轮回呢，都下过地狱。啊，但是呢忘记了。啊，过去生的事情啊，忘得一干二净了。啊，所以证阿罗汉果的圣者啊，想到过去生在六道轮回堕地狱那种受苦的情况，啊，身体都还会出血汗，啊，恐惧到那样的程度，啊，这个程度呢也就不能以这个心有余悸来形容了，啊，比那个心有余悸呢，那不晓得超过多少万倍。但是众生迷而不解啊，过去生的事情都忘了。看到呢，现在这些众生呢，到人间来了，那所造的这一切的业，啊，又是拼命在造地狱三恶道的业。啊，所以佛大慈大悲呢，啊，给我们说明。啊，讲的非常多，啊，那么我们敬老教授啊，好，啊，在2003年啊，也请这个一些同修啊，在澳洲图文巴呢，他把这个《大藏经》里面啊，大小乘经典啊，讲到地狱的经典啊，这个部分的经文啊，揭露出来，啊，编成一本经，啊，佛说诸经地狱极要，啊，这个经啊也已经流通一段时间了，啊。那么同时呢，啊，也请这个江义子老师啊画这个地狱变相图，啊，也流通了好几年。那么这些做法呢，都是根据佛经啊，来提醒大家啊，不能造地狱的恶业啊。造了地狱的恶业呢，那么一堕到地狱呢，要出来呢，那个时间太长了啊，很不容易处理。啊，那么过去呢，啊，也有同修啊，给我提到过啊，啊，那个时候呢，就是江老师画这个地狱变相图，啊，那么我送了一幅到台湾高雄延亨寺，啊，供养他们道场，啊，希望啊他们道场啊能够展出这个图。那么有一个法师就给我讲啊，你

为什么不叫姜老师画《极乐世界图》呢？啊，画那个地狱那么恐怖干什么呢？我说《极乐图》已经在画了那么《极乐世界图》跟《地狱变相图》呢？啊，最好啊同时展出，啊，同时展出，啊，两边嘛，啊，那给人去选择。那么你看到这个地狱变相图，啊，经上也常常给我们讲，思地狱苦，发菩提心。思就是想了，啊，想到堕地狱那种苦，那种恐怖，这个菩提心才发得起来，啊，向往极乐世界的意愿呐，才生得起来。啊，如果不知道地狱苦，啊，花心说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呢，这个愿呢，都是空愿，有口无心的，啊，嘴巴呢讲是要去极乐世界，心里根本就不想去。啊，还贪恋这个世间，留恋这个六道。啊，为什么会贪恋、留恋这个六道呢？把过去生堕地狱那个地狱苦忘记了，忘了。啊，所以呢，依然呢，还是留恋这个世间，不想走，不想离开。啊，所以这个地狱变相图啊，是启发我们思地狱苦，发菩提心。啊，你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样才能往生到西方，啊！如果你不发菩提心，啊，只有念佛呢，还是不能往生，啊！这是《无量寿经》啊，佛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的啊。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补释啊：见他人杀而欢喜者，亦犯下品可悔罪；若见他杀，有力应救，设力不能救者，应起慈心念佛持咒，助令解冤释结，永断恶缘。啊，这段补释呢，啊，是给我们讲啊，见到他人杀生，而升起欢喜心，啊，这样啊。也是犯了下品可悔罪，也是有罪。啊，虽然不是自己亲自去杀的，啊，看到别人杀生了，心里很高兴，很欢喜，啊，心生欢喜呀，这就犯了下品可悔罪。那么若见他杀呢，有力应救。啊，那应该怎么样呢？见到他人要杀生呢，我们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力量，应该呢要去救那个生命。啊，比如说我们在市场上看到啊这个动物，啊水族类也好，飞禽走兽也好，啊要被宰杀了，啊那么我们身上有钱呐，就可能买下来。下来放生，啊，我们有这个力量的，啊，可以救他的，啊，应该呢要去救，啊，这是慈悲心的一个具体表现。设力不能救者，啊，设力不能救呢，就是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啊，或者呢你要去救呢。啊，那个商人呐、啊，他说什么他都不卖，啊，这个我们就没办法，啊，或者呢，其他各种因素，啊，没有时间，啊，或者呢，这个，你在车上啊，车开得很快呢，看到啊，路边呢有人在杀生呢，那你也来不及去救啊。
这些种种因素。

都是属于力不能救的，但是你看到了啊，那么这样的情况要怎么办呢？啊，我们看到的太多了啊，实在讲啊，我们也没有办法一一的去救啊，我们能够救的呢还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啊，不能救的太多了啊，那么不能救的要怎么办呢？应起慈心，念佛持咒啊，应该啊升起慈悲心啊，那么为这个众生呢念佛持咒，助令解冤释结，永断恶缘。助令呢就是给他祈祷了，给他祝福啊，那么劝他呢解冤释结啊，因为杀生这个事情是冤冤相报的事情啊，你现在为什么会被杀呢？你过去呢你杀过别人嘛啊，现在呢因缘聚会遇到了啊，这个互相轮转了 啊现在呢堕到畜生道去了啊，啊换你被杀了啊，就不要再起这个报复心了啊，就是这个债啊还了啊，以后呢就不要再结这个冤了，不要再造杀生的业了啊，这个叫永断恶缘啊，这个恶缘啊永远给它断除啊，以后就没有这些果报了啊，这个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补释啊，五戒之中，小圣与大圣一则为是杀戒，颇多差别。大圣杀畜生者，天台一书结罪，虽有恶徒，而灵风毗尼四意极要，唯用其一。为大事杀旁生，亦犯重罪。因受菩萨戒责，必以发菩提心，自应了知众生同有佛性，慈悲爱悯，如子如身，岂可轻视旁生，横加杀害，故单用结众一徒也。今人为受五戒，虽不结众，应生慈心，善行救护啊。那么这一段这个补释啊，啊是给我们补充解释啊，五戒之中，小圣与大圣一指为是杀戒啊，就是小圣法跟大圣法啊，它有不同的地方啊，就是杀戒啊，这个杀戒呢颇多差别啊，大圣杀畜生者啊，在大圣法里面讲杀畜生呢啊，根据天台一书这个结罪呢啊，虽有恶徒啊，恶徒就是有两种啊，那么广化老法师呢也把这个天台一书呢结罪恶徒呢他的原文呢、列出来啊，原文是讲一云同众，大事防杀严重故，文云一切有命不得杀，及其正也；二云但犯轻垢，在众戒中兼自以非道器故，文云有命者举轻况重耳，是之小的生命尚不可杀，何况大的生命啊，这个是菩萨戒义书啊，天台宗智者大师他著作的啊，啊这是天台义书啊。那么天台义书呢，他结论呢有两方面啊，一个是

同重，啊，重就是结重罪，啊，你杀这个畜生呢，也是结重罪的。啊，所以在这个文里面讲啊，一切有命不得杀，啊，凡是有生命的，你就不可以故意去杀害，啊，杀害呢，那就跟杀人一样啊，同样啊，结这个重罪。那么第二个呢，啊，是结犯亲垢罪，犯这个轻罪啊。那么偶益祖师呢，啊。他在这个毗尼释义集要呢，他单采用其中的一种，啊，就是用结重罪这一种啊，采用结重罪这种，啊，为什么呢？他的理由呢，啊，给我们说明了啊，为大事杀旁生亦犯重罪，啊，大事呢就是菩萨的。一个另外一个称呼啊，所以我们一般讲大士、开士啊，这个都是对菩萨啊的一个称呼啊。如果你去受了菩萨戒的，你就是菩萨了啊。你发菩提心啊，你就是菩萨。啊，因受菩萨戒者，必以发菩提心。啊，因为你受菩萨戒的人呢、啊，必定已经发了菩提心。啊，那什么叫菩提心呢？啊，自应了知众生同有佛性，慈悲爱悯，如子如孙。啊，菩提心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的意思是觉悟的意思。啊，觉悟什么呢？啊，觉悟就是明了啊，宇宙人生的事实真相，明白了。啊，明白呢，一切众生呢都有佛性，跟人一样的，没有差别。啊，这是一个发菩提心、受菩萨戒的人。应该具备的一个认知啊，你总不能这个发菩提心、受菩萨戒的啊，还不知道说这一切众生呢都有佛性啊，跟自己是同一体的，那这个就不是真的发菩提心了啊。你发菩提心呢，你必定要具备认知这桩事实啊。了知众生同有佛性，啊，那么一切众生既然有佛性，啊，这些畜生动物，它因为造了恶业，堕到畜生道，啊，那么我们发菩提心、受菩萨戒的人，应该要有慈悲心，要有爱心，要有怜悯心，如子如孙，啊，如同自己的子女。如同自己的身体一样的，就是一体的，岂可轻视旁生，横加杀害呢？啊，那怎么可以把这些畜生动物啊，给它轻视了？啊，横加杀害呢？横就是故意，啊，故意去杀害。啊，这个就说不过去了，故单用结众一途也。啊，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偶益祖师呢，单单采用啊结众罪这一条。啊，这个也是提醒发菩提心、受菩萨戒的人呐、啊，这个不可以任意去杀生的啊，杀生呢，你就结众罪了。今人为受五戒，虽不结众，应生慈心。啊，那么今人就是现在人呐、啊。如果只有受五戒，啊，那么杀这个畜生呢，虽然不结重罪，啊，不是结这个不可悔罪，

是下品可悔，虽然没有结重罪呢，但是呢，也应该要生慈悲心，善行救护，也是不可以呢。

那么这个经文啊，到这里呢，已经给我们讲完了啊，经文就给我们讲到这个地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啊，再跟大家大概重复一下啊，这个犯杀戒不可悔罪啊，它的主要条件啊，要具备五缘啊，就是具备呢五种因缘啊，那么这个就犯了不可悔罪。啊，第一个呢是世人啊，世人就是对象是一个人啊，不是畜生，是一个人啊。第二个人想啊，人想就是外面是人啊，你心中的想法呢也是要杀人啊，也认定这个是人，不是其他的。啊，这个叫人想。第三呢，杀心。啊，第四个呢，心方便。啊，心方便就是要去杀人的方法。啊，那么方法呢，我们前面经文讲了很多种。啊，讲了很多种。啊，不管用哪一种方法啊，那么都属于心方便。那么第五呢，前人命断啊，这个前人就是现前呢、啊、你要杀的这个人呢，他的命啊断了。那么具足这个五缘呢、啊、就是五个条件呢，那么就犯这个戒啊，戒罪就是不可悔罪了，啊，所以不可悔罪呢，它要具备这个五缘，啊，那么我们看到五戒呢，啊，这个只有讲到人啊，没有讲到畜生，啊，前面呢跟大家都说过了啊，这个五戒虽然讲这个杀畜生呢，啊，不是结重罪啊，但是呢也。不能看到这样啊，就任意去杀生了啊，那样就错了啊。实在讲啊，这个一切众生都不能杀的啊，不但人不能杀啊，一切众生都不能杀的啊，这个戒呢，我们才吃得圆满。那么这是就五戒啊，那么它这个戒罪来讲啊，那么它的开源呢，就是有两种啊，这个无杀心而悟致死啊，就是没有杀人的心啊，那么是悟杀的。啊，这样啊，致人已死的，那么这个不结罪啊。那么如前面讲的那几种例子啊，前面讲的几种例子啊。第二呢是狂乱坏心啊，见愤而作，如旃檀无益；见火而作，如金无益，乃名为狂。啊，那么这个狂就是我们现在讲啊，精神错乱的，啊，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是谁了，啊，神经不正常。那么这样的情况去杀人啊，如果这个人他受了五戒啊，那么他是神经错乱去杀人呢，这个也不结罪，啊，这个也不结罪。啊，这是开源啊，这个叫开源。

那么我们受这个五戒可能我们网络同学呢，有人听到这个五戒相经可能有人发心要受五戒那么之前呢，也有一个同学呢，他提出要受五戒那么我是建议呢。就是，先把这个经学习过一遍，那么要受，再来受这个戒。那么受五戒之前呢，必定要先受三皈依三皈依。那么才能受五戒。那么我们净空老教授呢，他这个印的规正里面都有。包括五戒，前面一页呢是三皈依，后面一页是五戒，他这个也是根据弘一大师呢，他当时给人家受皈依传五戒的一个仪规，那么弘一大师呢，他也是根据佛在。经律当中讲的，把那个编出来，所以他这个受三皈五戒呢，这个是最原始的根据佛陀时代呢，人家皈依呢就是这样，不像现在很多寺院道场他受个皈依那仪规唱念唱的可多了仪规可很繁琐，在原来呢，佛陀给人家受三皈五戒呢，很简单的。没那么麻烦，在仪规上来讲不是很麻烦，但是呢，在讲解上来讲就要讲得比较多了。为什么呢？没有说明大家不明了，所以讲解的部分呢，就要多一些了，让大家明白呢，三皈依是什么意思。一定要明白这个内容，因此我们净老教授呢，也写了一本《三皈传授》这样的一本书，凡是受三皈的人这个书都要看，或者看光碟也可以。那么受了三皈呢，那么再受五戒，这是这个仪规一定是这样的。那么。受的五戒呢？你五戒每一条都受了，就叫优婆塞，男众叫优婆塞，女众叫优婆夷。那么这个得这个戒体在初受优婆塞戒这个时候，就是你发心要受五戒。那么你得戒体是在说三皈，给你讲三皈讲完了，这个时候得戒体的，不是这个，受五戒那个时候得戒体，是在受三皈依，受完了这个时候得戒体，然后后面呢再给你讲这个五戒，这个仪规。所以优婆塞得这个五戒戒体呢，是说三皈依说完了，这个时候呢就得无作戒体。那么失掉这个戒体呢，就是比如我们这条杀戒，你犯了杀人的罪，就是具足前面讲这五种因缘构成杀人的一个事实了，那么这个就丧失掉无作戒体，我们一般讲破戒，破戒呢就是把这个戒体呢破坏掉了，所以破戒呢就是讲丧失无作。

0: 不戒体，啊，犯了不可悔罪，啊，以这个做一个标准，啊，那么在这个经前面，我们看到，啊，这个犯的这个杀戒啊，有可悔，有不可悔，啊，可以忏悔的，啊，这个算是有犯戒，啊，犯的。 不是最严重的，啊，犯了这个戒，啊，如果犯的严重的，就破坏戒体了，啊，所以我们一般讲破戒，破戒啊，也就是讲这个犯到最严重的啊，啊，破掉破坏到这个戒体，啊，不复成优婆塞，啊，就是丧失掉优婆塞的资格了，故不可忏悔，啊，就是不可悔。 啊，在小乘法来讲啊，不可以忏悔了，啊，不能再给你受戒了，啊，你永远都不能再受戒了，啊，这是讲不可悔。那么我们这个犯杀戒啊，我们就经文啊讲到此地啊。 那我们大概呢，这个再回顾一下啊，我们这段经文啊，这个犯杀戒啊，这一大段的经文啊，有几个重点呐啊，我们要记住啊，这个。 重点就是三种夺人命的方式，啊，就是杀人的方法，啊，还有犯杀戒，啊，构成不可忏悔的，啊，要具备五缘，啊，这个重点呢，我们要把它记起来，啊，还有什么叫性罪，什么叫遮罪，啊，在这个五戒当中呢，前面四条杀盗淫妄，啊，叫性罪。 啊，第五条呢，不饮酒啊，这一条叫遮罪。啊，这个我们要认识清楚啊。然后它为什么叫性罪呢？啊，就是说，它本身这个性质就是有罪的，啊，不管你有没有受戒啊，你只要犯了，它就是罪过。 啊，不是说没有受戒的人，他造了这个杀盗淫妄，他就没罪了，不是这样，都有罪。啊，这个就好像这个，基督教讲的原罪啊，原罪的原本的罪，啊，就是性罪啊，它就是它本身性质就是有罪过的。 啊，你没有受戒呢，犯了，还是有罪。啊，不管你相信不相信，啊，有没有宗教信仰，都是有罪。啊，这个叫性罪。那么遮罪呢，它就不是性罪了。啊，像不饮酒，啊，饮酒这一条是叫遮罪，遮是预防的意思。啊，因为酒本身它没有罪过的。
1: 啊，一般的酒都是这个五谷杂粮去酿造的，啊，或者水果去酿造的，啊，它本身也没杀生，啊，所以它这个酒啊本身它是没有罪过，啊，但是它的罪过在哪里呢？人去喝了呢，它会让人丧失理智。 啊，会让人神志不清，啊，去做错事情，啊，所以酒戒这一条呢，叫遮罪，就是预防的，啊，不让你喝酒呢，就是怕你喝了酒之后呢，你就犯了前面那个四条重罪，啊，你没有喝酒呢，人很清醒的时候啊，你不会去造那个业。
0: 这个

0: 酒喝下去呀，啊，人就糊涂了，啊，他就造了这个杀盗淫妄了，啊，什么事情他都干出来了。这个我们在现前社会上也看到非常多，啊，的确是这样的。啊，以前我叔家呀，我这个二哥啊，他一生就是喜欢喝酒。啊，那么以前在家的时候呢，啊，那么他喝酒啊，没有喝酒的时候呢，你看不出他有什么不好，他既不爱讲话，什么事情都好，啊，真是好好人呐、啊。但是你想象不到呢，他那个三杯黄汤下肚啊，就是那个酒啊，一到肚子里面呢、啊，真的就是变了一个人。啊，这个喝酒、闹事、打架啊，这个啊，闹到警察局去啊，这个。常常发生这个事情，啊，那么他不喝酒的时候呢，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啊，酒一喝下去，那真是天下大乱了，啊，那么现在开车呢也严禁喝酒，啊，这个世界各国呢，啊，我看每一个国家呢大概都不准喝酒开车的。啊，他都要测量你这个，如果有喝酒啊，你这个酒精的浓度到底几度了？啊，你超过那个范围呢，他就要处罚了。那可见得呢，啊，佛制这个戒呢，我们看了就没错啊，啊，这个是遮戒啊，啊，他并不是说那个酒本身有什么罪过啊，他预防你这个发生事情。啊，所以叫遮罪。那么在戒律讲这个遮罪呢，我们就知道啊，都属于预防的。啊，实在讲啊，性罪就是这个主要这个四条杀盗淫妄。啊，那么所有的戒呢，可以说都是防止我们去犯这个性罪的。啊，都是预防措施的。啊，我们中国古人常讲啊，防微杜渐。啊，从小地方啊去预防。啊，小地方呢，如果不预防呢，啊，那到最后呢，不注意啊，到最后呢，那就是造了这个重大的罪业出来。啊，往往啊，很多重大的罪业呢，都是小地方疏忽掉了。啊，到最后呢，啊，造出这个严重的罪业了。啊，就像这个，你有一个地方漏水了，刚开始一点点啊，你疏忽了啊，不去把它补起来，啊，后来呢越漏就越大了，啊，到最后呢不可收拾了，啊，是同样的道理。好，那么这个五戒相经呢，啊，犯杀戒呢这一条我们学习到这里就圆满了啊，那么下一集呢我们要跟大家。学习到第二条戒啊，就是道戒我们下次再见，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正是行者智持名号一力行，这个经文呢，我们把这个讲义分为九段啊，今天看最后一段。第九段，重劝法院。我们把这个一段的经文念一念啊。舍利弗，我见是利，故说此言。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就是这一段经文啊，经文上说：“我见是利，是佛眼所见，究竟明了也。”啊，这不是一般人见。是释迦牟尼佛亲自见到的，

这很重要啊，我们不能够啊粗心大意的度过。啊，释迦牟尼佛看到的，实在说我们看不出来呀。啊，这个利益太大太大了。啊，我们看看下面的文啊，到底什么利益？是利者，横出无辙，远近四途，这至不退位，是为不可思议功德之利。这个利益啊，这还得了吗？事出世间一切法里面，讲利益了，没有能够超过的。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无量无边的法门，都不能跟这个利益相比。我们有幸遇到啊，真真不容易啊。啊，第一个横出五浊啊，这一点诸位要记住，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没有横出的啊。换一句话说，你的修学必定是一步一步往上提升，就像读书一样啊，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研究所，逐步逐步上升呐。啊，每一个阶段都有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这种方法叫庶出，难呐、啊，太难太难了、啊！现在这个法门呢，特别了，横出。啊，我们今天人道，人上面是天呐、啊，啊，欲界天呐、啊，欲界天要知道四王天。忉利天、夜摩天、斗率天，啊，一步一步往上提升呐、啊。我们现在不需要，就从人道就出去了，就出了六道轮回了。你是哪这种道理？所以这个法门叫难心之法，真难心啊！啊，这一抄抄到哪里去了？不得了啊，就像读书一样。我们现在小学一年级啊，我不要念二年级，我从这里超越出去之后啊，后有就去念研究所去了啊。这个不是没有人，太少了，天才儿童啊。但是我们不是天才，不是天才也超出了，而且超出去去读了个研究所，真的就成就了，不可思议呀！啊，所以前面这个“我见势力”这一句话非常重要，为什么呢？佛给我们做证明。如果不是佛说的，我们不能相信这个法门。啊，为什么呢？我们找不到理论依据。现在信了阿弥陀佛的话呢，实际上理论依据还是模糊，还是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释迦牟尼佛的话，决定是真实。

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不妄语。啊，他决定不欺骗我们。我们听他的话，照他的话去做，决定不错。这就好啊。啊，这个人真有福报啊，这个人真有善根啊，这个人真正了不起啊。诸佛菩萨都赞叹了。啊，很超啊。那么生到净土呢，哎，圆净是土。啊，圆是圆满。啊，净是清净，这个四土。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净土。啊，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圆满证得四土。一真一切真，生同居就是生方便，就是生十报，就是生极光，这哪有这种道理？啊，但释迦牟尼佛亲自见到。啊，释迦牟尼佛来为我们作证。释迦牟尼佛劝导我们。我们相信跟他老人家走，决定不错啊。要随顺我们自己的成见，烦恼习气。我们这东想想西想想，那就大错特错。啊，真正不可思议啊。啊，直至不退位。没有拐弯抹角，直截了当，你就达到圆证三不退。啊，圆证三不退是什么地位呢？等觉菩萨。啊，我们在《华严经》里面读过，知道。原教初住菩萨就证三不退了，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但是不圆满呢。到十地菩萨还不能说圆满呢，因为他上头还有啊。所以你要晓得，原证三不退呀，是等觉菩萨，是不处佛位呀。啊，哪些人圆证了呢？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文殊普贤、弥勒菩萨，这些人是圆证三不退呀，等觉菩萨了。啊，法云地的菩萨还不能说圆呢，他还差一分呢，还不圆呢。啊，接近圆了，差那么一点儿。这个理呀，实在是没有法子说啊。啊，遇到的人是大幸大幸啊。啊，是为不可思议功德之力，在经上讲的时候，不可思议功德之力就是说的这个。啊，这几句话的时候，我们要多想想，要把它想通，要把它想透，然后下定决心。

勇猛精进啊，这一卷经，这一句名号，我们就圆满成就了。不必再浪费许多精神、许多时间去涉猎无量法门的典籍，用不着了，这就成了。

再看这个第二小段，又势力，曰命中时心不颠倒而言。啊，这个利益啊，这越讲越殊胜，越强越不可思议了。这个不可思议的利益是救一个人临命终的时候，诸位要记住，心不颠倒啊！啊，就是临命终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点都不迷惑。他才能信，能愿，能念，能求生净土，阿弥陀佛就来接他了。这是四十八愿里面第十八愿呢。啊，这个日本佛教里面讲的本愿呢，就是这一愿的。啊，这一愿最重要的。临命终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果临命终时昏迷颠倒，这就不行了，助念都不能往生。啊，所以古来大德了，这不但是佛门的世间法里面的大德们都是劝人，我们这一生要修福，修福呢要不要享福啊，福报啊给别人享，自己的福报就更大啊。自己要什么时候享福呢？只要一个，临命终时神志清楚，就是此地讲的心不颠倒。我只要这一条，其他的福报都不要。啊，有福给别人享，自己吃一点苦头没关系。啊，早年我跟李老师十年，李老师一生过最清苦的生活，啊，吃饭啊，是两个菜，没有啊，李老师一生没有吃过两个菜的。你们没有见过不知道啊，他自己烧饭，自己照顾自己啊，到90岁了还是自己照顾自己啊，这是给我们在末法时期做最好的榜样啊。末法时期世风日

下了。一般人不懂得孝亲，不懂得尊师，你要自己不照顾自己的话，那你怎么能活得下去啊？啊，李老师吃饭就是一个小锅带把的啊，带把的一个小锅啊，他通常呢吃面食啊，台湾叫线面，中国大陆叫挂面，这个面很细，很容易煮啊，水煮开了面跟一几片菜叶一起放下去啊，再开一道，这个小锅盖盖上，火熄掉，再焖个几分钟就行了。就那么简单呐！啊，他那一餐饭煮好多少分钟呢？15分钟。这一餐饭就解决了。他没有碗呢，锅就是碗，碗就是锅。所以清洗非常方便。早年我学他老人家了，我学会了。啊，我这样的生活过了不少年呢，一直到韩馆长家里，我自己吃不少饭。啊，没有在韩馆长家里之前，我自己烧饭的。啊，那个时候用的炉子。啊，大概年岁大的人还知道，年轻的人不知道了。用煤油炉就很方便了，不要用柴火生火了。啊，用煤油炉子。啊，李老师这个生活过一生的，在煤油炉没有这个发明之前呢，用煤炭呢，用炭炉子。啊，所以他懂得惜福啊，他的收入相当可观的，在那个时候。他要是用一两个佣人，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他有这个能力啊。啊，他不用，啊，自己照顾自己，而且生活非常节俭，啊，一天2块钱，一个月60块钱生活费用，啊，那么他所赚的那些钱呢？通通做慈善事业，带头做。啊，建台中联社，建慈光图书馆，建菩提医院，大家捐助啊，他带头啊。道场建立好了之后，他把它带上轨道，然后就交给别人了。啊，这个董事长执事啊，他就辞掉了，交给别人去做。没有一丝毫贪心呢。没有一丝毫留恋的，

他修的福，确实就是临命终时心不颠倒，走得清楚，走得自在呀。而且走之前还交代学生，交代的话这么清楚，这么明白，世间已经乱了，佛菩萨神仙下凡都救不了了，我们只有一条生路，念佛求生净土。这是他老人家最后的遗言。你看看，这么清楚，这么明白，我们先前的社会看得清楚啊。他已经走了十几年了。当时讲社会乱了，我们警觉性不高啊。现在想想他这句话呢，哎呀，他真是看得太清楚太透彻了。所以这一句话比什么都重要啊。临命终时心不颠倒。你能不能往生呢？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人在临命终时为什么会颠倒呢？不知道修福。尤其现在人，他只知道享福，他不知道修福。我们这个道场算不错啊。还有一些不施供养。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所做的，是要布施供养社会大众，要常常有这个心呢，有这个愿望啊，有这个行动啊，不是自己在贪图享受啊。自己要懂得节俭，要懂得断恶，要懂得修福。希望自己临命终的时候能够真正做到心不颠倒。这个底下说，该秽土自力修行，生死关头最难得力。这一句话是真话，要常常警惕自己。现在诸秽到了极处了，人完全违背了人道啊，不知道孝顺，不知道尊敬，功高我慢，自以为是，这不得了啊。起心动念无不是竞争斗争，损人利己，

这个是一切动乱的根源呢。所以贪生怕死，临命终时手忙脚乱。

啊，业障重的人，年岁大的时候，免不了啊的这个病症，现在所说的老人痴呆症，啊，这一痴一呆，就颠倒了。糊涂了，人这一颠倒一糊涂，麻烦就来了。随业流转，自己做不了主了。诸位要晓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自己能做得了主。我要到极乐世界去，我要亲近阿弥陀佛。自己做得了主啊！啊，到自己做不了主，那你还是要搞六道轮回，搞六道轮回，那就是业力在牵引你了。你这一生善多恶少，临命终时候。没有我念，你随着你的业力生三善道。如果恶多善少，这个恶包括念头啊，恶念多，善念少，三恶道去了。所以自己啊，平常要常常想想，哎，我来生会到哪一道？这一点很重要。啊，来生到哪一道去？不要问别人，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每一天早晚课，啊，这个我讲了很多遍了。早课是提醒自己，晚课是反省、检点、忏悔、改过。我们是不是这样做了？啊，反省。检点是发现自己的过失，啊，忏悔是要把自己过失改正过来呀，啊，那这是真的，你在做断卧修善的功夫，啊，功夫有了成绩了。临命终时，这个效果就现前了，啊，神志清楚啊，心不颠倒啊，意不贪着啊，啊，这个时候念佛求生净土，感应道教啊。

这个底下我们举近代的一位法师圆音法师，归心净土啊。

著述也相当丰富啊，由云音法师法会流传在世间。他老人家一生专攻楞严，我们在《楞严经讲义序文》里面看到，他24岁，25岁就发心学楞严。到75岁才完成《楞严经》讲义。50年呐，这是给我们做榜样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才有这样的成就啊。楞严自古至今，这个注解非常丰富，我早年在台中跟李老师也是学楞严经，当时我收集了30多种古注，李老师教我，古注虽然好，不太容易懂。云音法师大概对于楞严经古今注解都念遍了，那么换一句话说，他的讲义就是古今注解的集大成。李老师介绍我，你就从云音法师讲义下手啊，确实对初学来讲呢，方便多了。古注里面最具代表性的，宋朝的《长水疏》，明朝末年的交光大师《楞严真末》，这两种是古今注的代表。李老师要我参考啊，楞严开智慧呀。

云音法师聪明，他在上海有一个道场，叫圆明讲堂。圆明是楞严经啊，楞严经25圆通。他取这个意思，圆明讲堂。我是90年代到上海

去访问，啊，拜访过明阳法师，啊，参观云英老法师的道场，啊，看到他的小讲堂不大，啊，三秋堂并不大，还没有我们这个，讲堂这么大，啊，大概只有我们现在讲堂的三分之一，啊，可能是四分之一，所以不很大，啊，我估计他里头坐五六十个人呢就坐满了，啊，很挤，五六十人坐满了。这个当中啊，佛像的两旁挂了一副对联，是老法师自己写的。这个对联上就是“求福、求慧、求生净土”。啊，他这个堂的名字叫三求堂。啊，佛心不颠倒是福啊。慧是念佛往生是慧呀，真实智慧啊，所以他幕后这一句表示得很清楚，求生净土。那么这是近代的楞严专家了。啊，那么楞严经与净土法门有什么关系？我们要知道。啊，这个问题是我在出家的受戒，我受戒的第二年，灵济寺传戒，我在戒坛担任书记，有一天台大几个同学带了一位他们的老师，啊，台湾大学客座教授，啊，这个教授啊是日本人，日本和尚，啊，来看我，啊，我在课堂接待他们，啊，这个教授就问起的时候，楞严与净土有什么关系？啊，因为他问我学什么，老师，我正在学楞严经。啊，我修的是净土法门。他问我这个问题。啊，他很感到讶异。啊，因为一般人认为楞严跟禅有关系，跟密有关系。无慧楞严神咒啊，那是密啊，他觉得这个与净土没有关系啊。我也没答复他，我反问他，我说大势至菩萨跟观世音菩萨跟净土有什么关系？我这一问他就明白了。西方三圣的，啊，除阿弥陀佛，不就是观音世智吗？楞严经里面主要修行的方法，就是观世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

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二十五圆通这一段经文里面。二十五圆通显示出有普通法门，就是一般法门，有特别法门。这是怎样显示的呢？排列，这是学经教的同学要留意。按照顺序排列，是普通一般法门。如果他不按顺序，那就是特别法门。二十五从哪来的呢？你要晓得，这释迦牟尼佛教导学生修行正果的方法了。无量无边法门，把它归纳为二十五类，每一类里头找一个代表。这个二十五的归纳呢，就是六根、六尘、六识，这三六十八了，叫十八界。然后再加上七大，地水火风空间识，这七大，十八界加七大，二十五，这么一个顺序啊。观世音菩萨所修的是六根里面的眼根耳根按顺序排列呢，应当排列在第二你看呢，眼根、耳根鼻舌身意照这样排法的六根排在前面六尘排在第二，六识排在第三最后这个按这个七大的顺序但是观音菩萨的耳根没有按顺序，把它抽出来了，摆在最后，摆在第二十五。大势至菩萨是七大里面的根大，地水火风空见识，这个见就是根大。所以大势至菩萨这个排列呢，应当排列在第二十四但是他也没有按顺序，最后一个十大了是弥勒菩萨，他也没有按顺序排，排到弥勒菩萨的后面。所以二十五圆通里面有两个特别法门，大势至菩萨的念佛法门，观世音菩萨的耳根法门两个特别法门我这样一分析这个日本的教授啊，他服了圆严法师教宗楞严行在弥陀，正确，完全正确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注意到的，求福，求福要修福啊，修福才是求福啊，求福不知道修福，福从哪来啊？啊，有福还要有慧。啊，如果没有慧，那个福报不是真福啊。啊，那就是佛经里都常说的了，世间有漏的福报。啊，有福没有慧呀。怕的是你的福报大了，你造的业障就大了。福报小，害人少啊；福报大，害人多，后果不堪设想。而一个人没有福报，在这一生当中做不了大善，也做不了大恶。啊，福报要是大了，他要有智慧，他修大福报大善；他要没有智慧，他就会造大恶。所以求慧非常重要，甚至于求慧比求福还要重要。啊，佛教人福慧双修啊！啊，求慧不要忘记修福，求福不要忘记修慧。啊，福慧双修。世尊为我们标榜的，为我们显示的，啊，终极的目标真的要纯正，啊，那就是决定求生净土。依照《无量寿经》《弥陀经》把经上所讲的道理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把经典里面所说的教训都落实在自己生活行为，叫真修啊！啊，这样求生净土啊，才有把握。再看下面第三条，无论万修狂慧，到生死关头不能得力，全然无用啊！即悟门深远，操虑欠缺之人，当分毫习气未除，未免随强偏坠啊！这时偶业大师提醒我们，教导我们时时刻刻要有高度的警觉。顽修狂慧，这是讲宗门教下，啊，一般宗门教下不是真正修行的人，这个在我们现前社会非常普遍的，啊，到生死关头

不能得利，全然无用，这是我们今天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诸位只要稍稍留意，你看看出家人。啊，现在说老实话了，出家不如在家。哎，在家修行人呢，临命终时，心不颠倒的，我们看到不少。出家人呢，临命终时，心不颠倒的，我自己一生当中一个都没见到。啊，我所见到出家人走的时候，都是迷惑颠倒。啊，凡是在家居士里面的时候，我确实看到几个走的时候清清楚楚，他不颠倒。啊，所以这个不能得利，全然无用，这真的一点都没错啊。啊，后面这一句说就悟门深远，这是讲禅宗的。确实真修好出家人啊，操虑前去之人，这是讲持戒的啊，戒律持得很清净啊，很严啊，严持戒律 啊，但是大师后头这个话重要了，如果你还有一点习气没断掉，啊，什么习气呢？贪嗔痴慢的习气，你还没断掉。怕的时候，到临终的时候，这个习气现前，那么你还是随着业力啊堕落，为民随强。你的业力也强，你的道力也薄弱。换一句话说呢，强者先迁呢，你还是随业流转，很可怕了。啊，这个不是开玩笑啊，真正关于的前途。所以一般真有修行的人最大的这个习气是傲慢，就等于我有修行你们不行，你们不如我啊，功高过慢呐，莫中无人呐，啊，对那个没有修行不持戒的人啊常常批评，这都是习气现前啊，不是真修行人。他为什么不是真修行呢？六祖大师讲过，若真修行人不见世间过啊，他一天到晚看到世间的过失啊，这就是欧耶大师此地所说的。请继续看第四个小段，庸名所谓十人九错路啊，阴茎若现前，辟而随他去，此诚可寒心也。庸名延寿大师是南北朝时代的人，

史传里面记载呢，他是阿弥陀佛化身再来的，也来表演。

哎，在那个时代，禅风很盛。所以，他老人家事先学禅，在禅里面大彻大悟，事先大彻大悟之后，回归到净土，修静。所以在那个时候。他老人家提倡禅静双修，这个诸位一定要懂得，这是其当时人之计，所以他有四了解，叫我们鉴别法门的殊胜。那么这个三句话，是第一首偈里头所说的。它前面有一句“有禅无净土”，有禅没有净土。十个人修行呢，有九个人要走错路。为什么呢？临命终的时候。这因境现前，就是临命终的时候，这个禅要不得力了，是在说禅怎么才得力呢？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才得力。没有到彻悟，也就是没有能够到。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还是随着业力去轮回呀！也就是说，你修禅得禅定，没开悟，得禅定就很不容易啊。那随着你禅定功夫的前身。你到哪里去受僧呢？到四禅天。如果功力更深的，到四空天。出不了六道轮回呀。这还是随着业力在转呢。那么你升到四禅四空天，寿命到了之后啊，还要往下堕落。这个例子太多太多了，那么当时禅风盛，永明大师也没有办法劝导这些人放弃禅来修净土，他们不会接受的，所以就教他什么？教他呀。有禅有净土，你修禅呢，兼修净土，这个真是苦心呐！禅那边功夫不得力了，净这边得度了，我们听了大师这些话，千万不要去搞禅净双修，那你就错了。你要晓得，他禅净双修的用意是修禅不肯放弃，不肯回头。禅净双修是对他们讲的，是教他们的，不是专修净土啊。专修净土的人。

殊胜呐！啊，无禅有净土啊，万修万人去啊。所以看古人的文字要晓得他说这个话写这个文字是对什么人的用意何在一定要搞清楚啊，要搞明白我们才能得受用啊！啊，你要是看错了、听错了，不能怪他了，他没有错啊。过在我们自己啊！又何况，世尊在《大集经》里面。给我们说了一个总的原则，正法时期戒律成就，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我们今天生在末法了，照中国古人的记载，你看近代印光法师跟这个虚云老和尚都采用中国古代的记载啊，释迦牟尼佛入灭到今天2020几年啊，这个3020几年，那么换一句话说，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了，已经过了1000年了。现在是末法第二个1000年的开端呢。啊，末法有10000年。那么换一句话说，末法往后啊还有9000年呢。啊，这个很多人讲世界末日啊。佛法没有讲世界末日，啊，佛法讲有末法，啊，末法这个法运依旧是有起有伏，啊，有高潮有低潮，啊，但是高潮也很难跟正法相法了相比，啊，但是。净宗往生的殊胜呢，那实在是超越正法相法的高潮，只有这一个法门呐、啊。这个法门无比的殊胜呐、啊！啊，《往生经》里面尤其不可思议的。弥陀经要解啊，那么永明大师这段话是非常感叹学佛的同学把净宗这个法门呢疏忽了，再看下面这一段，修行唯有念佛最为稳当啊，自有信愿持名敬业之力，又仗弥陀慈悲愿力，所用之功决定不虚啊，佛机甚重，
现前遇到，故得无颠倒自在往生也。这些话句句都是实话，句句都是事实真相。啊，修行这两个字，意思一定要搞清楚，决定不能含糊啊。行是行为啊，行为太多了啊，世尊把它归纳为三大类。口的言语，口业行为，身体的造作，身业的行为，念头的起灭，意业的行为，行为再多，总不除这三大类。啊，为什么呢？能造的，生于意嘛。啊，行为就是造作嘛，但造作里面呢，有善，有恶。啊，所以佛教导我们，初学的人，恶的行为呀要断呐，善的行为呀要学。断恶修善的，这是佛教初学。修学有了一定的成就了，佛把这个修行呢再提升一级。善恶呢都是染，啊，都是染住，啊，所以佛一定会教导我们。染要断，要修清净，这个境界就提高了，远离一切染污。染污是妄想分别之主，啊，断物不着断物的相，修善不着修善的相，永远保持身心的清净平等。这就敬业了啊！身心清净，念佛求生净土。跟诸位说，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不一样啊！断恶修善之人，念佛求生净土。生凡圣同居土，啊，如果断恶修善呢，又不着相，这种人身心清净，他往生净土啊，生方便有余土，生十报庄严土，品位高了。所以我们修净土啊，不少年了，应当呢要把我们的境界往上提升啊，所以这几年我们特别的强调纯净纯善啊，纯净纯善呢
那往生西方极乐。

说世间是时报庄严土，不施方便有余土。我们要在这个上面努力，精进不懈。所以，大师教导我们，修行唯有念佛最为稳当。怎么修净业呢？就用念佛的方法。怎么个修呢？念头才起来，叫阿弥陀佛。不管是善念还是恶念，念头一起来，就归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纯净纯善，这个最稳当啊，简单容易，快速成就高啊。念佛理论依据在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了。世尊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说过，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个是念佛理论的依据。一切众生真心本性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同一个真心，同一个本性。真心本性是纯善纯净，决定没有毫分不善夹杂，没有毫分不净夹杂，纯净纯善。所以你本来是佛吗？这就是是心是佛了。华严圆觉上所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来说的。现在我们虽然迷了，迷了不要紧，迷了怎么样呢？我们的真心本性没有丝毫改变呢，真心本性，大乘经里面讲的很多啊，它没有生灭，没有来去，没有业意，所以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移不异，非有非无，这它的特性呢。而且这个特性里面呢，还居住了灵明觉知。世尊在楞严会上为我们讲的见闻觉知，本性具足啊，
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包括虚空世界，一切众生，这都从哪来的？心现是变的，所以它的离体是心现。心现具足灵知，那么由此可知，虚空世界一切万物都有灵知，换一句话说，都有见闻觉知，也就是说他能看，他能听，他能觉，他能知，不但动物有，植物也有，矿物也有，虚空也有，不可思议。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他们这些年来用科学的方法来试验来观察，发现水有见闻觉知，那么在引申呢，他们观察很多的植物，发现植物有见闻觉知，在日常生活用品里面、食品里面，他们也发现有见闻觉知，米饭、馒头、香蕉、苹果，他们都做了实验，证明真的有见闻觉知。见闻觉知是法性啊，从哪里来的呢？法尔如是，它本来就是这样的，所以再要深入的去观察去试验，泥沙石块有见闻觉知，大概最不容易观察出来的虚空，虚空也有见闻觉知，没有一法没有见闻觉知，所以这大乘经上讲的，你要能够深信不疑惑，那么科学家这些发现对你来讲你就一点不感觉的奇怪呀，你会感觉说，这是正常的，这佛经上所讲的，你们用科学方法把它证实了，本来就是这样的，一点都不奇怪呀。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了，你就晓得净土秽土是怎么回事情，净秽不二啊！人心善，所有一切万物接近都是善的；人心不善，所有一切万物的接近都是不善的。这不是佛在经上常说的吗？境随心转呐。楞严经上佛讲啊，若能转无，则通如来。所以一切万物是随我们的心在转。我们的心善，没有一法不善，全是善的。我们的心不善，
一切法

通通不善。秽土怎么来的呢？灾难怎么来的呢？不善的念头，不善的业感召得来的，就这么回事情啊。我们要转变这个世界不难啊，居住在这个世界上的众生，只要真正能够断恶修善，这个世界所有一切天灾人祸都消灭了，都没有了。所以从哪里转呢？从心地上转呢。这个是多少年来，这个世界上讲环境保护，我也说了好多遍呢。环境保护要从哪个地方下手呢？从心地。心净，我们的环境就清净；心善，我们的环境就善。我们的心念头不改，在环境上那是没有办法改的，收不到效果的。佛讲的话讲得好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讲得这么清楚，讲得这么明白，你为什么听不懂呢？你为什么不肯去做呢？实在说，这比什么都重要。决定不能够疏忽。

啊，所以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是自己敬业成就的，啊，所感得的。我们的心不清净，我们的行不清净，不能生净土啊！啊，所以念佛，念这句佛号，就是敬心、敬意、敬行。啊，身与意都清净，我们生净土就成就了。若是口念弥陀，啊，心里面不清净，起心动念还是贪嗔痴慢，还是烦恼习气，这样念佛不能往生。啊，古人讲的，口念弥陀，心散乱，寒破喉咙也枉然了。为什么呢？你身与意不清净，啊，所以你不能成就啊。你学佛了，你什么都没学到啊！啊，日常生活当中，凡是心浮气躁，啊，遇到事情不知道怎么处理，啊，烦恼起现行，不是智慧起现行啊，它不生智慧，只生烦恼啊！啊，这个学佛难了。啊，学佛不能成就啊，决定还是随着业力转。啊，那你要问，这到底什么原因呢？啊，每一个人善根福德因缘不相同。啊，那在我们经验当中来说呢，听经太少了。所以你不觉悟啊，啊，依旧烦恼习气做主啊。所以我们要常常能想到，释迦牟尼佛在世为什么天天讲经？

啊，49年没有一天中断过，为什么要天天讲？真正是苦口婆心的帮助你觉悟，帮助你回头。啊，从哪里回头呢？从你的烦恼习气回过头来，不要再依烦恼习气了。啊，要依佛菩萨的教诲，经典是佛菩萨的教诲。佛菩萨教诲是我们的信德。啊，随顺佛菩萨教诲是随顺自己的信德。不随顺信德，你就肯定随顺烦恼。啊，信德是什么呢？信德是本善。人之初，性本善。啊，信德是发心，信德是佛性。佛性是纯净纯善。这叫真学佛了，学了真管用啊。啊，不会学的，是在讲连表皮都学不到。啊，从哪里看呢？从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他还是随顺他的习气烦恼。佛法真的是一分一毫的受用，他都没得到。这是什么原因？《地藏经》上讲的，刚强难化了。啊，个性太刚强了，太自负了。啊，总认为自己有道理。佛菩萨讲的那个，我很难接受。啊，习气太重了，改不过来。那这样下去呢？当然随业流转了。所以自己要常常反省，常常检点，啊，要把自己的毛病呢找出来，自己有能力发现自己的毛病，这个在佛法里面讲就叫开悟觉悟了。悟后起修，啊，起修是悟后之后，你把你毛病习气改过来，这叫真修行。那我们今天修净土，我们的心不清净，念头不清净，啊，行为不清净，这与净土完全不相应。所以要知道，那信愿持名啊，修净业，自己真正肯修净业。这个净业就是净善，表现出外面是善，啊，纯净纯善，这是自力了。净土法门叫二力法门，啊，自力他力，他力是阿弥陀佛，又仗弥陀慈悲愿力，这他力，啊，仗是依靠。怎样才能够依靠阿弥陀佛愿力呢？用我们的敬业感阿弥陀佛的愿力，我们敬业是能感阿弥陀佛慈悲愿力，是能应感应道教啊。啊，一切众生他是业力感

食物感得的是什么呢？是三途苦报啊。十善呢，感六道里面的三善道的乐报啊，啊，福报啊，不出六道轮回。所以敬业重要了啊，心里面是阿弥陀佛，口念的是阿弥陀佛，身体一切造作的不离阿弥陀佛啊，身体造作的怎么叫不离阿弥陀佛呢？把无量寿经观经里面的教诲我们统统做到，表现在我们的行为上，我们没有离开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叫我们不能做我们决定不做，这就对了。

像这个样子，念念感应道交，啊，所谓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所用之功啊，功是功夫啊，决定不虚啊，到临命终时候，寿命到的时候，佛就来了。 佛即慎重，现前遇到，这个遇是安慰呀，佛来安慰你，佛来引导你，就是戒淫呢。所以你不会颠倒，你心里头不会乱，啊，一心不乱，心不颠倒，自在往生啊。 下面一段是欧益大师对这个法门极力赞叹，说法门深妙啊！啊，深是讲的理深，我们无法理解；妙是寺庙、相庙。 方法巧妙，破尽一切细论，斩尽一切意见，这两句话真的是这个欧益大师很难说得出来啊，不深入这个境界，这两句话说不出来。 不可思议！啊，破尽一切细论。什么是细论？ 给诸位说，这个细论呢，就是一切诸佛的讲经说法，要跟念佛法门来相比呢，那都叫细论，不能比呀！啊，84000法门不好修啊！ 很难学习啊，还要。

啊，很长的时间。这个法门太快了，一生成就。啊，所以是稳当、简单、容易、快速。啊，那看其他的法门，那当然是心论了。这个心论是指佛法。啊，所以叫出世间法。意见呢，是指世间法。所以这两句是超越世出世间一切法了，法门深妙啊！世出世间一切法了，没有能够跟它相比啊！为麻明龙树智者永明之流，彻底。但何得去啊？谁能相信这个法门？谁能死心塌地修学这个法门？啊，欧益大师在祖师里头举了几个例子：马明菩萨、龙树菩萨，这是印度的。啊，古印度的祖师大德呢，举了两个。啊，中国历代祖师也举了两个。智者大师、永明延寿大师。啊，智者。有名都在浙江啊，智者大师在天台山呐，永明延寿大师在杭州啊，我们净土宗第六代祖师啊。

只有像他们这样的人，他们这样的人真的是证得菩萨果位，不是普通菩萨，化身菩萨了。这都是化身菩萨的果位，而且我们晓得智者释迦牟尼佛再来的，这应化再来的，永明是阿弥陀佛应化来的。古佛再来他们才彻底淡和的去这个淡和就是完全接受一丝毫疑惑都没有依旧奉行。其余是指变从这其他世间最有智慧的人，最聪明的人，最有辩才的人。下面举几个例子：通儒、禅客、儒家了。通达经论注子

外加叫通儒啊，我们一般人称大儒啊，禅科啊，禅宗里面祖师大德们，近思度量啊，愈推愈远。他们要来思维、研究、讨论，啊，净宗法门这些典籍，啊，你越研究，对这个法门的深妙啊，反而远离了。为什么这个法门是不思议法门？绝对不是思想，啊，这个思考研究，你能够明了的，绝对不是言语讨论，啊，你能够讲得明白的。为什么？因为它是佛的境界。啊，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佛说得很清楚啊，这个事情，为佛与佛方能究竟。等觉菩萨对这个法门，经上也有比喻说，又如各罗望月，啊，等觉菩萨尚且如此，何况是凡夫？啊，通入禅科了。这是指一般没见性的，啊，纵然见性了，见性也有品位不相同，啊，明心见性，这里面有41个阶位，啊，三贤十圣。啊，到十圣那个没有问题了，三贤位还不行啊。啊，十圣何以没有问题呢？那我们在华严里面读到的，地上菩萨。从初地到11地，这经上告诉我们，啊，地上菩萨始终不离念佛，啊，地上菩萨的始开始是初地，终是等觉，这11个位次啊。啊，始自始至终，就是从初地到等觉，他们都念佛求生净土，这个没有问题。啊，马明龙树都是地上菩萨。啊，那明心见性的人。如果在三贤位呢，他不见得念佛。啊，他要登地呀，那一定是念佛。啊，这是大经上讲的。啊，这个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法门不可思议。

又不若迂夫愚夫。老师念佛者，未能前通佛智，暗合道妙也。啊，这是真的。这我们一般人比不上啊。这个农村里面的阿公阿婆，我们比不上他。他虽然什么都不懂，他也不想懂。你教他老实念佛，他就老实念佛；你教他断卧修善，他就老老实实断卧修善。他真的成功了。那么他们这种修行方法，这是前通佛智，暗合道妙。虽然他没有学过，他的心行跟这个深妙的法门的，他暗中契合，所以他能成就。他成就品位的高低也不可思议，我们也没有办法测度。那么这些人也不是普通人物。过去生中啊，善根深厚啊！幕后的总结，我见实力，故说此言呐。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呐。释迦牟尼佛见到这个利益了，所以说出来告诉我们，欧益大师说。分明以佛言佛音，应定此事，岂敢违抗？不善顺入也哉！如果你是真正的佛弟子，你要懂得这句经文的深意。为什么呢？佛言所见，佛口所说，那么对于阿弥陀佛戒引往生这个事情，佛给我们应定了。我们如果要违背，不遵守佛的教诲，那你就是不顺佛的意思，不顺佛的教诲，你就不是佛的学生了。佛的学生哪有不随顺老师教导的去做呢？随顺佛菩萨教诲，你肯定成就啊！不随顺，那没有法子了。那你的长劫轮回。这一大段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看这个第六单元，诸佛劝信流通。这一段经文就是弥陀经里面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六方佛赞叹。我们将经文先念一段。舍利弗，如我今者，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东方亦有阿粗毗佛、须弥相佛、大须弥佛、须弥光佛、妙音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过于其国，出广场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言：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到这个地方是一段。

这一段里面呢，我们把它分为五个中段来介绍。第一个是此经以色相为题，是世尊彻底悲心，无问自述。谁堪任流通之责呢？我们先把这个意思略略地介绍一下。这一部《阿弥陀经》分量不多，凡是大乘经都是以实相为体，什么是实相？实相呢，就字面上来看，四摄真相，这称之为实相啊。四摄真相就是真如本性，就是化身离体，能现能变，所现所变，这个事实真相啊。世尊为我们所说的，不外如是啊！这一回是释迦牟尼佛彻底悲心，

也可以说是究竟圆满的大慈大悲心。没有人，请问自始至终都是世尊一个人所说的，所以经题上加佛说，那么这样的经典什么人有能力啊？我们一般讲呢，有资格来担任流通呢？这个确实跟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不一样啊！啊，连华严经都有七情的人啊，七情虽然没有说出来，对，念情，心里头有疑问呢，没有说出来，佛知道啊。这一部经没有人想到过，没有人能提出这个问题啊。佛看到大众的缘分成熟了，为我们说出无比殊胜的法门，一切众生难信之法了。什么叫缘成熟呢？佛说出来，居然有人相信，有人能理解，有人肯依教奉行，这就是缘成熟了。啊，佛不等待人问呢，赶紧就说。啊，这个经才是彻底究竟圆满度众生成佛道啊。啊，所以欧耶大师在此地为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什么人有能力有资格流通？他老人家说得好啊，经开三分呢，他从这个地方起就流通分了。啊，这也是过去祖师大德讲弥陀经呢，从来没有把这个地方啊看作流通分，都看作正宗分。啊，欧耶大师独具慧眼，从这个地方分经为流通分，啊，诸佛劝信流通。他流通分里头也分三科，啊，劝信、劝愿、劝行。三分里面，续分里面是信愿行，正宗分里头也是信愿行。流通分里头还是心愿心啊，用三字量贯彻三分呐。啊，谁能劝心呢？诸佛如来啊。底下略说一个流通的意思，流者流传万古，通者通达十方。

圣贤教诲，要没有人流通，就不能够利益一切众生。现在人不说流通啊，现在人讲宣传。宣导。就是流通的意思。在中国呢，古代称为沉船。都是属于流通的意思。代代有传人呐，做流通、弘扬大法的工作。这一部经难信之法了。除佛之外，谁能够胜任？为佛与佛，乃能就近诸法实相，堪共流通。只有如来果地，那成了佛了。他们能够就近彻底证得诸法实相，所以对这个难信之法他们没有怀疑。那他怎么流通呢？为一切众生呢宣讲这个经典呢，这就是流通啊。那么从这句话我们就知道这个话绝对不是藕益大师自己发明说出来的，它是由经典做根据。你看这么长的经文，六方佛就是十方玄奘大师翻的《弥陀经》就是十方，罗什大师的翻译是意义的，这里头有省略中国人喜欢简单，不喜欢麻烦所以把十方省略为六方，东南西北上下至于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就省略掉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没有一尊佛不讲这个法门那么换一句话说，无量无边法门呐，佛应化在世间呢，未必都讲那讲什么经呢？经称为奇经，讲经的原则一定要齐合众生的根性，齐合众生的爱好齐合众生的程度，齐合众生现前这个生活习惯所以称为奇经呢。如果在成都，在某些地方不适合，佛就不讲了就像一个老师叫学生一样这个老师真是
满腹的学问呐、啊！啊，请他去教小学，行啊，他也很好，欢喜啊，教小朋友啊。啊，教小朋友呢，有教小朋友的方法，教他能懂、能理解、能接受，啊，能够欢喜奉行，有教他的方法。教青少年，年岁大了，啊，十几岁、二十岁了，这样的人有这个阶段教学的方法，啊，为什么呢？他理解力强了，啊，儿童时候小学记忆力强，这个是根性呐，要适合根性呐。所以教小学最重要的啊，重要这些道理啊，圣贤教诲，在这个阶段呢，要让他好好的记住，多读啊，读诵啊，不必讲解，老师要做示范，啊，这个示范起很大的作用，啊，什么作用呢？让学生对老师生起信心，啊，这个非常重要，啊，学生对老师没有疑惑啊，啊，这个教学就是这个最初这个阶段教学。家长跟老师要密切合作，让学生呢看在心里，啊，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啊，是在讲，这也是在表演戏呀，啊。老师跟家长在演戏，学生在看戏，啊，我六七岁的时候进学私塾啊，我跟诸位说过啊，啊，我的父亲带着礼物啊，去拜老师啊，送我上学啊，啊，到了学堂了，那是私塾啊，那学堂啊，啊，在一个人家祠堂里面，啊，先向孔老夫子排位，啊，是没有画像啊，孔老夫子的排位，啊，行三跪九叩首的最敬礼，啊，我父亲在前面，我跟在后头啊，啊，跟着拜啊，三跪九叩首啊，啊，拜完孔老夫子之后，请老师上座，啊，再向老师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啊，最敬礼呀，啊，老师年岁并不大了，看那个样子还没有我父亲大，啊，我父亲向他三跪九叩首，我在后面跟着，啊，这是什么呢？叫我们做学生的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父亲对老师这样的尊敬，我们不会怀疑了。

那老师说的话就像圣旨一样啊，没有疑惑啊，当然更没有反驳啊。老师怎么教，我们就怎样学。家长对老师这样恭敬。老师要不认真教导学生，他怎么对得起家长？怎么对得起学生？啊，得有责任感呐！啊，不像现在学校啊，现在学校这些仪规没有了。啊，现在呢？这个整个社会呀，走向了商业化了。啊，这个教员在学校教书，为什么呢？为薪水终点费呀，为这个。啊，学生上学为什么呢？学生上学为文凭啊。这个师生之间的道义没有了，同学当中的友谊没有了，这跟过去不能相提并论呐。啊，以前师生的关系，所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师徒如父子啊，同学跟亲兄弟姐妹没有两样啊。现在啊，这种情谊。消失了。现在人与人的关系厉害啊，哪里有友情、道义没有了啊？这是人间最可悲的，无果于世。啊，所以这个经必须真正通达，明了没有疑惑。啊，诸佛流通，诸佛都赞扬。啊，没有一尊佛不欢喜、不赞叹的。啊，在《无量寿经》上，我们念到啊。释迦牟尼佛对阿弥陀佛的赞叹，那就是代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共同赞叹阿弥陀佛，啊，称赞弥陀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赞叹到极处了。如果我们细心体会到，啊，认清楚了，一切诸佛都赞叹阿弥陀佛，啊，光中极尊，佛中之王。那我们要想学佛，不跟阿弥陀佛，跟谁呢？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了。啊，我们今天要跟的老师是第一老师啊。啊，这个第一老师

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的。释迦牟尼佛好比是我们的父亲呢，阿弥陀佛是我们的老师啊。父亲带我们去拜这个老师啊，把我们附托给老师啊。我们要是不遵守老师教诲，那就是大不孝啊。啊，可是偏偏有一些人情执很深，非常执着，我一定要跟释迦牟尼佛，啊，他也念佛，他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他不念阿弥陀佛。啊，为什么？佛说阿弥陀经啊。他没念过，或者他念过的时候他不懂，他要真念懂了他就不会了，他一定听话了，听释迦牟尼佛的话了，念阿弥陀佛了，求生净土啊，这是阿弥陀佛教导我们的。此经无上圆顿法门，圆顿法门的经，像大乘、一乘、圆顿呐，华严是圆顿呐，法华是圆顿呐，楞严是圆顿呐，这个净土三经啊。圆顿上头再加两个字无上，华严经不能说无上圆顿，为什么呢？上面还有无量寿经还有阿弥陀经怎么知道它在它上呢？你只看华严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归无量寿，归阿弥陀。所以这个经称为无上圆顿法门，这还得了啊！唯全佛之境界这个经里面完全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不是菩萨境界。故曰：为佛，为佛佛可与流通耳。只有佛与诸佛如来，他们才有能力，才有条件呢，流通这一部经典。因此，这部经典我们就能够肯定，是一切诸佛教化众生呢，都要演说的。其他一切经未必诸佛都说，唯独这一部经，一切诸佛没有一尊佛不说的。没有一尊佛不劝人不劝一切众生念佛求生净土，佛佛道统这一点我们要清楚要明了。再看下面第二段这欧耶大师告诉我们，不可思议，略有无意。这五个意义是略说。如果细说呢，细说说不尽呐。第一个，横超三。

安戒不思断惑，这个不可思议。我们知道要出三界六道，前面跟诸位讲过，慢慢向上提升的，这才能超越。那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这个法门呢，不需要横的出去了，不要说的，就在人道这里，就出去了。受除要断惑，见思烦恼要不断，决定出不了三界六道。你看看，见惑断了，你就出了三途了。虽然没有出六道啊，你永远不会堕三途。也就是说，地狱恶鬼出身，你在六道里面绝对不会堕在三途，超越三途了。思惑断尽了，那你就出六道轮回了。六道里头三善道也超越了，他的断惑啊。六道超越之后，你生在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十法界里面的佛法界，在这个里面要断尘沙烦恼，得破一品无明这就脱离了四圣法界了。所以他要断惑啊！现在这个净土法门不要断惑，待业往生虽不断惑，古大德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要伏惑，惑是烦恼，吸气，你要把烦恼吸气，要能伏得住。虽然没有断，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不会发作，要有这个本事没有这个本事不能往生，横出出不了要有这个本事这什么本事呢？佛在这个经里头教给我们，持名念佛支持名号要多长的时间呢？不要多长，你看看，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到若七日，真的太容易了，太简单了，人不相信的，哪有这么容易的？无上圆顿大法了。如果不是这么容易，这么简单，这么样的稳当快速，怎么能称无上圆顿？

什么人能去呢？相信的人能去，依教奉行的人能去。

啊，欧耶大师在这个经上讲得好啊，能不能往生？全靠信愿之有无。啊，你是不是真的相信？真的想去？啊，这是你能不能往生的条件。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高下。啊，那得在持名功夫的前身。啊，正好啊，像我们这个世界，六道众生，在轮回，舍身受身，两个力量啊，啊，一个叫引业，引导你到这一道来投生，啊，像我们这次的人生，引业。引导我到人道啊，来得了个人生啊。那么在这一生当中，我们的遭遇，我们的享受，有苦有乐，这些苦乐的果报呢，叫做满业啊，圆满的满，满业是你这一生的果报啊，这一生的受用。西方极乐世界也有两个条件，啊，也有营业，就是信愿，信愿呢引导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了。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四品啊，四土三辈九品，那你到哪一个品位往生呢？啊，这就好像是满业了，再吃。在你念佛功夫的前身，念佛功夫深，品位高啊；念佛功夫浅，品位就低呀。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不同啊，那是受用不一样。啊，所以诸位想想，哎，好像也有隐业，也有满业。啊，幸运行，幸运是引导，行是品位高低。啊，这欧耶大师在要解里头说的，说的好啊。啊，所以这个法门不要断惑。一品烦恼不断，只要扶住，啊，扶住要在平常生活当中学习，啊，学习什么呢？我常讲啊，顺境、善缘，不起贪念，啊，没有贪念的心；逆境、恶缘。不起嗔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练呐。啊，最近这几年，我特别强调，啊，纯净、纯善。这十善业道经讲过之后，我就不断地说，心要纯净，不容毫分不净夹杂；行为要纯善，不容毫分不善夹杂。纯净纯善。

就用这一句阿弥陀佛，用这个方法，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啊，修成纯净纯善，我们往。

啊，带不去的不要放在心上，啊，一切随缘。带得去的要认真努力，啊，他真干，啊，这个心愿行是带得去的。这是第一不可思议。第二不可思议呢，即西方恒居四土，非有见境，啊，这个很不可思议。他方世界，这除极乐世界之外，没有一个世界跟极乐世界是一样的。啊，他特别，其他一切诸佛刹土都有四土，啊，我们释迦牟尼佛也有四土，四土不在一起啊，啊，四土有高下了，凡圣同居土最低了。方便有余土比我们这个高，啊，在释迦佛这个世界，啊，娑婆世界，六道是凡圣同居土，四圣是方便有余土，啊，一真法界是十宝庄严土。是常寂光净土，啊，释迦有四土，一切诸佛都有四土，但是它不平列，西方极乐世界不一样的恒居四土，它有四土，它四土是平等的，四土在一起。非有见境啊，不是像我们这个地方啊。见思烦恼断了之后啊，那你就入方便有余土了。尘沙烦恼断尽，破一贫无明呢，你生十宝庄严土了。啊，它是渐渐修行往上提升呐。不是一下都得到，西方极乐世界他一下就得到，所以生同居土，同时也就生方便土，生十宝土，生极光土，一就是四，四就是一，这个不可思议，所以只有西方世界如是。啊，四土在一起，所以观音师至文殊普贤他们住十宝庄严土啊。啊，我们往生见思烦恼都没有断，生凡圣同居土啊。我们居然天天跟观音师至文殊普贤在一起。这真是难信之法了，你是凡夫，怎么能跟圣人在一起？啊，这大圣呢，这不是小圣啊，不是普通圣人啊。第三个是，但持名号，不加禅观诸方便。你看这个多方便。这个方法太简单了，太容易了。只要智持名号，一天到晚，二六时钟，这一句阿弥陀佛不中断，大师。

智菩萨教给我们都是六根净念相继啊。觉明妙行菩萨教导我们，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不怀疑，不夹杂，就叫做净念；不间断，就是相继，净念相继。做得到啊，人人都做得到啊，就怕你不肯做，那就没法子了。你要肯做，没有一个做不到。这是第二不可思议。第三呢，但啊，这个第三呢，啊，但持名号不假禅观，啊，用不着参究，也用不着其他法门来帮助，啊，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它就行了。第四个不可思议，一切为气，不及多劫多生多年月。你看看这个法门多么快速，一期七天呢，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不像其他的法门呢，佛常常讲啊，要修无量劫，要修三大僧祇劫，要很长的时间，多生多劫多年多月，这个法门七天成功了。七天修成功的真有啊，古往今来啊，确实有记载。七天真能成功啊！如果说这个法门真的七天呢，他就往生了，那这个法门呢，不但是难信之法了，这个法门变成了很可怕的法门。为什么呢？七天就要死啊！谁敢修这个法门？六道里头一切众生哪一个不贪生怕死？换一句话说，不怕死的人啊，就修这个法门；贪生怕死的人不敢修啊。我们不少同学也常常参加打佛七，还有人发心要打精进佛七，很好啊，难得啊，打了十个七了，一百个七了，还没有完成，这什么原因呢？这跟经上讲的不一样啊，经常讲七天就成功了，我这个十个七天一百个七天也没成功啊，这什么原因呢？是我们自己修行呢不如理不如法啊，如理如法了，没有不成就的。所以

念佛念得再久，阿弥陀佛不来接引。阿弥陀佛清楚啊，因为你不想往生啊，他要来接引你的时候把你吓呆了啊。阿弥陀佛很慈悲，不吓唬人，等到你说你真正想往生了，他就来了。就是临命终时你有恳切的愿望，他就来了。你没有恳切的愿望啊，对极乐世界并不是十分向往，恳切的祈求他还是不来。啊，为什么呢？这跟阿弥陀佛的本愿不相应。啊，信愿行呢，这三个条件呢，三个条件少一个都不行。啊，所以我们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愿呢，不能不重视啊。啊，这个愿怎么个修法呢？中峰禅师在这个法寺里面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一定要以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为我们自己的本愿。讲到后面会跟诸位详细介绍啊。所以我们的心跟阿弥陀佛的心不一样，愿跟阿弥陀佛的愿不一样，这个不能往生啊，必须同心同愿，同德同行，那你决定往生。不能够疏忽啊。最后第五，不可思议，持一佛名即为诸佛护念，不以持一切佛名。这个道理啊，太深太深。我们平常念佛就念阿弥陀佛了，就念这一个佛的名号啊。殊不知道这一个佛的名号是一切诸佛共同的名号。念这个名号把所有一切诸佛通通都念到了。所以你念阿弥陀佛，这个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了。你会被一切诸佛所护念。我们中国人常说，一切诸佛都保佑你，你念他，他也念你。所以持一名号就等于持一切诸佛名号。为什么？是在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要细心去观察，你就会了解了。一切诸佛，没有一尊佛不念阿弥陀佛的。我今天也念阿弥陀佛，跟一切诸佛，你看同心同愿同德同行，自然感得一切诸佛护念嘛。

念佛不灵了，遇到魔障了，佛号念不下去了，不知道怎么办了。什么原因呢？还是对于阿弥陀佛没有死心塌地的取信、取愿、取行。如果真的心愿德行跟阿弥陀佛相同，一切诸佛护念体，一切冤亲债主、妖魔鬼怪呀，都尊敬你呀，都佩服你呀，都拥护你呀，怎么会来害你呢？这个道理我们要多想想，你就会想通啊。再看下面第三个小段，自他不可思议啊。欧益大师告诉我们，行人信愿持名，这个行人呢，就是依教奉行的这个人，他具足了真信切愿，一心持名具足这个条件呢、啊。

全是佛功德成自功德，把阿弥陀佛的功德了转变成自己的功德啊。所以学佛最要紧的就是学会呀转境界，把不善的境界转变成善境界啊。从哪里转起呢？从自己起心动念上去转啊，念头才起来，这个念头不善啊，立刻就要知道啊。这个知道就是佛门里面讲的觉悟我们在详细里头常说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啊，念念要觉，念头一起来立刻就觉察到了。如果这个念不善不正不净，立刻就把它转过来啊，转成纯净纯正纯善，要转得快啊。怎么个转法呢？这一句阿弥陀佛了就是纯觉纯正纯净究竟圆满的觉真净，这个念头一提起来决定不夹杂，不觉不正不净啊，决定不夹杂，要转得快呀啊。你要能转，那你就转娑婆成极乐啊，转凡我啊，凡夫之我啊，为阿弥陀啊。很像阿弥陀啊。我讲经的时候讲了很多遍啊，如果我们能够把一部无量寿经全都落实了，把这个经变成了我们自己的思想见解言行，那你不就是阿弥陀佛吗？你不是阿弥陀佛谁是阿弥陀佛啊？这叫转凡成圣呐！你跟阿弥陀佛心想愿行完全相应，你不到极乐世界，谁到极乐世界？啊！再老实告诉你，你所在之处啊，那个地方就是极乐世界。境随心转呐，你是佛心呐，你居住的境界怎么不是佛境？啊，所以在自己内心里头，啊，转。杂染为清净，转邪知邪见为正知正见，转迷惑颠倒为正觉，
不乱呐、啊。学佛的人呢，贵在会转呐、啊。诸佛如来都转自成阿弥陀啊。啊，让自己跟阿弥陀佛融合成一体呀、啊！跟虚空法界融成一体呀、啊！那就是究竟圆满的转过来了。这个不可思议，下经人。啊，这个经幕后的一段，诸佛不可思议功德，我不可思议功德。啊，这个经上说，舍利弗，如我今者，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彼诸佛等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啊、这里引用的就是这一段经文。你看，这诸佛释迦皆以阿弥陀佛为自也，诸佛释迦以阿弥陀佛为自己，自己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阿弥陀佛是我的本身，我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化身跟本身是一不是二。诸佛如来能转变成这个境界，我们能不能呢？

能啊，答案是肯定的，问题就是你会不会转，你肯不肯转，你愿不愿意转。你要是愿转肯转，哪有不能转的道理呢？啊，我们修净土啊，修净土就是学阿弥陀啊，我们要学得像啊，啊，像阿弥陀佛那才行啊，啊，学得不像啊，这不行啊，要认真，要努力。阿弥陀佛大慈大悲也，四十八愿愿愿呢都是要救度遍法界虚空界苦难众生啊，而且是以彻底悲心，把他们在现前这一生当中帮助他往生净土，圆成佛道啊！啊，不要多劫多生多年月啊！那个搞法，那对不起众生呐！啊，为什么不叫他早一点成就，快一点成就呢？啊，那么师尊说了许多法门，为什么说那么多呢？因为那些众生不能接受这个法门。啊，这是你要晓得无上圆顿法门呐，不是普通法门呐，一般没有这个根性呐，没有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啊，佛不说了。啊，佛总是应机说法，佛很慈悲，但是他不勉强人。啊，教学勉强不得。啊，一定要等他自己觉悟，自己想学，啊，这个就是圆成熟了，他自己不觉。他自己还没有动这个念头想学，语言还不成熟啊，这个是不能不懂的。

也是我们读了之后应当要学习。啊，欧益大师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啊，为我们开示，指引我们。啊，下面这一段呢，那我们就是入经文了。六方恒沙诸佛赞经劝信啊，这个自然就分成六段了。这个六段经文非常明显，每一段列举名号，总显啊，列举名号，表修因正果之事，不可思议啊！名号虽然是列举，举五个人，举六个人，举七个人，举十个人，都有意思的，都不是随便举。但是名号表法的意思，古来注讲《弥陀经》的都没有细说。确确实实有表法的意趣，我们读《华严》就明白了。《华严》是世尊示现呢。成道第一步所讲的，第一步所讲的所有一切名号都是表法的。换一句话说，他一生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哪个名号不表法呢？这个我们在名号品里面读过，不但诸佛菩萨名号是表法的，经上有说，一切众生的名号，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的名号，通通都是表法的，都是佛名号这才真正不可思议。这个才讲的真正究竟圆满所谓佛是门中不舍一法我们要不读名号品，我们对于这句话也是含糊笼统啊，不能了解它里头的真正意思开经偈上讲，愿解如来真实意，谈何容易。

啊，那下面我们分成几个小段，啊，第一小段呢，总写，啊，东方恒河沙数诸佛，啊，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六方啊，过于其国。出广场摄像，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也。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这是六方佛的总说，每一方。我们晓得，一个大千世界有一尊佛，啊，这是最少的，啊，那么也有一尊佛教化两个大千世界、三个大千世界，甚至于十个大千世界、20个大千世界，啊，至少是教化一个大千世界。佛像恒河沙数那么多，没有办法计算呐。那么你就晓得，世界也像恒河沙数那么多啊。诸佛如来数不尽呐。东南西北是就我们娑婆世界说的，啊，我们娑婆世界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上方、下方，啊，世尊当年所讲的，还有东北方、东南方、西南方、西北方，十方啊，前面跟诸位报告，罗什大师翻经啊，省略掉了。

只说了六方，啊，就可以了。啊，这些诸佛，你看每一尊佛都讲，没有一尊佛不说这个经的，所以这个经是一切诸佛共同弘扬的法门。啊，没有一尊佛不劝人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想想，这是什么法门？啊，真正不可思议啊！啊，广长舌是32相之一。啊，佛在经上跟我们说，一个人三世不妄语。啊，要修三世，三世不妄语啊！舌头撑出来，可以舔到自己的鼻端。三世不妄语，所以这个相啊，相好啊，是果报啊，它都有因呢、啊。你没有因，你就不会有这个相好啊。释迦牟尼佛的舌头撑出来，可以把脸盖住。啊，他用这个证明，他的话是诚实语。为什么呢？三世不妄语，舌头在舔到鼻根，啊，鼻端，他的舌头舔出来，把脸盖住。告诉大家，他生生世世不妄语啊！啊，所以说话人家相信啊。啊，那么今天佛的广长舌不可思议了。遍覆3000大千世界，不是舌头撑出来把脸盖住啊，他的舌头撑出来把3000大千世界都盖覆住了。这是信的，这是真真不可思议。啊，说诚实也，先把诚实的证据拿出来。你说诚实，你诚实证据是什么？广长舌。

是不是真有这个相呢？真有。啊，那这是什么样的身相呢？报身佛，化身如来。一点都不假，法性深呐，智慧深呐，啊，现不可思议的神通啊！这是无比殊胜。稀有难得啊！佛为我们说陈世言啊，陈世言是什么呢？汝等众生当信是，劝导大家了，你要应当相信呐、啊，相信。这一部经啊，这是什么经呢？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这个是这一本经本来的经名。罗什大师翻经的时候没有用本来的经名，他用弥陀名号做经名，这个用意很深啊！因为什么呢？提到这个经名呢，你已经念了一句佛号了。这个经修行的方法是支持名号啊，就用名号做经名啊，这个用意非常非常好。这是祖师的慧眼，祖师的悲心啊！别人看到这个经典，念到这个经名，就念了一声佛号了啊！所以的经典本名。世尊所说，一切诸佛所说，啊，叫称赞不可思议，一切诸佛所护念经。

经题不可思议。我们从这个经题上看，这个经是不可思议功德，谁说的呢？一切诸佛称赞，不是释迦一尊佛，一切诸佛所称赞的。这个经，一切诸佛所护念，那么换一句话说，你要是真正发心发愿，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啊，你就得一切诸佛称赞，你就得一切诸佛护念啊。这是在这个经上我们看到了证明啊，这是事实啊。六方佛都如是说，所以清清乾隆时代慈云灌顶法师在《观无量寿佛经》注解里面说过，一切众生如果有极重的业障啊，这个业障啊，所有的经论忏仪都消不了啊，没有法子消的这个深重的业障啊。他说最后还有一个方法，念阿弥陀佛能消。你相不相信？你不相信啊，我相信。祖师的话说的没错。为什么说念阿弥陀佛能消呢？念阿弥陀佛的人得一切诸佛之所护念，得一切诸佛之所赞叹，他怎么会不消啊？那就不是一尊佛的力量啊，真的是十方三世所有一切佛的力量来加持你。念这个经也如是啊！啊，念这个经，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了，一切诸佛都护念你啊！你不要忘记了啊！你今天念佛得不到这么大的效果，是什么原因呢？你不懂这个道理。你虽然念佛，你的心跟一切诸佛不相应。啊，一切诸佛加持你，护念你，称赞你，你自己没有办法接受。啊，像诸佛一切诸佛发来的这个电波一样，我们这个接收机器坏了，收不到。这是真的。啊，为什么收不到呢？我们心不清净。
妄想杂念太多啊，也就是我们常说，你的心跟阿弥陀佛的心不一样，愿也不一样。言语行为不一样，所以你接不到啊。不是佛不护念你，不加持你，佛很慈悲啊，平等的加持护念，有人接受得到，有人接受不到啊。能接受得到的就是心愿皆行同佛，接受不到的心愿皆行呢，跟佛不一样啊，你就接受不到了，就这么个道理啊。东方列了五尊佛的德号啊，略举五佛名，表法门修学根本呐。

啊，东方。在五行里面讲生呐，啊，用春夏秋冬配这个四方，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啊，所以东方表修学的根本。那么我们要修净土，要具备哪一些条件？啊，根本的根本是信心。所以佛在大经大论上说，信为道源功德母啊，张扬一切诸善根呐。信心非常重要，所以第一尊佛阿处毗佛，阿处毗翻作不动。这个常常听经读经的人都知道，梵语里面"阿"翻作"无"。

啊，你看阿弥陀，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啊，佛翻作觉，啊，所以就意思名义上来翻呢，阿弥陀佛翻作无量觉，啊，佛也有智的意思，无量智，无量觉，啊，这个地方阿翻作无。舍毗翻作动，啊，无动。我们中国习惯讲不动。佛翻作觉，不动觉。

这个底下，我们就佛的名义啊，细心去体会啊，不为八风所动啊，八风是讲世间法，名闻利养啊，五欲六尘呐、啊。不为境界风动啊，就事法里面你不动心了，然后佛法里头也不动心了，不为他法门所动啊，事出事法里头都不动心了，不动摇了，一心一意选择了这个法门啊，一生再也不改了，我就这一个法门学到底，就这个法门呢就圆满成就了啊，所以这是根本的根本。如果世法佛法你接触了还会动摇，那你就难了。啊，你自己必定要有高度的警觉。事法里面动摇，你就不能出六道轮回。佛法里面你动摇呢，你就决定不能一门深入。啊，那换一句话说，事法里头啊，这个境界风动动摇了你的心，你六道生死轮回还得继续受，佛法里面的法门你还会被它动摇，无论修学哪个法门，功夫成片你决定得不到。

自己要多想想啊，多多的反省啊。学佛这么多年了，为什么不能成就？你的根本动摇了啊，说明什么呢？你没有信心，你没有智慧，你没有定功啊，你对你自己没有信心，对法门没有信心，对老师没有信心，所以你的心是浮的啊，浮动，时时都在动，你怎么会有成就啊？你看看地尊佛就把这个总的原则啊，这个成败关键原理原则告诉你了。

我们底下举了一个例子，如华严善财五十三参，参参念得离此不为所动啊！啊，善财童子在华严会上给我们做了一个修学的榜样啊，那个榜样就是对自己有信心，对老师有信心，对法门有信心啊，绝不为外境所动摇。他成功了啊，他五十三参啊，参访之后念得离此，不为他所动啊。

啊，念的是欢喜他那个法门的修行。啊，理思是什么呢？我不学你的法门，我对你的法门完全明了。明了是什么？是智慧。厚德智啊。事出世间法没有一样不明了啊。理慈是什么？理是感谢你。慈就是不学你。啊，我还是念我的阿弥陀佛。绝对不为所动。啊，事出世间一切法通通戒除，不为所动，啊，如如不动，这是念佛三昧成就了。一切戒除啊，通通明了，是智慧圆满了。不识不接触啊，不接触你什么都不知道，你没有经过考验。啊，戒除是通过考验的。五十三参我跟诸位介绍过多次，这五十三位善知识，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我们从早到晚你所接触的那就叫五十三参。啊，你要会学跟善财童子没有两样，你不会学不叫当面错过。啊，我们从早到晚在境界里面所看到的，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善人恶人，顺境逆境全都接触到啊。啊，那我们的心是被境界转还是境界被我转？功夫就在这个地方。善财童子的德行就是能转境界，不为境界所转，所以他成功了。啊，一生证得无上菩提。啊，我们所以彻底失败，我们被境界所转。啊，不能在境界里面成就智慧，成就智慧是通达明了，成就禅定是如如不动。啊，我们不能成就这个，所以彻底失败呀。啊，善财童子能圆满成功啊，那他就跟我们恰相反。啊，他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是成就。究竟圆满的智慧，究竟圆满的禅定，啊，他修的是念佛三昧耶，啊，那就是我们经上讲的一心不乱呢，善财证的是理一心不乱呢，啊，在什么地方证呢？六根接触六尘。

境界上证。我们要学，要懂得了。

毗佛表的意思啊，这佛的名号就在这里教我们了。这个佛号不是白念的，

啊，怎么叫成就自他功德呢？成就自己就是成就别人。自他是一，不是二啊。啊，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成就自己功德是什么呢？对于境界清楚明了，是成就自己的智慧，厚德智啊，这是功德。成就自己啊，这个不为境界所动，成就自己的三昧，这是功德。会修行的人，每一天智慧三昧呀，天天在增长。不生烦恼啊！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它直生智慧，直生三昧，啊，决定不生烦恼。啊，所以我常讲啊，真修行人过的日子是过佛菩萨的日子。真的是离苦得乐，快乐无比呀！中峰国师说得很好啊，此处就是极乐，极乐就是此处啊，我心就是弥陀，弥陀就是我心啊。你看看这是什么境界，这两句话也不是一般人能说得出来的啊！所谓不是真正过来人，这个话说不出来，你能说得出来，你是过来人。东方无证佛当中这个三尊呢，是我们学佛人心心向往的目标啊！啊，我们学佛想什么？想成佛啊！佛是什么样子呢？在经上常讲啊，化身、报身、应化身。啊，想成佛没有别的，证得自己的三身，圆悟啊！佛在经上常常用须弥表法身，表离体，所以这第二尊佛须弥相佛啊，须弥相

这个意思，相好光明，九界瞻仰啊，报身呐、啊。啊，相相虚弥也。啊，那么这就是《大乘经》上所说的，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报身佛。接着讲大须弥佛，大须弥佛是大法离体，法界独尊法身也。能现能变，报身、应化身、所现所变，大法，我们常讲的虚空法界，刹土众生，一切法，这一切法里头有虚空，诸位。如果读过相宗的白法名门，你就明了了。天前菩萨把一切法归纳为一百类，这一百类里面包括着虚空，虚空也是一法。啊，法界。刹土。啊，刹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宇宙啊，里面的天体，或者我们讲的是星系，大的星系、小的星系，无量无边呐、这些星系里面又有无量无边的众生，在这个里头居住啊，像这个地球是属于星系之一，地球上。许许多多众生生活在这个地区，这些全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所以性识是能现能变，一切法是所现所变。能所是一，不是二啊！这个是宇宙之实相，我们佛经里讲诸法实相啊。法身就是这个实相之体，称为法身。接着须弥光佛，光明遍照，普应群机，这应化众生有感，佛就有应，佛跟众生一切众生当中有密切联系，这个联系是什么呢？联系着光，那么现在人呢称为什么呢？叫波动，这个意思好，确确实实的。

如来的波动跟我们这个思想的波动啊是密切联系的。如来的波是平的，所以称之为光啊。我们这个思想啊，真的不能称光，称波，为什么呢？起伏，高低起伏，人家是平静的，好像是水一样，它是平静的水，我们是有波浪的，大风大浪。但是这个平静的水跟大这个波浪的水是永远连接在一起的，念念感应道交，不可思议的应化了。法、报、应化都是会，自心般若智慧呀、一体三身所求所证啊，这个报身、法身、应化身啊，一即是三，三即是一。我们学佛的人所希求的，就是要证得圆满的三身，圆悟啊，圆满的悟入。现在时间到了，这一段后面还有一尊佛，我们下一个重点再讲。

诸位同学，上一次我们学习到《弥陀经》里面所说的六方佛劝信流通，六方就是十方啊，每一方是尊六局即位代表，代表的名号里面都有很深的意思啊，这表法的意义我们一定要懂得啊，不能够疏忽。东方五尊佛啊，第一尊阿苏毗佛啊，他代表

不动，代表修学根本的原则，不仅是修净土念佛法门，八万四千法门，没有一个法门是例外的。首先要有不动摇的信心，我们才能成就啊。如果信心不定，见异思迁，这不但在佛法了，在世间法里头，也不可能有成就。真正成就，古大德常常讲，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啊。释迦牟尼佛在这个经里头，四次劝我们往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真的是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啊，苦口婆心的劝导我们。在这段经文，佛说了，不但是释迦牟尼佛劝导我们，你看看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一尊佛不劝众生念佛求生净土。然后你才知道这个法门的殊胜。前面跟诸位略说五种不可思议，五种最后一种啊，你念这一个阿弥陀佛的名号，你就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这个法门不得了啊！换一句话说呢，无意念一切诸佛名号，念一句阿弥陀佛，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名号通通都念到了。还有比这个法门更殊胜的吗？所以这个众生在这个世界，过去今生不免造业，不免给众生结怨，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众生被这个冤亲债主魔鬼附身缠绕，神经错乱，苦不堪言这种病两种原因呢，一种是冤鬼附身，另外一种自己业障深重这两个加起来就难办了，这个病医药医不好求神求佛菩萨保佑也相当困难。有没有法子治呢？有。

清朝初年，慈云灌顶法师告诉我们，念佛能救。为什么念佛能救呢？因为你念阿弥陀佛了，设方一切诸佛都加持你。道理在此地啊，设方一切诸佛都加持，都保佑，什么样的冤家对头、妖魔鬼怪，也都要退让几分呐、啊！不是一尊佛的面子，一切诸佛的面子，他不能不买账啊！所以说，啊，你得了这个一切难治的这个病痛，啊，什么样的方法都没有效了，啊，医药没有效。啊，这个诵经拜忏都没有效。啊，最后告诉你，决定有效的就是念佛。啊，那么我们也看到啊，确实有许多、啊、被这个冤亲债主附身呢、啊。你好像念佛也没有效。啊，那是什么原因呢？念佛不得法嘛，啊，不得法里头最重要的就是第一个是信心。愿心啊，你要是具足真心切愿，专持这一句佛号，那效果不可思议啊。啊，立刻你痛苦就消失了，你就能恢复正常了，不可思议的法门呐、啊！啊，那我还听人说，有人讲，你们念阿弥陀佛的人都是忘恩负义，这话怎么说呢？他说，我们世界的本师是释迦牟尼佛。你不念本师释迦牟尼佛，你念他方世界的阿弥陀佛，这叫忘恩负义呀、啊！哦，我听了这个话，这才明白了。这实在讲呢，忘恩负义不是我，这是他。啊，怎么说是他呢？他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这个人忘恩负义。啊，为什么？念阿弥陀佛是释迦佛教我们的呀，苦口婆心，你看在这个经上四次劝我们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我们偏偏不听话啊，不愿意念阿弥陀佛，不想求生净土，一定要念着本师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会气死啊。真正忘恩负义、啊、他不懂得什么叫恩，什么叫义、啊啊、譬如我们这个家庭，娑婆世界的家庭，阿弥陀佛是我们的父亲啊，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了啊，是我们的父亲啊。西方极乐世界确实那是学校啊，阿弥陀佛是个好老师，现在父亲要把小儿女送到那个学校去念书啊，去亲近这个好老师，儿女偏偏不听话不肯去啊，你们想想这个情形，这个做父母的心多难过，给你选择这么好的老师叫你去亲近他，偏偏不听，赖在家里不肯上学，这成什么话呢？啊，所以忘恩负义不是我们，我们听话了，孝顺呐、啊，啊，顺从父母啊，顺从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啊，我们一心念阿弥陀佛，亲近阿弥陀佛，啊，这个是释迦牟尼佛。

佛的本愿是他真正的意思啊，真实教诲呀，这不能搞错啊！我们在这段经文看呢，不但是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是这样教化众生的，这还能错得了吗？所以世尊在无量寿经里面，那是代表一切诸佛称赞阿弥陀佛，说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这还能错吗？那我们念佛学佛求的是什么？一切众生共同的心愿，共同的祈求，不外乎三桩事情第一个是智慧，第二个是才艺佛法里面讲的德能能力什么都会没有不会的第三个是福报总求这三桩事情释迦佛一切诸佛如来教我们的还不就这三桩事情吗这三桩事情佛给我们说智慧是为主所以佛法自始至终是讲觉悟佛法所求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梵文音译的翻成中国的意思无上正等正觉这个话大家初学的人还是听不懂那我们再用方便的话来说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究竟圆满真实的智慧你有了智慧了当然你就有能力这个才艺多才多艺从哪里来？从智慧来的智慧是根本福报也是从智慧来的你有智慧你才懂得在哪里种福为什么呢你认识福田你会种福你会得无量福报无量无边的财富真的无量无边财富，变法界、虚空界，没有一样不是你自己的财富真的不是假的。你都能够圆满地享受到而且福报里面最大的福报是寿命亲近阿弥陀佛你得无量寿你得金刚不坏身金刚不坏身就是没有生老病死生老病死苦没有求不得没有怨憎会没有爱别离这个世间所讲的三苦八苦通通都没有了这叫真

乐啊，所以叫极乐世界。啊，那么它最重要的就是不坚决不动的信心，所以阿处比佛代表这个意思啊。那么当中这三万三尊佛呢，就是我们所求的。啊，须弥相佛，这报身佛，智慧；大须弥佛，代表法身，离体。须弥光佛，这应化身，这就是受用，就是我们讲的无量无边的佛宝。光明遍照，普应群集。哪个地方众生有感，立刻就现身去帮助他了。大意跟诸位介绍过了。幕后这一尊妙音佛，妙音佛是表修学法本，这修学的方法，根本的方法，就是一心称念南无阿弥陀佛，这就是妙音呐。事出世间最极妙音呢，就是这一句佛号啊，所以这一句佛号念出来会感动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如来啊，会感动。那么既然感动诸佛如来，我们要知道诸佛如来智慧福德圆满，他的护法神遍虚空法界，那么佛所拥护的，佛所称赞的，那护法神哪有不称赞，哪有不拥护的道理呢？所以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你就能够得到一切诸天善神的拥护，诸天善神保佑你啊！你念其他的佛名，不能得遍法界全体护法神保佑你，你得不到，唯独念阿弥陀佛，你可以得到全体。这个诸位不能不知道啊！世尊在大经里面告诉我们，阿弥陀佛这个名号，不仅仅是代表西方极乐世界这一尊佛啊，它代表本性呐，自性佛，这是自性佛的德号啊。所以念这个佛号，就是念自信的体相作用。自信之体是法身，自信之相是智慧，自信之用它起的作用，那是无量无边的大福德。所以这一句就一心称念南无阿弥陀佛，这是妙音。他在此地代表这修行行门最重要根本的方法。定慧

啊，一心称念呢，这个一心是定，称念是慧。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个一段，第二段南方世界。啊，南方世界，我们先把这段经文念一遍。舍利弗，南方世界有日月灯佛，明文光佛，大眼尖佛，须弥灯佛，无量精进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过于其国，出广场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也。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这个注意要常常要记住，这一部经是一切诸佛称赞不可思议功德啊，又是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这个经不可思议啊。南方呢也举了五尊佛啊，这个五尊佛啊表修慧啊，所以佛法教学智慧地啊，智慧是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有的啊，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真的这个智慧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啊，与一切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啊，智慧完全相同啊。为什么现在诸佛菩萨智慧那么大，我们好像变得非常的愚蠢，一点智慧都没有了。这什么原因呢？佛告诉我们，我们的智慧跟他一样，也没有失掉。啊，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呢？是我们自己有了障碍，把自己的智慧呀障碍住了，把自己的德能向好也都障碍住了。啊，智慧好像是太阳。啊，诸佛菩萨呢，晴天的太阳。光明遍照啊，我们这个凡夫呢，是阴天的太阳啊，我们头顶上有很浓的黑云弥漫着啊，阳光虽然有啊，被遮盖住了，透不出来啊。就这么个道理啊。那么这遮盖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这个遮盖的东西啊，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啊。华严经上说的好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所以佛教给我们修行，修什么？把妄想分别执着去掉而已啊！只要去掉啊，我们自性里本来具足的智慧现前了，德能现前了，相好现前了，啊，你本来就是如如佛啊，现在因为你有烦恼啊，你有习气，这个烦恼习气呢就是华严经上讲的

妄想分别执着。啊，那个妄想是习气啊，分别执着是烦恼啊。啊，你有这些东西啊，你自性里头本有的智慧、德能、相好，通通不能现前。啊，那么这妄想习气是你自己迷了你的本性，才生出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不是真的，是假的。啊，迷的时候有，觉悟的时候就没有了。啊，所以佛法教人觉而不迷。啊，正而不邪，静而不染。哎，你就能除掉啊。所以 佛法教学始终不离智慧。啊，你看看，先把根本，啊，修学的根本说出来了，这接着就讲修慧。啊，修慧修福。

啊，我们先看这五尊佛。第一尊佛，他的名号叫日月灯佛。啊，日照白天，月照晚上。日月照不到的地方呢，灯可以照到。所以用日月灯呢，就代表光明遍照。啊，所以他表性具圆满般若智慧，圆融无碍，无所不照啊！啊，是所求也。啊，我们所希求的智慧，求圆满的智慧。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没有一丝毫欠缺，啊，这是日月灯佛了名号里头所表示的，啊，这是我们所希求的。第二尊佛名叫明文光佛。啊，我们看这个佛的德号，这个光就是智慧。啊，他天天在修，啊，修什么呢？修断烦恼啊。啊，烦恼习气，啊，确实断了一些了，断了一些的，他智慧现前了。烦恼断一分，你的智慧就透一分；烦恼断两分，你智慧就透两分。啊，你要想你自信般若智慧现前，没有别的，断烦恼而已矣呀。如果你的分别执着妄想还是那么重，啊，你不肯放下，那么换一句话说，你的智慧永远不会现前。这叫功夫啊，不是说佛经念多了，哦，这些有智慧的书念多了，你就有智慧了，那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个就是儒家教学里头所讲的即问之学，你没开智慧啊，你所有的全是别人的，不是你自己的。啊，什么时候你自己智慧开了，你就得大。

自在了，啊，不要记别人东西啊。啊，诸佛如来、诸大菩萨有的智慧，你也有啊，你记他的干什么？啊，只有什么呢？初学，智慧还没有开，哎，需要借他的，啊，求他来帮忙，他帮忙只帮一个阶段呢，不能永远靠他，永远靠他，那你就没出息了。啊，你靠他一段时间之后，渐渐你自己要自立了，啊，这个是靠佛，靠佛的时候，但是智慧小开，啊，开一点智慧了，啊，为什么呢？真正懂得佛教诲的意义，能够依教奉行，佛教我们看破，教我们放下。真的要放下了，放下一分，智慧增长一分，你就看破一分。啊，看破呢，帮助你放下；放下呢，又帮助你看破。啊，所以佛法的修学，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是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帮助看破。相辅相成呐，把你提升到无上道啊！那我这个方法，张家大师教我的，啊，很难得了。头一天见面，他就把这个方法传给我。啊，我这50年得大利益了。感老师之恩呐，不能不放下，不放下那是真愚痴啊！啊，那是真可怜呐！啊，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你舍就得了，你得什么东西呢？得自性里头本有的。啊，不是从外面得来的，啊，得智慧，啊，得能力，得相好，啊，明文光佛表修慧小成，啊，小有成就了，这小有成就了，你就有明文了，啊，我们现在所讲的。知名度啊，啊，只要你小有成就啊，你一定，这个外面呢知道你的名声，啊，对你赞叹，啊，必有名闻，啊，这个时候啊，这是一个重要的关口。如果你要是堕落在名闻利养里面呢，那你就完了。名利是关口啊，你要能突破啊！啊，你不能突破的时候，就被他障碍住了，依旧搞六道轮回。所以，明文如暗影啊，这从比喻上说，这明文好比是暗影。你依旧要用智慧的光去照破，啊，所以智光照即灭，啊，下面比喻，啊，比舍明文利养，无妨道业增进也，啊，人可以说。多数人呐，大多数人呐，名闻利养一现前，他就糊涂了。啊，他起了什么贪着之？

心，从贪着呢又起功高我慢，啊，自己以为很了不起了，轻慢别人呐，啊，这是烦恼现行呐，啊，这就堕落了。诸位，你们都读过《慈悲三昧水忏》啊？你们看看悟达国师啊，涉世高僧不是容易事情啊！啊，他在这个人道啊。他们有堕落啊，死了之后还到人道来，而且一次比一次福报大啊。为什么呢？他修的，他修得很好啊，持戒修定修福啊，福慧双修，生生世世涉世，涉世高僧到第十世福报大了啊，做了皇帝的老师了啊，皇帝拜他做师父，就过世了啊。第一天皇帝供养，就是送给他一个沉香宝座啊，宝座我们讲太师椅啊，这个太师椅沉香做的，我们知道沉香沉水香啊，一般你看这个树木的这个木材都是飘在水面上啊，这个木材呢放在水上它沉到底下去了，非常名贵的沉香啊，用沉香啊做了这个太师椅，皇上啊供养给老师啊，这悟达国师接受这个沉香宝座啊，心里非常欢喜啊，起了什么呢？起了傲慢的心。啊，这个国家当代多少大法师啊，谁能坐上这个宝座呢？只有他一个。除他之外没有第二人呢。傲慢心生起来。这个傲慢心一生起来，护法神离开了。护法神不讲情面的，啊，没有人情好讲的。你修行如法，他一定来护持你。为什么呢？因为你修行如法了，诸佛护念。诸佛护念的护法神哪有不拥护的道理呢？护法神拥护啊，但是你一生烦恼啊，你的烦恼习气一现行，道心没有了啊，你那种真诚谦卑没有了，现在是功高我慢，目中无人。护法神走了，护法神这一走麻烦来了，冤亲债主找上身来了啊，过去世的冤亲债主也常常在旁边看到你啊，等待机会啊，你旁边有护法神他不敢贴近，等你哪一天啊做错事情了，造作罪业了，

护法神走了，这个机会就来了，他就来找你麻烦。所以他害了个人面疮，几乎把命都送掉了。确实他这个过去生中学得不错，所以他有灾难的时候就立刻有感应的。迦诺迦尊者是大阿罗汉来救他。救他的方法是调解。这个调解他的这个冤亲债主啊接受了。接受之后人面疮讲话了。说他是什么人，过去是被他杀害的。冤枉死的。这个冤恨生生世世都没有办法消除掉。所以这一生看到你接受皇帝这个沉香宝座的供养，生起傲慢心，跟他讲护法神离开你，我才有机会啊来报仇。那么现在这个蒙迦诺迦尊者大阿罗汉来调停，他愿意接受。不再找麻烦了，他人面疮就好了。那么我们自己看到这一段公案，自己要好好想想啊，我们的修行跟乌达过斯比怎么样呢？能不能比得上人家呢？我们造作的业障、烦恼习气，比乌达过斯重百倍、千倍都不止。但是没有冤家债主来找我们呢。这什么原因呢？冤家债主在你的周边看得很清楚。你成不了气候，你也不会往生。过几天再来报复你不迟。不是没事啊。正是佛法里面所说的。这个因果报应呢、不是不报啊，时辰未到。冤亲债主在旁边看到，笑眯眯的，不着急。到果报临头的时候，你后悔莫及了。古大德这些公案呢，实在讲我们要多看，你才能真正提高警觉，认真修行办道，不敢造罪业，不敢起一个不善的念头啊。要把自己修学的功德回向给立即冤亲债主。为什么呢？我们有福报大家共享。希望累劫有亲债主、冤亲债主不要障碍。我成就了就是你们共同的成就。我成就是决定不忘记你们，先度你们呐！大家都在六道轮回里头受苦啊！我离开六道之后，我一定帮助大家。

保佑你。所以吉凶祸福啊，确确实实就在一念之间呢。啊，所以名利现前呢，哦，这个是很可怕的关口啊。啊，那我也常常勉励同学，啊，我们处顺境，随善缘，这个好啊。这个时候最怕的就是起贪念。啊，无论是对人、对事、对物，你有了贪心了，啊，你有了坚定了，舍不得给人，啊，这个不得了了，啊，这个念头起来，祝福不会护念了，啊，不是祝福不护念。你有障碍了，你把诸佛护念的障住了，啊，那么你的冤亲债主、历劫冤亲债主都来了，啊，这个时候在等待机会来报复你了，麻烦来了，你的凶灾祸害就接连不断。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学佛的同学，啊，遭到磨难了。磨难，第一个因素就是心不清净，烦恼习气感召来的磨难。所以一切顺境明文利养要特别提高警觉，不生贪痴，啊，这样就好，你的智慧福报才真正能现前。福报现前，绝不能自己享受。一定要知道，这个世间苦难的人很多，我们的福报要供养一些苦难的人，啊，那这个福报无量无边呐。啊，所以修的福报不要在人间想，啊，到什么地方想呢？到极乐世界去想，啊，这个地方绝对不享福。啊，这个地方常常能吃一点苦头，好，为什么呢？吃苦头啊，对这个世间没有贪念的心。啊，如果在这个世间样样都享福啊，就不想离开这个世界了。啊，极乐世界你去不了了。啊，福不能享，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你看看，他是第一等的福报啊，但是他一生从来没有享过福。啊，一生三衣一钵，日中一食，树下一宿。做给我们看呐，啊，他享福在哪里呢？他在十报庄严土享福，啊，他的应化身在九法界决定没有实现享福，这个相，啊，绝对不会实现的。这下面一尊呢，大眼见佛，表粗具二智，啊，肩是肩膀，啊，两个肩膀，眼是火焰，就是光明。

所以这是讲全实二智，粗居二智啊。明文通过之后啊，你才有全实二智啊。当你这个明文现前的时候，你要是通不过，你全实二智就没有了啊。这是顺利通过明文力量，对明文力量决定没有一丝毫贪念啊。那么这个时候全实二智现前了，发心续佛慧命，弘法利生，自他而立啊。那么这个地方诸位就很清楚了啊，弘法利生呢，是要全实而止啊。实质是什么呢？实质是清净心，真诚清净平等是实质啊。正觉慈悲呀，是全智啊。你们注意想想看，如果名利现前了，心里有一丝好贪着了，你的真诚没有了，你的清净没有了，你的平等也没有了。换一句话说，你的实质没有了，实质没有的时候，全质就没有了。啊，换一句话说，你没有觉悟的心，你也没有慈悲心。啊，你的慈悲心是什么？是世间爱缘慈，你喜欢他，对他有慈悲；你讨厌他，你对他绝对没有慈悲。啊，你不平等。多少人，这是古今中外多少人呢，在明文力量里被淘汰掉，大幅度被淘汰掉啊。那个淘汰的像我们看得很清楚啊。明文力量现前呢，真的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他不懂得啊，智慧要现前的话，他明白了，用明文力量啊来护持正法，来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啊。所以明文力量来了也不必逃避，哎，看你怎么用法，你智慧的用法大利益了，你愚痴的用法要自私自利，哎呀，那是大害处啊！啊，大害大利呀，都是在那一念觉迷啊，这很重要啊。请接着看南方第四尊佛须弥等佛啊，表修慧，自转世成智，佛祖他也啊，学佛教化众生，最重要的就是会转。佛菩萨跟凡夫不相同的地方啊，就在此地。凡夫不能转境界，那么必定被境界所转。诸佛菩萨呢，了解诸法实相，

所以他能转境界而不被境界所转，差别就在这里啊！啊，我们学佛实在说最重要的就是学佛菩萨的转境界。我们凡夫真的很可怜，在顺境里头啊，好境界被顺境所转啊，怎么样呢？起了贪心、贪念啊，不好的境界、恶劣的境界，我们遭遇到了，啊，立刻就被他被境界所转，起嗔恚心，起厌恶心，我们常讲啊，动了七情五欲。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起心动念都是烦恼啊，都是七情五欲。这就叫造业啊。啊，你既然造了业了，哪有不受果报的道理呢？佛家常说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啊。因果何以不空呢？因自自然然就变成果，果又变成因啊，所以因果转变不空。因果相续不空啊，总是接触啊，因接着就有果，果接着就有又变成因，循环不空啊，因果不空啊，是说因果有这三个现象啊，啊，转变、相续、循环。佛菩萨清楚啊，佛菩萨明白啊，所以他能转境界啊，他不会被境界所转。啊，在好的境界里面，他决定不起贪嗔痴慢，决定不起七情五欲，他不起，不起心，不动念呐，他不被境界转呐。啊，不善的境界、恶境界、恶缘现前，哎，他不但不为他所转呢，反而把不善的境界变成善境界，啊，恶缘变成善缘，这个了不起啊！啊，所以他这个受用啊，不可思议啊！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有什么差别？实实在在讲啊，完全相同，一点差别都没有。可是佛在经上为我们介绍的，那跟我们这个世界差别可大了。啊，那什么原因呢？没有别的原因，世界是一样的，就是极乐世界众生心地都善良，都清净。心清净呢，就变成净土。啊，所有一切万物没有一样不清净。境随心转呐。啊，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呢，心。

不清净啊。啊，心里头有严重的污染，我们居住这个环境啊，于是也有严重的污染，不清净了。静随心转，静本身没有染净啊，心清净佛土就净，心不清净这个居住的土就不清净，就是这么个道理啊。那我们的心果然清净善良，我们周边所有一切人事物无一不清净善良，这净土就现前了。啊，我们的心虚伪，误会，啊，不平，愚痴，自私自利，那我们居住的这个环境，所有环境都跟着你的念头在变，啊，变成是无着卧室啊，啊，无着卧室来源从哪来？你都要晓得。

啊，极乐世界固然是阿弥陀佛清净平等慈悲的成就。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每个人的这个心地啊，也要清净平等慈悲，啊，跟阿弥陀佛一样啊，这才能去得了啊。所以《无量寿经》上讲的三辈往生，敬业正因，啊，都讲到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是往生最重要的条件，啊，发菩提心，这个我们这几年讲得很明白了，很清楚了。菩提心是什么呢？就是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你用这个心一向专念，那就感应到家了。哎，一念相应，一念佛了，念念相应，念念佛。啊，那念佛不得力。念佛还有魔障现前，啊，什么原因呢？你没有菩提心嘛。啊，如果你具足这个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你来念句佛号，那个功德效果不可思议啊。所以佛在经上讲的，我们要了解那个意思，要真正懂得依教奉行啊。我们口念弥陀心散乱啊，心散乱就是不真诚、不清净、不平等啊，没有智慧，没有慈悲心，这叫心散乱啊。这个散乱心一向专念也产生不了效果啊，就是说功夫成片你都得不到啊。什么原因？心散乱呐，啊，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啊，所以修慧里头最重要的就是慧转，转识成智啊，一转一切转。这我们底下有个简单的说明啊，自性化他，破迷开悟啊，啊，自己修行以破迷开悟。

为第一个目标。帮助别人呢，教化众生呢，也是以破迷开悟为第一目标。这个总的纲领原则一定要抓到抓住啊！摄是妄心，智是真心。换一句话说，把我们的妄心呢转变成真心，从心地上用功夫啊。这妄心这八个识。这八个识的作用要晓得。第六识，它的作用是妄想，是分别了。第六意识分别。第七识呢是执着。第八识啊，像仓库一样，我们一般讲乐印象啊，把这些印象通通像档案一样，收藏在这个仓库里头。无量劫来，生生世世。不管是好的印象不好的印象，统统收在这里头。这妄想啊。前五识那是眼耳鼻舌身。它本身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它是听指挥的。听第六意识、第七意识，替他们办事。第七识执着，第六识分别，表现在外面呢，前五识就表现出来了，造业。菩萨聪明有智慧，他能够转变，把第六识转变成妙观察智，观察是明了啊。第六意识在眼这见明了，在耳听明了，在鼻嗅明了，在舌尝明了，在身呢触明了，在意知明了，观察加一个妙，妙就是虽然明了不着相。不分别，明了不分别，这是真智慧呀！明了要一加上分别呢，那就迷了，就不是真智慧了。那叫识了，不叫智了。像镜子照外面的境界一样，你看它清清楚楚，明明了了。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他没有妄想，所以佛常常教我们了，用心如镜呐，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面对一切人事物，我们起心动念像一面镜子一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里头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叫智照。妙观察智
照六尘境界。转地起时为平等性质，地起时是染污执着，执着就不平等了，平等呢就没有执着了，所以对一切法不再执着了，你的平等心现前了，平等性质现前了，有丝毫之处啊，我要这样，我要那样啊，这个是对的，那个是不对的，这不是智，识啊，识就造业，智不造业。用智不用识，智办事办得更圆满，真是智慧。识做事情不见得圆满，为什么呢？你很多地方没见到。智要做事情，他能看到过去、现在、未来，他能看到此界十方，他怎么会做错呢？学佛就是要学智慧，你怎样能转世成智？转第八识为大圆镜智，大圆镜是比喻，圆是圆满呐，换一句话说，无所不知啊，他为什么无所不知呢？把阿赖耶识里头。无量界里面含藏的习气种子，这里有善有恶，有无记，他通通都把它转成智慧了。所以善的也好，恶的也好，通通清楚，通通明了。这个里面业因果报一丝毫他都不迷惑这一转变呢就变成了无所不知般若无知无所不知这三个识转了，前五识跟着就转了，前五识转成尘所作，尘就是成就智慧的行为，智慧的造作，那不是迷惑了，智慧的造作自利利他了，对自己。成就什么呢？成就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成就做师做范，做一切众生的表率，做一切众生的模范，是要前五识来表达了，来造成这个形象修行最可贵的就是在这个转变我们常常讲从哪个地方转起，起步在哪里？佛法讲最初方便

啊，从什么地方转起？从念头上转起。念头太多了，从早到晚，前念灭，后念生，生灭不已，这是凡夫苦恼的相啊！啊，不像诸佛跟化身菩萨，啊，他们不起心，不动念，啊，他们住在大定当中，啊，住在三昧耶。啊，六道凡夫住在妄念里头啊。这非常痛苦啊！佛菩萨有很深的禅定啊，他在一切境界，他不起心，不动念，他不分别，不执着，啊，那就是常住三昧。啊，我们你想想看，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是因的，果报就是六道轮回，啊，因果循环，因果相续，啊，那我们真正修行，跟你说不是在形象上，啊，形式上的修行。是大慈大悲表演给别人看的，啊，你自己真正用功修行，别人看不到，啊，所以要做出表演修行的样子，这是接引大众，这是利益众生，啊，为人演说嘛，啊，演说不是为自己，是为人，啊，是化他。那我们自度最重要的，啊，起心动念是，就是自私自利的念头。这个念头起来的时候，马上要把它灭掉。啊，这是轮回心呐，啊！念念想什么呢？想正法救助。一切圣贤教诲，能够常住世间，发扬光大，利益众生。我们常常想这个，啊，常常想啊，帮助这一些苦难众生，帮助他们离苦得乐。啊，我们自己能够舍己为人，从这个地方转起。啊，绝对不要看到一桩事情，首先想到我自己的利益。啊，与我有利的我就做，与我没有利的，与众生有利的我都不愿意去做，那你就错了。你还是轮回心，天天造轮回业，啊，你就是念佛这一生也不能往生，啊，你还搞六道轮回，啊，为什么呢？轮回心嘛，没有舍轮回心呐，你要把轮回心转变成菩提心。啊，我常讲的十六个字，为什么要常说呢？没做到嘛！啊，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这十六个字

要断呐，要转呐，转自私为大功，转自利为利益一切众生。为什么不把这个念头转过来呢？诸位要晓得，自私自利很苦啊，患得患失。苦不堪言呢，转过来得大乐，就离苦得乐了。我起心动念，大公无私，我的念头，我的愿望，果然缘成熟，缘成熟是帮助的人很多啊，事情成就了，欢喜众生有福。如果没有善缘，甚至于还有很多障缘，来障碍你，我们只有叹一口气，众生没有福报，缘不成熟。为什么呢？自己没有得失的念头在里头吧？事情做成功了，自己没有得的念头。自己事情做不成功了，自己没有失的念头，没有得失啊。所以你的心是清净的，心是真诚的。这心有乐啊，没有苦受啊，成功乐受，不成功还是乐受。没有苦受。世间人迷惑颠倒。患得患失，得了欢喜狂欢，失掉了非常痛苦，不了解事实真相，自私自利的念头太重，所以转识成智，从这个地方转起。我初学佛，张家大师叫我看破放下，放下就是转，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放下贪嗔痴慢，智慧就增长了。最明显的差不多是月月境界不相同。这个里头就有乐趣了，就是论语上讲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佛法里面讲的法喜充满了。法喜能养人，养心养身，身心健康啊。古中国谚语里头所说的“人逢喜事精神爽”啊，你一生都生活在欢喜里面，这个是最大的幸福。你没有烦恼，没有忧虑。你没有牵肠挂肚的事情，快乐无比呀！这种快乐是你自己本有的。你今天变得这么痛苦，那是你有了妄想、分别、执着、自私自利，你有贪嗔痴慢，你天天在追求名闻利养。

求到了，又怕失掉；求不到了，还是苦不堪言。啊，所以说求到苦，求不到还苦。这个苦是你自己找的，你本来没有啊。啊，所以学佛要学着会转境界。啊，转境界不在外面，在内心。啊，这个佛在大经里头说的很多。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心能想，外面境界是所想的。啊，你转不能在所想的那去转，在能想。能想这个地方转了，所想的就改变了。啊，最明显的，啊，江本胜做的这个水界经的实验。啊，这一次定律法师，啊，从日本到台湾呢，参加这个胡居士母亲的调音，啊，带来了一卷的录像带，啊，这是他从江本胜居士那个地方带过来的。啊，我们看了啊，很清楚啊，比看那个图画那个书上啊，啊也好得多了，啊，因为书上。你看那个图样，它不会变化，在这个，它这个摄影啊，录像带里面呢，能够看到这个画面的变化，啊，很感动人。这个境界随着人心念呢，它在变。你的念头善，越变越美，啊，越变越大，啊，心量不善的时候，哦，那个样子就很难看。证明，一切法从心想生，一切法为心所现，为识所变，证明了，啊，所以转境界在一念之间呢。江本胜居士，哦，他不是居士，他这个博士了，他是极力在呼吁，希望这个世间人呢都能够以善心、善念，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这个地球会变得非常美好。啊，这个跟中风。禅师在细念法师里头所说的一样啊，我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心，啊，极乐就是此土，啊，此土就是极乐，就是你的心怎么个变法，心要变清净、平等、慈悲，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不是从境界上变，从心理上变的。啊，我们这个世界，啊，这个住在地球上这些人，啊，不要多。古大德常常给我们讲的，十分之一，十个人里面有一个人，心地清净、平等、慈悲。善良，这个世界就转变成极乐世界了。啊，一个人决定能影响其他九个人。啊，所以他推动了爱的教育、感恩的教育。啊，我们这些年来，

真的跟他没有接触啊，我们也在推动爱的教育、感恩的教育。啊，这是我们不谋而合。啊，所以我欢迎他到澳洲来访问。啊，访问期间，我希望他有时间能够访问我们的学院。啊，在图文巴我们给他安排一场讲演。后面有个总结啊，这个小结：照破自他三惑。啊，这就是三大类的迷惑。这个三大类就是妄想、分别、执着。要用智慧照破，这个三种迷惑，世尊在一般大乘经里面啊，设置为烦恼，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见思烦恼是执着，尘沙烦恼是分别，无明烦恼是妄想。啊，名词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要用智慧把它照破啊！啊，须弥表一体不二，啊，须弥是法身，啊，代表法身。经论上常讲，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呐，啊，十方三世佛呢，包括我们在内，啊，三世是讲过去、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啊，我们大家都是未来佛，我们跟过去佛、跟现在佛共同一发生的，一体不二啊，啊，表这个意思。幕后这一尊佛。无量精进佛，它代表修法根本，大乘善根，唯一精进成就大慧。佛讲善根。根是取植物来做比喻，啊，植物有根，它就能生、能长，啊，能开花结果，啊，那么是善根呢，就好比这个植物的根。它能够生长一切善法，啊，所有一切善法了，都是从这个根生的。那么佛就称它为善根，啊，善根有世间善根，有出世间善根，啊，世间六道里面，所有一切善法从哪里生的呢？佛讲有三个善根：无贪、无嗔、无痴。啊，就是十善业道里面讲的，不贪、不嗔、不痴，三善根呐。六道里头所有一切善法了，都是从这根生的。

三善根的反面就是贪嗔痴，叫三毒啊。我在讲经把它称作病毒。我们每个人心里面有严重的病毒，就是贪嗔痴。贪嗔痴这三种病毒带来这个世间所有一切疾病跟灾难。一般人讲什么天灾人祸啊，水灾、火灾、风灾，这个地震、瘟疫，从哪里来的？它的根源都是贪嗔痴。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了。如果你心里头没有贪嗔痴，这许许多多的灾难呢，你都遇不到。瘟疫的疫区，你去的话，你去到里面去，你不会被传染。为什么呢？你里面呢，没有这个跟它感应的条件。病毒的传染需要有媒介，媒介是自己的不善的心、恶念，跟它的毒起感应道交，那就很容易感染。如果你心地清净，心地慈悲，没有贪嗔痴这个念头，你就不会感染。这个是从真正从原理原则上说所以人不能不修善呐。吉凶祸福真的在一念之间呐，一念善，大吉大利呀。一念不善呢，大凶

我们如果真正有心，希望去吉避凶啊，去吉避凶，如何落实呢？那就是断卧修善啊，你没有灾难。真的是古人所谓啊，你是个有福报的人啊，心地清净，有智慧，有福报啊，遇到灾难了啊，谚语说得好啊，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这就是转变呢、啊、遇到凶灾了，转变成好事啊，吉祥了啊，遇到灾难了啊，转变成吉祥的福报了，这个转变都在心里啊，平常要把它转过来，不是灾难来的时候你想转转不过来，功夫都在平时啊，平时念念有善意，念念是善念，行行是善行，你看善念善意善行，

亡而不及利呀！啊，心静、意静、行为清净，必生净土。啊，经常说，古大德常说，心静则佛土静啊，你与净土起感应道交啊。啊，自自然然往生啊！除世间法，善根只有一个，精进。啊，精进为菩萨唯一的善根，大乘善根，唯一精进。精进不懈，成就大慧。啊，我们希求的目标，啊，究竟圆满的现前，啊，要靠什么？靠精进。那么精进的反面，啊，这个是除世间法最大的障碍，什么？懈怠。啊，除世法的人决定没有贪嗔痴，啊，那就是世间三善根他具足。啊，这在修除世间法了。这个道理诸位一定要懂。啊，世间法都修不好，你想修除世间法不可能啊。在世间不能做个好人，你要想去做佛做菩萨哪有可能呢？这些道理不能不懂啊，而且要懂得透彻啊。为什么呢？对你自己心行才产生影响啊。你知道的很深很彻底，你自自然然肯这样去做啊。为什么呢？这样做有大利益啊，这样做有大好处啊，对自己离苦得乐，对众生也帮助别人离苦得乐，你说何乐而不为之呢？啊，学佛的同学很多，听了这些话了也都点头，但是很感叹的跟我说，法师我做不到哎。啊，我知道他做不到。为什么他做不到呢？他体会的不够深，所以常常来问我要怎么办。啊，我叫他多听经，多听经，不是说什么经都听，啊，这个意思你要懂。你是初学，初学多听经，听一部经，啊，顶多听个两部三部，不要超过三部。啊，听多久呢？古来祖师大德跟我们定的规矩是五年。啊，我到台中亲近李老师，李老师也是给我五年。啊，五年专攻啊。

专门听一种或者听两种，最多决定不能超过三种，顶多三种，这样子反复的听，天天不要中断。

是甚深禅定啊。怎么个修法呢？就是一门深入，先是定，一遍一遍的听，啊，每听一遍，你体会的不一样。啊，那就是一遍有一遍的定功，一遍有一遍的智慧。啊，五年这样听下来之后啊，你有了定，你有了慧。啊，换一句话说呢，根本智虽然没有得到啊，你得到相似的根本智。从这个地方啊，你会建立信心。你会得到法喜，啊，你会很快乐，觉得会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烦恼少了，啊，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少了，智慧增长了，啊，无论接触一切人事物，哎，好像自己有智慧，自己会处理得很恰当，啊，我自己是从这个路上走过来的，我没有修别的法门，啊，就是听经、读经、讲经，啊，一生乐此不疲，啊，外面一些应酬，啊，找我去讲演，说实在话，那都是不得已啊，不是我愿意去啊。啊，不是愿意去，为什么要去呢？对社会有点利益。啊，我们应当做。啊，现在社会乱世啊，邪知邪见，邪说邪行，啊，充斥在这个世界，众生很苦啊。不觉悟啊，啊，所以有人找我，啊，有这个机缘，啊，我也很愿意做出一点贡献，啊，把我们自己所学的、所知道的向大众报告，啊，提供给他们。做修学的参考，啊，尽我们一点绵薄之力，啊，完了之后，我还是很快回到我们自己的摄影棚，啊，我不是喜欢到外地去，是逼不得已呀，啊，啊，一切为正法救助。一切为苦难众生。好，今天时间到了。

前面把这个孝子事亲的要做到五种，下面就讲，接着讲了，前面讲呢，五者，五种都具备了，完全做到了以后。那么这个才算得上能够事亲呢。下面接着讲，事亲者，居上不骄，为下不专，在仇不争，居上而骄则罔，为下而乱则行，在仇而争则兵。三者不除，虽日用三升之药，犹未不消也。那么这一段，我们继续来研究。那么前面讲到，能够对父母贫居的时候能够致敬。要那个养要知其乐，一共有五种都具备了，他说是能事情。一个能事情的，这里讲事情者，要学着能够事情的一个人呢，叫那孝子的。那么在下边讲，有几种身份。不论是哪一种身份，都要尽到孝道。第一个讲事亲者，就是讲孝道啊，对于父母要尽孝的人，者就指的那个人，他呢居上不骄啊。居在上位的人，比如说做天子、做诸侯，那么以至于做卿大夫，这都是在一般人之上的人呢。广泛的讲，那么这个。在民间，各种这个事业的团体里面，他是一个领导人，这个都是在人之上的。居上，居在一般人之上的，在上位的人呢，不骄，不能够骄傲。骄这个字啊，很不好啊。一个人，不论呢，他是有多么好的这个学问，有怎么样的才华，一旦骄傲的时候啊。那这个人呢，没有品德，所以孔子曾经讲这个孔子就拿这个周公做比喻，周公是孔子最尊敬的一位圣人。就是，在周家那个帮助成王治天下的那位周公，孔子说啊，这个一个人呢，要有这个，一旦要骄傲的话，
就算这个周公有周公那样的才华，那样那个种种这个才艺，如果他一旦骄傲的话，那完了，就是不值得尊敬了。所以孔子就说了：“汝有周公之才之美，使教且宁，其余不足观也已了。事实上，周公有道德、有才能，他不会骄傲的。孔子就拿这个做比喻的话，假设一个人。”像周公那样的有才有美，才美那样好。一旦有骄傲了，就完了，就其余的不必谈了。可想而知啊，这个骄傲啊，任何人都不能有。这是讲居在上位的人，为什么居上不骄傲呢？因为居上位的人呢，最容易骄傲。那么我们现在，在台湾呢，一般人都知道啊，有一句，几乎是，很流行的一句话了，权力使人骄傲啊，权力，比如说。他从事政治，掌握了政权了，他有权力了。一旦他在政治上有了某一些种这个权力的时候啊，他就骄傲起来自己一骄傲的时候啊，总觉得人家比不上他。有这么一个骄傲的一个心理一出现的话了，好了，任何人他都看不起的，这个人呢，他品德或者可以说是毫无品德了。那么这讲居上不骄，就是因为权力使人骄傲，一使人骄傲就腐化了，又使人腐化，骄傲腐化就堕落了，人品就没有了。所以一个能事亲的人呢。他在上位，无论在哪个上的位置，从卿大夫到这个国君到天子，这都是居上的，都不能骄傲。他对一切人，自己就都要谦虚。不能看不起任何人，这是不骄傲啊。刚才举的例子，孔子说是，有周公之才之美呀，使教且宁，其余不足观呐。事实上，周公绝不骄傲，相反的。他对待一切人呢，比什么都恭敬。那个在历史上记载，在朝廷里面，正式上朝的时候。对待这个朝廷里边，

大臣小臣呢，固然待他们都是恭敬，不敢骄傲，就是平常，不在朝廷，自己在这个在家里宴居的时候，有人来访问他，有客人来看他的时候，他又接待人家了，接待人家什么呢？吃饭的时候，正在吃饭，那不像我们现在。有些在位的人呢，我正在吃饭，你来拜访你，等一下，等我吃完了以后，我们再见客。周公怎么呢？有客人来拜访他，正在吃饭的时候啊，怎么办？那饭在口里面，你不能马上吞下去，那饭的这个。在口里没有咀嚼好的话，就吞下去，就消化不了。他怎么办呢？马上客人来了，马上要见客了，这饭吐出来，吐出来去见客人。这个客人走了，他又回来吃饭，吃饭呢，那个饭又吃在这个口里面呢。还没嚼得烂呢，又另外又客人来了，他又吐出来，像这样的，一饭三吐补啊，吃一餐饭，接连来了三位客人，他饭都吃不好，既不能吞下去，就只好把这饭吐出来，来敬客人。绝不骄傲，绝不是傲慢的待人。那么在这个洗，在沐浴的沐啊，沐浴是什么？沐是洗头的，浴是洗澡的。那周公在这个沐浴，在这个洗头的时候啊，也是一样的，有客人来了，他赶快，那个古人那个头发都养得很长嘛，养长的洗好了以后盘在头上，他这个正在洗头的时候，客人来了，来不及把头发盘好。就是用手啊，把那个水把那个头发擦干了，手把它挽起来。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就是一目三握法了，我是手捂起来，一目三握法，一饭三吐哺。这是周公，你看那时候。多么谦虚啊！待人家多么恭敬啊！是绝不骄傲。所以，一个事亲的人，自己位置多么高，也不敢骄傲。为什么呢？一骄傲啊，在这高位的人家一般人不敢讲他，但是背后人家会想，你看看，他在这样的高位置都不懂礼，他父母不知怎么教他的，你看，连带的人家就批评他的父母。没有教养，这就不孝啊！因着自己的骄傲，惹来人家，这批评自己的父母，

悲剧是不孝，所以世间这居上不骄啊。那么这个，就在上位的人来讲，还有呢，为下不乱，为下居在，这个。居在上位之下的，居上位的人，他要用人。有的人呢，他是，比如说，诸侯，他是国君，他要朝廷里面用很多的臣子，有大臣，有小臣，这都是在他之下的。再推及到一般人，那么这个秦大夫也有家臣，就是社会上一般，就今日之下来讲，都有那些企业的这个董事长。董事长在上位的啦，他这个公司里面，他这个工厂里面那些员工，都在董事长之下的。那么在政府里面，一般这个机关里面呢，一般的员工。一般的职员都是在这个机关首长之下。广泛来讲，在一般民众，这都是为下了。为下不乱，怎么才是不乱呢？那些唐玄宗的注解，应当恭谨呐，以奉上啊。居在下面的人，如何这个侍奉在上的人呢？那就是恭是恭敬，谨呢？就是一切谨慎，要恭敬，要谨慎，这样对待在他之上的人，这就不乱。恭敬，就对人来讲，他对待人恭敬了。就办事来讲，他按照办事的程序，有次序，有条理，这叫做恭敬的。所以恭敬包括对人对事。办事情守程序、守规矩，这叫敬恭敬。谨慎呢，一切事情呢，都要考虑得很周到，不能疏忽，不能大而化之的，拉个事情必然是做不好的。在三国时代，帮助刘备的，就是诸葛亮，那个大家都知道啊。诸葛亮办任何事情呢，都是谨慎啊，带兵出去打仗，
在朝廷里边，这个推行这个行政，没有一桩事情不谨慎。所以古人呢写了一副对联，是吧？诸葛一生为谨慎啊。下联是"虑断大事不糊涂"。那么这个为下不乱，就是对上，对以至于对待一切人，对一切事情，都要恭敬谨慎，这才不乱呢。乱是什么呢？待人没有礼。没有礼就没有规矩啊。办事情没有先后次序，这就乱了。这样一乱的时候，也是引起人家批评的。你这个人呢，他父母不知道怎么教的，教成这样个人出来。所以，一个事亲，一个孝子，居在下位呀、甚至就是普通人呢、他都不敢乱。要不乱的话，就是要，恭敬待人，恭敬办事，这还不算，恭敬之中啊。无论待人，无论的做事啊，都要谨慎。那么这个，就拿对于父母来讲，对父母要恭敬，那个父母的生活起居。要注意，注意也不是说粗心大意的呀，要很谨慎的。看到父母那个饮食不正常了，行动也不正常了，那自己就赶快要注意了。父母身体哪里不好，或者心里有哪些不好，这要谨慎的伺候啊。做一些事情，对一些人，都要那样的呀，恭敬谨慎，这才不乱。再愁不争，愁啊，中国这个字啊，往往一个字有很多的含义。我们普通学的这个字啊，就这个字，丑陋了，这个人呢，相貌很丑陋啊。或者他这个做的事情呢，这行为表现出来呀，不好啊，引起人家对他不好批评呢，觉得这是很羞耻的事情呢，这叫丑啊。但是在这里的丑不当那个字讲，当中字讲，大众讲。在大众之中，就是在社会上跟这个
一般人

那些大众相处的时候，不争啊，争是跟人家竞争。孔子也讲啊，君子无所争啊。求学的人，那孔子教育啊，教育的这个标准，最高的目的是教他能够成就圣人。圣人还没有成就之前呢，学到一个很好了，成为贤人，就像孔子门中。在3000多这个弟子之中，有72位贤人。72位贤人呢，还没到成圣人的这种地步。那么这个贤人还没到，那就要学着成为一个君子啊。君子什么呢？作为一个君子，他跟人家怎么相处啊？不要跟人家争名夺利。我们人在世间呢，处处要跟人家争夺，争夺的事情太多，包含两种，拿这两种事情做。包含一切了，一个是名，一个是利。包括这两种啊，把这两种分开了，详细分开，那就太多了。那就在今日之下，一般人所受的教育，处处要跟人家争，跟人家竞争。无时无处无一事而不与人家争啊！这争的结果怎么样呢？不能争取到，或是争取不到，都给自己带来呀很多的苦恼。就拿钱财来讲。用种种不合道义的这个一种方法，跟人家争这个财富，做生意的用这个不正当的手段打败了别人，自己呀成了这个最富有的人，争取到了，争取到了，他有什么快乐呢？可以说没有什么快乐。争取到这个财富裕多，他的心里于是没有安全感，包括自己以及他的家里的这些家里的人，都是成为那些强夺人的人呢，一种对象。这个财富的小孩子。财富的这个家庭的任何一个成员，什么时候被人家绑票绑去了？甚至于这个大财富本人，被人家绑票去了，这在台湾常常有的，某些名人。被绑去了，

报告警察他都不敢报告呢，一报告的话他就那个绑匪就把他撕票，把他撕掉了。所谓撕票就是把他处死了。你看这个多么可怕了！他不敢报警察，他找那些黑道人物啊，给人家这个，给人家处理，要多少钱呢？赶快，把这个钱交给他。丁香叶想想看，财富愈多，愈是成为绑票的对象啊。这有什么乐趣呢？再讲他的享受吧，这应该是很饿了。到了个酒店里边，一餐饭吃了这个多少多少，古人讲呢，富人一餐饭，穷人是一年粮啊。财富之人，到了个大酒店里吃了一餐饭呢。他这一餐饭的这个钱呢，可以足够了贫穷人一年的生活费。这就富人来讲，他这一餐吃下来这个是享受了。然而啊，享受啊，吃的那些山珍海错、海味，吃了多少那个那些。海里的动物，山上那些，那些动物，他一餐吃了多少啊？吃了那些动物，白白的吃下去啊，那动物也是有生命的人呐，也是有生命的一个畜生啊。吃了以后，将来要不要偿还人家？这一生，他在人道是个人，凭借他这个那样的财富，吃了再多那些动物，动物也没办法来，对他反抗。可是等到他这个。财富之人一死了之后啊，他就不会到人间来了，不可能再到人间来了。在人世间吃了那么多动物，不要还人家的这个债务吗？所以他那些大财富人呐。吃的动物愈多，到了这个死后啊，他自己就变成那些动物了。吃了一个动物，他就还一次。吃了他这一生吃了多少动物啊？他要几生几世？变成那些动物，才把这个债务再还清呢。这样一想，他有什么乐趣啊？所以这个事还不能细细的讲，细细讲了，那太多了。因此在这里讲啊，在愁不争啊。在这个人群之中，不要跟人家竞争，不要跟人家争夺。竞争的结果必然跟人家争夺了，夺取人家东西。个人之间、人员之间竞争。

便于争夺到这个严重的地步，就互相杀害了，杀人了。那么如果要。

中战争啊，国内本国的民众要去当兵了，就到战场上去了。被他侵略那些国家，那当然不必说，死的人多少，自己出征的那些本国之内那些年轻人呢，到战场上。死多少？这就是竞争的结果啊，就带来这些，这个灾难。那种灾难就更不得了了。所以在这里讲啊，带头不争啊，是孔子讲啊。教这个孝子，不要跟任何人的竞争，不跟任何人竞争啊，就杜绝了有竞争进一步的斗争，有斗争进一步带来战争，就杜绝了那些天灾人祸啊。只要一个孝子，在仇不争了，处处让人，以孝子之心对待父母那种孝道，在社会上啊，处处以善意来对一切人，生怕自己行为不好。他人呢，来骂到自己的父母，所以教一个孝子啊，在仇不争，一方面要尽孝道，不要有亏欠，那么更重要的时候啊。不要引起来那个人与人之间那个斗争、战争，要避免那些这个灾难。这是作为一个孝子的人呢，必须要做到，不能与任何人呢竞争，居上。而教则罔啊，上面三种，居上不能骄傲，为下就居，做这个下面的人，在下面的这个为下之人，不能乱，要恭敬。在仇不争，在这个人群之中，上面呢这个三种。两种身份，一个是在上位的身份，一个是在下的身份。第三就是在仇，就是平等的，与社会人群呢，是平等的关系，不要跟任何人争夺。那么从这三种身份来讲，前面讲正面的意思。从反面来讲，居上而骄则罔啊。一个居上位的人，要这个骄傲。好了，这个国家呢，就不能存在了。亡啊，要亡国了。因为这个在为下则乱，而乱则行。在下位的人，
他要。

乱的话，则行啊，行什么呢？就要受到国家法律的这个制裁，他要受到刑法了，在仇而争则兵啊，在人权之中，要争的话，开始竞争而到了这个斗争，斗争什么呢？这个注解里面讲，兵是啊。以兵道相加了，兵这个字，原始的意思啊，就是一个武器，就是武器呀。到后来，拿着武器到战场上去作战的人，这叫兵。所以“兵”这个字啊，就代表，动了武器了。动了武器，就个人来讲，个人呢，这个竞争的、斗争的这个最激烈的时候啊，就互相，拿武器的互相杀害对方。那么，在这个整个国家来讲，那么就是引起啊，就是这个战争。古时候除了国家这个战争以外，个人还有这个一群人。一群人就等于现在，我们在台湾常常看到的那些，这个黑道人物，两个帮派互相在这个，用这个武器的互相杀害了，这叫兵啊。三者不处，三者就是啊，在上位的骄傲，在下位的是乱，在仇在众人之中，处处要跟人家，这个斗争。处处跟人家，这个争夺，尤其在今日之下，一般家庭做父母的人，就叫他的儿女啊，要到外面跟人家竞争啊，学校老师有些人也是鼓励学生，竞争。要是了解《孝经》里面孔子所讲的这个话，“在仇而争则兵”啊，这祖父母这就知道啊，鼓励儿女去跟人家竞争啊，对于儿女没有好处，只有叫儿女未来呀，他一生之中啊，只知道跟人家竞争啊。所带来的结果，心里没有安全感，处处防范人家，没有什么这个快乐，对于有什么值得鼓励呢？所以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做父母的人呢，千万不要鼓励。他的儿女啊，去跟人家斗争。

生意在这里讲三者，就指的上面这三者，不除。虽日用三生之样，犹未不消也呀。虽然每一天日用，每一天用这个三生那个猪牛羊，在祭祀的时候啊，拿这个都是重大的这个祭品呢、啊。虽然对于父母用三生的这样来奉养父母，还是不孝，不算为孝。因为有这三者做不到，不能出的话，都是叫父母蒙羞啊。父母最希望儿女快乐、身体安全。这样三者不除的话，自己心里不快乐，随时遭遇到那种一种灾难，自己都不知道，啊，让父母担心，让人家骂自己父母教养不好，这就是啊，就算每天对父母奉养三生的话，都不算是孝道，没有尽到孝。我们是时间到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

诸位同学，大家好。感应篇第59节，第60节，善谤圣贤，清廉道德。这两句8个字，我们要很重视它，决定不能够大意疏忽。这是我们自己立身修行成败的关键。我们大家都知道，眼前这个世间灾难非常严重，在佛法里面说，再大的灾难都是属于花报，果报在来世啊。

国报比花报一定更为严重。灾难怎么发生的？清凉大师在《华严经注疏》里面引经据典啊，多次的给我们说明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仔细观察世人，反省自己，我们的想法看法不善啊。诸佛菩萨对我们苦口婆心的教诲，我们也听得耳熟了，可是就是做不到。佛陀教诲里面最重要的是个基本的概念，这个是吉凶祸福的根源呢，也是凡圣迷悟的根源。佛说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跟我们是一体的，我们有没有这个认知呢？六合敬里面见合同解就建立在这一个基础上，所以佛菩萨展现给我们看的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也，特别注重啊同体。体是什么呢？体是性体，同一个真如本性啊。所以经论上才常讲啊，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十方三世佛就是指一切众生，包括有情无情啊，《华严经》上讲的情与无情同源种智啊，真诚心、慈悲心、爱心，遍虚空法界，这是大乘教里面的基本概念。清净是决定不染，平等是决定没有分别，这个见合同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啊。我们今天所有一切的错误与这个基本的理念偏差了啊，甚至是颠倒了，颠倒是完全相违背啊，佛菩萨他们的念头叫正念，正念是念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念整体。我们今天起

起心动念，为自己，为小团体，而且是非利害，往往因为自私自利这个错误观念，就没有能力辨别。所以我们学佛，说实在的话，基本的东西没有学到，没有落实。我们讲佛法精髓，归纳这个十句，常常记在心里，跟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用这个标准来对照啊，来修正啊。我们对人、对事、对物，有没有用真诚心？

如果用的是真诚心，这个心就是道心，菩提心之体啊，至诚是菩提心之体啊，身心是菩提心的自受用，大悲心是菩提心的他受用啊，哪是身心呢？清净平等正觉是身心，所以这十个字就是菩提心呐。我们起心动念，处事待人接物，时时刻刻用这十个字来对比。相应不相应啊？不相应的就是轮回心，相应的是大菩提心啊。为什么知道而做不到？谚语有所谓，看得破忍不过啊，看得破明明晓得，明知还要故犯啊，忍不过。所以佛在《金刚经》上教人呢，一切法得成于忍啊，事出世间一切法啊，要想成就呢，关键就在忍辱波罗蜜啊。小人就有小成就，大人就有大成就，不能忍就没有成就啊，要能忍受啊。彼此不能容忍，不但自己不能成就，还害了社会，害了别人啊，贻误众生呐。所以世尊在六波罗蜜里面对于忍辱波罗蜜讲得多啊，特别重视，特别全面让我们平心静气啊，这样对于一切法才有能力融会贯通忍耐是修定的前方便啊，也就是修定的预备功夫。定能生慧啊，慧才能解决问题，才能够自度度他，这个重要啊。人生在这个世间非常短促啊，佛在经典一再提醒我们，人命在呼吸之间呢啊，千万不要想错了啊，还有几十年，还有几百年，那做梦啊，妄想。
真正有智慧聪明人，他只是把握眼前这个刹那，这是真实智慧。绝不会因为任何障难而放弃了修行，而放弃了积功累德，那是世间最愚痴的人啊，没有智慧啊。有智慧的人一定把机会啊抓住了。所以忍辱比什么都重要。人生在世间，昨天有个学生来看我，他明年大学毕业了，问我毕业之后怎么办。父母有意见，长辈有意见，不知道走哪一条路好。我就告诉他了，人生一世，你看看古今中外，事出事法，凡是有成就的人，他一定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标，一生循着这个方向，向这个目标努力精进，他会成功啊。如果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天天去摸索，摸了一辈子一事无成。那么又要想到我们的能力有限，精力有限，光阴有限，所以目标不能太多啊，太多了做不到啊。而且要懂得随缘，勉强又做不到。我问他，我说你念大学目的何在？他说想赚大钱。哦，我是赚大钱，哪有那么容易啊？我们在美国看到许多拿到博士学位的，生活困难的不得了啊！台湾王永庆小学毕业，大富翁啊！可见的这个赚大钱不是在学校念书念来的呀。钱从哪里来的呢？前生修的因。换一句话说，命里头有啊，你才有，命里头没有，怎么赚也赚不到啊。观念错了，对着道理事实真相都不懂，财富是财布施的果报，我们看到现在社会上发大财的亿万富翁，我们很清楚啊，过去生中佛门里面种福啊，他才有这么大的福报啊。
聪明智慧是法布施得来的，健康长寿是无为布施得来的。你不懂得修因，贪图果报，佛法讲无有是处啊，没有这个道理啊。世间人迷在这些果报当中啊，果报享受完了之后，这一生当中没有修福啊，所以来生就不如今生了，一世比一世差了。如果造作罪业，这个罪业是非常容易造啊，不知不觉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尤其是有财富有地位的人，他对社会有影响啊，一个错误的影响就不得了啊！啊，单单这个发大财的影响，就害无量无边众生。这不是救人呢，是害人呢。能把这个念头转过来，服务一切众生，造福社会人群，这个功德就大了，福报也就大了。现在人懂得的很少啊，不读圣贤书之过啊，不读书不讲学了啊。什么叫修身呢？忏悔反省改过，这是真修行，真正做功夫啊！必须知道啊，我们没有成佛，没有成佛，等觉菩萨都有过失。人家的好处，天天检点自己的过失，天天改正自己的过失，所以才能成佛。啊，菩萨这个地位呀，一直往上上升，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很可怜的，只见他人过，不见自己过。

所以我们的前途每一况愈下啊，见他人过，免不了要山傍啊，功高自满，要造业，不见自己过，自己过是永远改不掉，不但改不掉，天天在增长，这怎么得了？会修行的人看到别人的过就是自己的过啊，自己看不到自己过，看到别人过就是自己过，自己想一想我有没有这个过失啊，我有这个过失赶快改正，没有这个过失勉励自己不犯这个过失。啊，所以我们在华严上看到啊，真正修行人只有自己一个人呢，除自己之外都是诸佛菩萨，都是自己的善知识，善才是这样成就的。啊，善才这个理念有没有错呢？啊，是不是所谓阿 Q 精神呢？决定不是的。啊，为什么说不是的呢？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唯心所现，心是佛，佛所现的，为识所变，识是菩萨了，所以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真是佛菩萨。他给我们做种种示现，帮助我们断种种烦恼，成就我们种种德行。啊，可惜我们读华严没有学到啊。啊，你要学到了，你就是善财。你要学到了，你这比你也跟善财一样，一生圆满成就，不需要三大圣七劫啊。如果你说我是人，他也是人啊，我看他没什么了不起啊，这个样子，你学佛就要三大圣七劫了。一生成就的人肯定自己一个人是凡夫，除自己一个人之外通通是佛菩萨大慈大悲的实现，这个话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决定不是妄语啊。啊，无论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乃至于树木花草、山河大地，啊，一切现象，通通都是诸佛如来慈悲示现度化我的。啊，我们能够这样用这种心态来学，这是真正大乘学人。成就自己就是成就众生，

啊，为什么呢？自他不二，自他一体。啊，所以佛在经上常讲啊，欲度众生呢，先度自己。啊，实在讲呢，度自己就是度众生。啊，自己真正做出来了，做出个好样子来了。啊，我们看到众生觉，想到自己有没有觉。看到众生迷，想到自己有没有迷，回头回得快呀，就回光返照啊，我们才能得真实受用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人间审阴阳。城隍是在地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内政部全国宗教资讯系统和各地庙宇的庙志记录的资料收集，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
1: 大家好，我是辜解峰。那我今天在宜兰的火车站的前面，这个区域是以前隶属于噶玛兰厅。那西元112年的时候，清朝嘉庆年间，他已经设立官府进行治理。那从火车站一直往前走，就可以到旧城区。这个旧城区，它的东西南北路都包起来。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旧城区的一个有趣的地方。城隍早餐呢，成立于民国40年哦。嗯。这里美食真的很多，不过呢，我们不是来享受美食的，我们是要去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宜兰城隍庙，参拜对外来哦。

城隍街上的宜兰城隍庙又称兰邑城隍庙，随着兰阳平原的开发，古城的建立，兴建于清嘉庆年间，

0: 在两侧过水廊有六部司、城隍爷夫人，女儿儿子等家眷则是在偏殿和主殿左侧。具有赏善罚恶、掌管人们生死祸福权力的城隍爷，在他的团队组织里，除了有之前介绍过负责惩戒罚恶的专责部门，当然也有奖赏四福的奖励单位。在各地城隍庙里的奖励单位略有不同，总的来说多是延寿、增禄、奖善之类的名称，同时也传达了对于累积善行的具体奖励方式。
1: 在宜兰城隍庙，我发现有三个呼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点。第一个呢，就悬挂在三川殿上面的大算盘。这个大算盘呢，它算是城隍庙标准配备。那么上面写着“不有人算”，意思就是说，它提醒参拜的人，人在做，天在看。第二点就是这个石碑，那么当时的政府它明文规定不允许官员百姓借去索取部落盖章的方式从中得利的记载。第三个就是这个石板，现在我来试试看哦。
0: 踏入城隍庙会发现有一块活动石板，关于这块石板有个故事，据说单脚站在这块石板上，如果没有晃动跌倒，表示是心地善良、清白无罪的人；如果有晃动，那就快向城隍爷请罪，从今以后洗心革面，做个好人。其实这块石板下面就是一条排水沟，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为了要随时检查，所以没有封起来，但这样的故事却始终流传着。
1: 没有摇动呢，其实就表示说我还算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孩子吧。那就谢谢城隍爷，也趁这个机会跟我爸爸妈妈说，你们就不用担心了嘛，我就是乖乖的孩子哦。那另外我又听说有一个城隍庙，他神明他会帮助家长去管教小孩子，那我们现在去一起去看吧。
0: 顶寮城隍庙位于宜兰县苏澳镇，原本这里并非城隍庙，而是数间有印公庙与有印妈庙。民国72年，因为当地工业区开发需要进行土地整合，在时任宜兰县长陈定南先生的主导下，几间庙被合祀于一处，并由陈定南县长送来匾额，尊其名为城隍庙。也因此，几位有印公与有印妈升格为城隍爷公与城隍妈。据说顶寮城隍庙以管教小孩出名。
1: 在我身边这边是顶寮城隍庙的林主位，林主位，我想请教您一件事情。我听说这边的城隍庙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也就是说这边的神明会帮忙家长管教小孩子，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吗？
2: 就是在民国98年啊，我们顶寮有一个这个太太啊，他的小孩是这个30几岁，一天到晚呢就是游手好闲，不工作。啊，后来他就去罗东一个这个王母娘娘的庙啊，请示王母娘娘。啊，王母娘娘就跟他指示了，就是说这个小孩要乖，啊，要改变，你可以去你娘家。啊，娘家那边呢，城隍请他帮你这个管教，只要你这个家长拿被管教人的这个衣服过来，这个把你这个被管教人的这个生辰八字，生辰八字就是代表这个人的这个个性，啊，衣服呢就是代表这个人，就把这个人这个带来这边，由城隍爷他来帮你管教，师姐他们呢就会帮你这个把衣服弄得这个整整齐齐啊，然后呢请示城隍爷。
1: 那除了管教小孩子以外，

0: 还可以请这个成华去管谁啊？
1: 一个人他开始有叛逆，到这个七八十岁都有，老婆来要求管教先生的，啊，管还有先生要求管教这个
0: 老婆的
1: 啊，最奇的有这边遇到哈，遇到有女儿来管教老爸的，真的是很悬呐。
0: 看到这些衣服啊，这些竹竿啊，好像时时刻刻都被城隍管教，那是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做父母的人会得到安心跟放心。这个让我想到《太上感应篇》里面有提到说，济公雷德骗到幼之，福禄随之，众谢缘之，神灵为之。那么这些做好事得好报的故事，我们都有听说过嘛？但是究竟什么叫做济公雷德呢？那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
2: 什么叫做济公雷德呢？老师有问题。
3: 三字经里面，我们背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他的名字不叫燕山，而是他叫窦宇君。因为他那时候他住在我们的这个冀州的渔阳，那渔阳这个地方以前是燕国的领域，所以他那有燕山一带，所以那时候窦家哈，他都是叫窦燕山，他就把他的名字叫就变成窦燕山了，但是他真的名字叫窦宇君。他们家是地方的士绅，也是富甲一方，但是啊，以现在的比喻，应该说为富不仁了哈。有很多的平民百姓啊，那要跟他借粮或者是借钱之类的，但是他都是非常非常的吝啬，而且非常的抠门。他对这些贫病孤贫哦，并没有同理之心，所以常借钱，可能借一块钱要还他五块钱，借一斗米，未来要还五斗米，就是等于说，这个小借大进，而且哦，他对于地方上好也没有任何的贡献，反而是压榨这些贫病孤贫的。后来当他三十岁的时候呢，其实他一直结婚以后没有生孩子。后来有一天呢，他就梦到他过世的爸爸来跟他说啊，哦，宇君啊，你这样子哦，一直压榨这些贫苦的人，哦，你为富不仁，你没有道德，哈，哦，对。这样子不好，你这样子未来啊，你会短命啊，好，你会这个，未来没有子嗣，所以他就意识到，哎，其实他好像不应该这么做，然后呢，就开始改革，他就开始革新，好，自己革自己的心，然后，那有一天他到了一个客栈，哦，客栈，然后他在那里用餐，然后之后呢，哎，有一个人就落了一包银两在那一包。哇，那他看到那个银两，哎，旁边没有人啊，他就很担心，对，然后之后呢，他就在那边守着，后来终于有一个人来，慌慌张张走到客栈里面，然后他说这是不是你的啊？然后就他就拿回去了，然后之后他就觉得为善原来是这么开心的一件事情，帮助人原来是这么喜乐的事情。所以也因此不断的这个善门打开了，其实他的心的善意举就慢慢的传开了，就如此之后他就开始办学堂，他就新学，然后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嘛，所以很多这个穷苦人家没有钱去上私塾，然后就到他那里去上课，他就请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夫子来帮这些孩子上课。那这些孩子，第一个家庭安顿好了，然后孩子也学习成长了，其实对地方上来说，慢慢的声誉就建立了起来了。而这个他看到了孩子的，因为读书，因为成长，让整个家庭也不一样了，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讲用教育去翻转人生，启发孩子是一样的。所以从古到今，其实为善是很重要的哈。然后也因此，他就慢慢的一直行善事，布施人间。然后之后就后来他的夫人就连生五子。那他当然非常非常的欣喜啊，因为种善因得善果。好，对，然后他就开始非常的勤

0: 非常的悉心的照顾他这五个孩子，培养他五个孩子。后来他五个孩子都得到了进士，而且都是翰林学士。所以后人呢，那时候有一个冯道士郎，他就是赋诗一首：燕山道士郎，骄子有一方，林庄一株老，丹桂五枝芳。那五枝芳就是窦燕山那个五子，也就是后来我们有一句成语是五子登科，那个五子就是窦燕山。人家说种善因得善果，或者是你当地改变了，好，当你做错了，但是你毅然决然改变了，改变了你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里，都会对于你之后的人生有很多很多的启发。所以后来窦燕山也得到了长寿，也得到了非常非常好的评价，甚至家庭都非常的慷慨。
1: 一开始我们介绍了城隍信仰中的奖励部门，其中有一个赏法司，传说赏法司掌管了一个赏法律文部，活着的时候如果是属于忠良孝悌或遵守伦理的人，城隍爷便会交付给这个单位，按照条例给予这些应得到的善报。讲到孝顺，有个网友提出个问题，网友说父母要求我努力工作获得的金钱要给好赌成性的兄弟还债，这也算是孝顺的行为吗？好事与坏事，善行与恶行的衡量准则如何拿捏和区分？
2: 师父请开示。
3: 孝顺父母啊，顺就是说顺乎善的那一方面，那父母的善的这一部分，那当然我们要顺啊。如果父母这个做的不对的事情啊，做儿女的有这个责任啊，要劝谏，所以这个儿女有劝谏的这个义务跟责任。劝当然这个也离不开孝顺啊，就是《弟子规》讲的，就是说你态度要柔软啊，要婉转啊，那你不能把父母当儿女在训嘛哈。那这个就对父母这个态度不恭敬啊。所谓天下父母心啊，好的是儿女，不好也是儿女。然后可能父母会更关心那个不好的，因为他不好，那更是关心他。那有一些父母他没有学传统文化，没有学习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他不明理，那他以为就是说他的孩子要求什么，反正满足他就是爱护他，其实那是害他嘛。爱的定义就是说对他有帮助，那能够成就他。溺爱孩子，那随顺孩子那个不好的习气啊，他以为说那我们是爱护儿童啊，那这个是真的是害了儿女了，毁掉他一生。那你从小没有给他纠正导正过来，你越大他就越不好改了，好像那个树啊，那小小的长歪了，你要调比较好调嘛，你那长到一定的程度，那你要调那可困难了，他已经固定了，不好调了。所以现在我们中国人就是学西方的那种教学方式啊。那西方你现在看看那个青少年犯罪率多少，美国那个校园暴力多少，他法律定的怎么样周详，那些有没有减少，有没有断绝，没有啊，可能还越来越多。那为什么这个问题都出在教育？现在没有教育，现在人不懂得什么叫教育。教育孔老夫子讲嘛，道德仁义嘛，这是根嘛，根本。义是艺术的义，就是现在的科技啦、文学啦、哲学啦、各行各业啦，那个就是义嘛。技艺啦、文艺啦、武艺啊，那一个字代表，那个是知末嘛。啊，现在只有知末，那没有根本，所以那些知末，你好像越有才华，他没有德行，他就会把他的那些才能拿来干。

0: 坏事啊。现在整个世界不都这样吗？啊，所以这个智慧啊，佛在讲，就是经典上讲般若智慧，自性的般若智慧，自性般若智慧是性德，顺乎人性的。那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佛讲八难之一啊，叫四智变聪嘛，啊，它是违反人性的，违反性德的。那违反性德的东西，它带来就是一个严重的损害灾难。所以佛劝我们要学智慧嘛，那你有智慧，那个知识你能善用；你没有智慧，没有德行，那个知识可能你拿来用在不好的。所以过去家师净老和尚也常讲嘛，不好的制度，好人去做，会把它变得很好；好的制度给坏人去做，那个好制度也会被他破坏。那制度是其次的，关键还是在人好坏。那你教小孩，你不教他正面的，那你从小溺爱他。现在人都是没有办法看到说长远的，那其实也都是在眼前啊。你现在你的小孩还小，那你可以看看别人家的小孩已经长大了，他听不听他父母的话。所以我们提倡因果教育，也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啊，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啦，总之我们明白了，我们就尽心尽力来弘扬佛法，弘扬这个佛经讲的三世因果教育，包括我们儒释道三教，包括其他宗教都是有讲到因果。所以孝顺不是说那个盲目的愚孝啦，那个弟子规啦，那个孝经都讲得很清楚啊。父母有过，你要劝他，你不能顺着他去造恶业啦。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孝，就跟儿女一样嘛。儿女不对，你要纠正他，你不能说顺着他啊，那就给他这样怎么样？那你害他了，那你是爱他吗？到最后，不要说长大成人，就是大概读国中就上法庭了，那。你是爱他吗？啊，这个他为什么会这样？你从小你怎么教他的吗？父母要责任啊，父母是，特别是母亲是孩子第一任老师啊，对，关系最密切的嘛，你自己要学才能教下一代，把下一代教好，我们这个世界才会有前途。以上就简单答复到这里。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您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

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则，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则，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逐浊，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弃五谷，劳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便是

真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济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占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
三年天必

将之虎，凶人以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胡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借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

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也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么收心，要么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 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 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你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

听经的也还有，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这个地方，没有进一步去修行，所以自然正果的就没有了。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所以我们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所以我们来读诵不管怎么样做到怎么样做得到做不到做到几成那总是有它的功德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保持每天读个一遍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那一读下去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我们收收心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也刚好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我们每次来读不要急着把它读完不要读的时候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赶快读一读这个时候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就不能去领会这个经书的义理的你的领悟就达不到了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总是念了一遍总是有欣喜但是这个效果就不明显了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孟子讲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把它收回来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我放假一个星期回到部队那班长就说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心没有收回来做个收心操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都是在这个上面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研究科学技术，那你离不开这个原则你心很乱很昏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他智慧才开他在研究室里面他还要先定在那个地方他才能深入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戒定跟筛选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变数不够加强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没有收心心浮气躁没有收拾好没有收拾到心平气和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大家可以试看看那明天来读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所以听到大家。

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

0: 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翻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夏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夏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

0: 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黑的没有白的，胡子黑的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黑的。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黑的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我以为这是指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即代表何大嫂，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高度尊重，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平定，宽厚待人，以高礼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

0: 无名氏算命，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们大概知道，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咱住了年里，这你丈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人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住院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二十八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好人长愿意，这是情感事。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

0: 大经节演绎，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2: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3: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那让你几岁呀？
2: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

0: 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线，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1: 你是几岁出家的？
2: 20岁。
1: 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
1: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佛也念佛，
1: 佛也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三个儿啊，把个事情菜园里有三节骨，骨疼啊疼，得了三节骨，俺就是还种菜呀、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能走吧？ 俺们种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从小就是种菜。
1: 从小就吃斋。

0: 就从我的老四的时候，那人特别看保元师，他都不认识，特别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还是玩儿。
1: 退
0: 的时候，我这一山外头说，外头有棍子多，连一百都说，一弄开门有石头这回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2: 太
1: 当
2: 人，
1: 太当人，
0: 搁
1: 那开城
0: 里了，搁当人了，媳妇出个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1: 心里喝的。
0: 他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喝水越大手越轻手，转着这手一伸，他玩儿啊，我先坐会儿是不？前座，我说你可不是谁人儿的，他装个谁人不是？装个，原上个谁人？谁人了嘛？这一发的这不是谁？长出了一口气，
1: 自己
0: 不晓得。
3: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是老佛的三人的提管的提管的海北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是去灵山寺，灵山寺住住，他爷是都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金，谁家姓都行。
1: 谁呀？还没呀？
0: 啊！
1: 我上回

0: 一样是吧？
1: 啥都会一样。
0: 你养过鸡没有？
1: 我咋会养？我没养过。
0: 没有啊？
1: 没养过。
0: 啊、
1: 哦。我就是我们学校人士。
0: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犁地。头半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你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玩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采风都是赖说不许开这破烟，我让那个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的，再接上的口再不吃。
0: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0: 酒啊，
1: 酒
0: 嗯
1: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0: 年轻人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吃的这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0: 不喝不中，那是吧？太好。
5: 就兑虚的啊。
0: 那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晚上还不如我喝。
5: 我发现了。
0: 今晚上
5: 来个谁呀？
0: 然后是谁呀？这样开，这样开呀！你当城南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一烟佛，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佛。
0: 啊，不要呢？搁谁呢？
1: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呀。
2: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 相约到塔院寺迎请

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真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

0: 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李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咱就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说一下，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这念佛的念佛，这里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你这
1: 人就是说，
2: 土地土生都算
1: 了，
2: 你
1: 老死，老死就是死，老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用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朋友们，再好好念佛，再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啊！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那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得一收拾，一日老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嘛？
1: 这何老先生，老朋友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范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值啊，天这还破了，学出呀人，你学出人出呀，不学出呀人，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费了给你，给你讲些大个事，你最快了，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指手画脚。
2: 不要指手画脚。
1: 真说。
2: 真说，手不要指。
1: 真说。
4: 真说。
1: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手指手。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 切记任影迷头向

0: 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仙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身，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感觉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和。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大量，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的在那等着，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闲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闲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闲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 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辞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4: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5: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 师在之日

0: 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戏家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宫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1: 人家直接都
2: 说
1: 的，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里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光念我这葫。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意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 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3: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俭为实，以苦为实，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院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护六合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2: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5: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能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 天命可。

0: 紧急，他那上这时候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1: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上一集啊，我们跟大家学习到这个分别善恶。报应经里面讲的这个得到长命有十种修因啊，就是修十种长命的业因。第一种就是离自手杀，要远离自己，啊，亲自动手，啊，去杀生。第二个要离劝他杀，啊，要远离劝别人去杀生，啊，自己没有亲自动手杀，啊，但是呢，教别人去杀。啊，指使别人去杀啊，这个都属于劝他杀啊，这个要远离啊。第三，要远离劝快杀啊，有庆典啊，有喜事，啊，这个不能杀生啊，这个要远离。啊，一般讲婚丧喜庆啊，那么这个都不宜杀生啊，要远离啊。第四是离这个赞叹杀啊，这个随喜啊，别人杀生的事情啊，或者是鼓励啊，或者呢赞叹啊，看到别人杀生呢，心里生欢喜啊，这个就是随喜啊，这个也要远离啊。看到人杀生呢啊，不能随喜啊，纵然我们没有办法去救这个生命啊，那么也不能够随喜啊。第五，就行义杀。这个是一般啊，这个牢狱啊，你能够帮助人啊，脱离这个牢狱之灾啊，避免啊被这个判刑而死啊。这个自古以来啊，在宫门里面啊当官的，现在讲这个司法界的。管司法的啊，这个就这个刑狱啊，他就有很多机会了啊。像《了凡四训》讲的啊，平反冤狱啊这一类的啊，这个就刑狱杀。第六呢，放生命啊，就是我们一般讲放生。第七呢，施他无畏。啊，布施他人无畏，啊，让他人，啊，就是别人呐，远离无畏，啊，别人身心有恐惧、畏惧、不安的时候，我们能够帮助他远离畏惧，得到安稳，啊，这个就是施他无畏，就是无畏布施。啊，这个无畏布施的涵盖范围啊非常广泛啊，凡是呢能够帮助他人呢远离恐怖畏惧啊种种灾难 能够让他身心得到安稳啊，得到解脱啊，这个都是属于施他无畏。第八呢，慈恤病人啊，对病人呢有慈悲心啊，体恤病人呢、啊、他的病苦啊，也就是不讨厌病人啊，而是有慈悲关怀体恤啊这样的心呢、啊、去看待病人，这是第九第八种。第九呢，会施饮食啊，就是布施恩惠啊，这个恩惠呢属于我们饮食方面的啊，特别呢有饥荒的地方啊，或者有灾难的地方啊，急需要啊这些医药饮食啊，那么我们能够去布施。啊、这个是第九种啊，得到长命的果报啊。第十呢，欢灯供养啊，这个是属于三宝里面的啊，灯这个代表智慧啊，欢呢代表高显啊，这个在佛门里面。供养这个床幡、宝盖啊、施灯，这个在三宝里面呢、啊、

政府啊，这个也是得长命的修因啊。说如是十种获长命报啊，这个是分别善恶报应经给我们讲，有这十种修因呢、啊，可以得到长命百岁的果报。可见得我们寿命的长短还是主权啊，还是操纵在我们自己。我们要懂得呢怎么去修因啊，因为这个是果报嘛啊，要真正认识啊这个正确的修因啊，我们照这个因来修，必定可以得到这个果报。那么我们上一集呢，就是学习到这个地方啊。那么下面呢，啊，还有弘一律师啊，他有三段的补充解释啊。我们现在来看补。若以受五戒而毁患者，皆劫图及你心意作图色气里多罪，分其轻重为上中下三品，图及你此云二作啊。我们先看这一段啊，这一段是补释里面的啊，给我们补充解释啊。若以受五戒而毁犯者，皆劫图吉尼罪啊。那么这个图吉尼呢，是翻译啊的译音，旧译呢叫图吉尼啊，图吉罗啊，图吉罗。新译呢啊，这个是新的翻译呢。做涂色气里多，在我们中国翻译经典的历史上啊，啊，凡是我们看到讲新译旧译，是根据这个玄奘法师啊那个时候来划分的，啊，就是玄奘法师以前翻译的佛经啊，叫做旧译。玄奘法师以后翻译的佛经叫新译啊，从这个时候啊啊划分这个旧译新译。那么旧译跟新译呢，有一些佛学的名词术语啊，那么用的字呢不太一样啊，但是意思上是一样的啊，意思上一样。那么这里给我们举出新译做涂色气里多啊，那么跟旧译这个图吉罗啊是同样的意思啊，因此我们看到经典上啊啊有一些旧译新译啊这个翻译的用词不一样啊，但是它是一样的意思啊，同样一桩事情啊。比如说我们出家众啊受比丘戒啊，那么经典有翻比丘的啊，那么也有翻壁橱的，啊，那个壁橱就是比丘，啊，就是意音不同，啊，意思是相同，啊。那么这个图吉罗罪呢，分其轻重，啊，这个轻重就是同样是犯图吉罗啊，但是呢。它有轻重不同，为上中下三品，它也分了三品，啊，来定这个犯罪的轻重。图吉罗此云恶作，啊，就是恶作呢，就是我们一般讲恶作剧啊，恶作，恶作就是造恶业了，啊，造恶业，啊，造恶业呢。在这个

经典上啊，就直接用音译的啊，印度翻它的音啊，没有翻中文的意思，就叫图吉罗。啊，图吉罗它是音译，啊，翻它的音。啊，如果把它翻成中文的意思，就叫恶作。啊，图吉罗就叫恶作。佛说犯戒罪轻重经云：若无惭愧，轻慢佛语，犯事者，如四天王寿五百岁，堕泥泥中，于人间数九百千岁。涅盘经云：若言如来说图吉罗如上岁数入地狱者，并是如来方便不仁。如是说者，当知决定是魔经历，非佛所说。在这个《佛说犯戒罪轻重经》啊，那么有一部经典啊，叫做《佛说啊犯戒罪轻重经》啊，就是佛说这个犯戒的罪过啊，怎么分它的轻重啊，讲这桩事情的经典啊。那么在这个经典里面讲啊，若无惭愧，轻慢佛语，犯事者啊，这个若无惭愧，轻慢佛语呢，就是不依教奉行啊。那么佛呢定的这个戒啊，轻慢啊，轻慢呢不学习，轻视啊。那么佛给我们讲的啊，我们不能依教奉行，当然那一定是要造罪业的啊。那么犯事者啊，犯了这个罪了啊，就是没有惭愧，轻慢佛语啊，就是不能依教奉行啊，不听佛的话，那么会有什么果报呢？如四天王寿五百岁堕泥泥中啊，四天王的天人啊，四王天的天人啊，这个寿命呢五百岁啊。那么四天王这个天的天人啊，他们一天等于我们人间五十年啊，刀立天天人一天等于我们人间一百年啊。啊，那么这个如四天王的寿命五百岁啊，那五百岁呢，他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五十年。所以这里讲啊，于人间数九百千岁啊，啊，九百千岁啊，啊，这么长的时间啊，这个这么长的时间呢，堕在泥里啊，泥里就是堕在地狱里面啊，可见的这个问题呢啊，是很严重的啊。那么《涅盘经》又讲啊，若言如来说图吉罗如上岁数入地狱者，并是如来方便不仁啊。这是引用这个《涅盘经》的一段经文。若言就是若有人讲啊，这么若听到有人这么讲啊，说如来呢说犯图吉罗这个罪啊，啊会堕在这个泥泥当中啊，九百千岁啊，这么长的时间呢入地狱啊，这个话呢是如来呢教化众生啊，啊一个方便

啊，这个为了要劝众生不要造恶业啊，他讲这个方便啊，来让人家产生恐怖啊，不敢造恶业啊，不是真的啊。如果有人呢，他是这样的一个讲法，那下面呢就说了，如是说者，当知决定是魔经力啊。如果有人是他是这么说法呢，那不是佛说的。啊，那是魔说的，啊，佛呢不是这么说的。啊，非佛所说，啊，不是佛说的。所以佛给我们讲的啊，这些都是一个事实真相。啊，不是用这个堕地狱啊，这个来吓唬人的啊，用这个作为一个手段。啊，绝对不是这样的。啊，佛呢教化众生的方便啊非常多，啊，他何必去编造一个谎言来欺骗众生呢？啊，佛教我们不要打妄语，他怎么自己可能会打妄语呢？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佛呢也绝对不会去做这个事情。啊，为什么呢？你打一个妄语，啊，如果你有讲的一桩事情不是真的，那你其他讲的，大家都会起怀疑了，都打个问号了，啊，这个信心呐，就会受到影响了。啊，所以佛呢是大智慧、大圆满啊，他绝对的不会去干这个傻事的啊。所以佛讲的都是事实真相。所以《金刚经》讲佛是如愚者、实愚者、不妄愚者、不狂愚者、不异愚者啊。这个事实呢，有多少他就说多少。他也不会说的太多，也不会说的太少。啊，所谓如是啊，如是就是如事实所讲的，就是这样。啊，所以经典上啊都讲如是啊，如是就是如事实真相啊，如其事实就是这样。啊，这是就是如是了。啊，绝对不是骗人的，啊，也绝对不是一种方法手段啊。所讲的这个地狱这个事情啊，是千真万确的事实。那么佛讲了这么多呢，佛是大慈大悲啊。你说他讲一些好听的话啊，让众生听了都很欢喜。那不是很好吗？啊，讲天堂，讲极乐世界，那不是很好吗？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地狱呢？啊，讲的又非常多。啊，这个极乐世界、天堂有讲，地狱也有讲。啊，讲地狱呢，还是大慈大悲。啊，为什么呢？怕众生呢，无知。啊，不知道那个地狱的苦，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众生在六道轮回呢，都下过地狱，啊，但是忘记了，啊，过去生的事情啊，忘得一干二净了，啊，所以证阿罗汉果的圣者啊，想到过去生在六道轮回堕地狱那种受苦的情况啊。身体都还会出血汗啊，恐惧到那样的程度，啊，这个程度呢，也就不能以这个心有余悸来形容了，啊，比那个心有余悸呢，那不晓得超过多少万倍
但是众生迷而不解啊，过去生的事情都忘了。看到呢，现在这些众生呢，到人间来了，那所造的这一切的业，啊，又是拼命在造地狱三恶道的业。啊，所以佛大慈大悲呢，啊，给我们说明，啊，讲的非常多，啊，那么我们敬老教授啊，好，在2003年啊，也请这个一些同修啊，在澳洲图文巴呢，他把这个《大藏经》里面啊，《大小乘经典》啊，讲到地狱的经典啊，这个部分的经文啊，揭露出来，编成一本经，《佛说诸经地狱集要》啊，这个经啊，也已经流通一段时间了。那么同时呢，啊，也请这个江义子老师啊画这个地狱变相图，啊，也流通了好几年了。那么这些做法呢，都是根据佛经啊来提醒大家，啊，不能造地狱的恶业，啊，造了地狱的恶业呢，那么一堕到地狱呢，要出来呢，那个时间太长。啊，很不容易处理。啊，那过去呢，啊，也有同修啊给我提到过啊，啊，那个时候呢，就是江老师画这个地狱变相图，啊，那么我送了一幅到台湾高雄延亨寺，啊，供养他们道场。希望啊，他们道场啊，能够展出这个图。那么有一个法师就给我讲啊，你为什么不叫江老师画极乐世界图呢？啊，画那个地狱那么恐怖干什么呢？我说极乐图已经在画了啊。那么极乐世界图跟地狱变相图呢？啊，最好啊。同时展出，啊，同时展出，啊，两边嘛，啊，那给人去选择。那么你看到这个地狱变相图，啊，经上也常常给我们讲，思地狱苦，发菩提心。思就是想了，啊，想到堕地狱那种苦，那种恐怖。这个菩提心才发了起来，啊，向往极乐世界的意愿呐，才生得起来。啊，如果不知道地狱苦，啊，发心说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呢，这个愿呢，都是空愿，有口无心的，啊，嘴巴呢讲是要去极乐世界，心里根本就不想去。啊，还贪恋这个世间，留恋这个六道。啊，为什么会贪恋留恋这个六道呢？把过去生堕地狱那个地狱苦忘记了，忘了。啊，所以呢，依然呢，啊，还是留恋这个世间，不想走，不想离开。啊，所以这个地狱变相图啊。啊，是启发我们思地狱苦，发菩提心。啊，你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这样才能往生到西方。啊，如果你不发菩提心，啊，只有念佛呢，还是不能往生。啊，这是《无量寿经》啊，佛给我们讲的非常清楚的。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补释啊。见他人杀而欢喜者，亦犯下品可悔罪。

若见他杀，有利应救，设立不能救责，应起慈心，念佛持咒，助令解冤释结，永断恶缘。这段补释呢，是给我们讲啊，见到他人杀生而生起欢喜心，这样啊，也是犯了下品可悔罪，也是有罪。虽然不是自己亲自去杀的，看到别人杀生了，心里很高兴，很欢喜，心生欢喜啊，这就犯了下品可悔罪。那么若见他杀呢，有利应救。那应该怎么样呢？见到他人要杀生呢，我们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力量，应该呢要去救那个生命。比如说我们在市场上看到这个动物，水族类也好，飞禽走兽也好，要被宰杀了，那么我们身上有钱呐，就可能买下来，买下来放生，我们有这个力量的，可以救他的，应该呢要去救，这是慈悲心的一个具体表现。设立不能救者，设立不能救呢，就是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或者呢你要去救呢，那个商人啊，他说什么他都不卖，这个我们就没办法，或者呢其他各种因素，没有时间，或者呢这个你在车上，车开得很快呢，看到路边呢有人在杀生呢，那你也来不及去救，这些种种因素，都是属于力不能救的，但是你看到了，那么这样的情况要怎么办呢？我们看到的太多了，实在讲我们也没有办法一一的去救，我们能够救的呢还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不能救的太多了，那么不能救的要怎么办呢？应起慈心，念佛持咒，应该升起慈悲心，那么为这个众生呢念佛持咒，助令解冤释结，永断恶缘。助令呢就是给他祈祷了，给他祝福，那么劝他呢解冤释结，因为杀生这个事情是冤冤相报的事情，你现在为什么会被杀呢？你过去呢你杀过别人嘛，现在呢因缘聚会遇到了，这个互相轮转了，现在呢堕到畜生道去了，换你被杀了，就不要再起这个报复心了，就是这个债还了，以后呢就不要再结这个冤了，不要再造杀生的业了，这个叫永断恶缘，这个恶缘永远给它断除，以后就没有这些果报了，这个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我们再看下面这段补释，五戒之中，小圣与大圣一则，唯是杀戒，颇多差别。大圣杀畜生者，天台一书，结罪虽有恶徒，而灵峰毗尼四意极要，唯用其一。为大事杀旁生，亦犯重罪，因受菩萨戒责。

必以发菩提心，自应了知众生同有佛性，慈悲爱悯，如子如身，岂可轻视旁生，横加杀害，故单用劫众一途也。今人为受五戒，虽不劫众，应生慈心，善行救护。啊，那么这一段这个补释啊，是给我们补充解释啊。五戒之中，小圣与大圣义子为是杀戒啊，就是小圣法跟大圣法啊，它有不同的地方啊，就是杀戒。啊，这个杀戒呢颇多差别。大圣杀畜生者，啊，在大圣法里面讲杀畜生呢，啊，根据天台译疏这个劫罪呢，啊，虽有恶徒，啊，恶徒就是有两种。啊，那么广化老法师呢也把这个天台译疏呢劫罪恶徒呢他的原文呢，列出来。啊，原文是讲一云同众大事防杀严重故。啊，文云一切有命不得杀及其正也。二云但犯轻垢在众戒中兼自以非道器故，文云有命则举轻况重耳，是知小的生命尚不可杀，何况大的生命。啊，这个是菩萨戒义疏啊，天台宗智者大师他著作的啊，这是天台义疏。啊，那么天台义疏呢，它结罪呢有两方面啊，一个是同众啊，众就是结众罪啊，你杀这个畜生呢也是结众罪的啊，所以在这个文里面讲啊，一切有命不得杀啊，凡是有生命的你就不可以故意去杀害啊，杀害呢那就跟杀人一样啊，同样啊结这个重罪。那么第二个呢啊是结犯轻垢罪啊，犯这个轻罪啊。那么偶遇祖师呢啊，他在这个毗尼释义集要呢，他单采用其中的一种啊，就是用劫重罪这一种啊，采用劫重罪这一种。啊，为什么呢？他的理由呢？啊，给我们说明了啊，为大事杀旁生，亦犯重罪。啊，大事呢，就是菩萨的一个另外一个称呼。啊，所以我们一般讲大事开示啊，这个都是对菩萨啊的一个称呼。啊，如果你去受了菩萨戒的，你就是菩萨了。啊，你发菩提心。啊，你就是菩萨。啊，因受菩萨戒者，必以发菩提心。啊，因为你受菩萨戒的人呢，啊，必定已经发了菩提心。啊，那什么叫菩提心呢？啊，自应了知众生同有佛性。慈悲爱民如子如身，啊，菩提心是印度话啊，换成中文的意思是觉悟的意思啊。觉悟什么呢？啊，觉悟就是明了啊宇宙人生的事实真相，明白了啊，明白呢一切众生呢都有佛性，跟人一样的，没有差别。

啊，这是一个发菩提心、受菩萨戒的人应该具备的一个认知。啊，你总不能这个发菩提心、受菩萨戒的啊，还不知道说这一切众生呢都有佛性啊，跟自己是同一体的，那这个就不是真的发菩提心了。啊，你发菩提心呢，你必定要具备认知这桩事实，啊，了知众生同有佛性，啊，那么一切众生既然有佛性，啊，这些畜生动物，它因为造了恶业，堕到畜生道，啊，那么我们发菩提心、受菩萨戒的人，应该要有慈悲心，要有爱心，要有怜悯心。如子如孙，啊，如同自己的子女，如同自己的身体，一样的，就是一体的。岂可轻视旁生，横加杀害呢？啊，那怎么可以把这些畜生动物啊，给它轻视了？啊，横加杀害呢？横就是故意。啊，故意去杀害，啊，这个就说不过去了，故单用结众一途也，啊，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偶益祖师呢，单单采用啊结众罪这一条，啊，这个也是提醒发菩提心、受菩萨戒的人呐、啊，这个不可以任意去杀生的。啊，杀生了，你就结重罪了。今人为受五戒，虽不结众，应生慈心。啊，那么今人就是现在人呐、啊。如果只有受五戒，啊，那么杀这个畜生呢，虽然不结重罪，啊，不是结这个不可悔罪，啊，是。下品可悔啊，虽然没有结重罪呢，但是呢，也应该要生慈悲心，善行救护啊，也是不可以呢，无缘无故任意的去杀害这些众生啊，无缘无故去杀害呢，这个还是罪过很重的啊，这个不能不知道。那么。五戒相经啊，我们学习到这一段呢，把这个犯杀戒、可悔不可悔啊，那么这个经文呢，到这里呢，已经给我们讲完了啊，经文就给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啊。再跟大家大概重复一下啊，这个犯杀戒不可悔罪啊，它的主要条件啊，要具备五缘啊，就是具备呢五种因缘啊，那么这个就犯了不可悔罪啊。第一个呢是世人。啊，世人就是对象是一个人，啊，不是畜生，是一个人。啊，第二个人想，啊，人想就是外面是人，啊，你心中的想法呢，也是要杀人，啊，也认定这个是人，不是其他的，啊，这个叫人想。第三呢，杀心。啊，这个是起了杀的动机了，要杀人的动机了。啊，第四个呢，心方便，啊，心方便就是要去杀人的方法。啊，那么方法呢，我们前面经文讲了很多种，啊，讲了很多种，

啊，不管用哪一种方法，啊，那么都属于心方便。那么第五呢，前人命断。啊，这个前人就是现前呢、啊，你要杀的这个人呢，他的命啊断了。那么具足这个五缘呢、啊，就是五个条件呢，那么就犯这个戒啊戒罪，就是不可悔罪了。啊，所以不可悔罪呢，他要具备这个五缘。啊、那么我们看到五戒呢，啊，这个只有讲到人啊，没有讲到畜生啊。前面呢跟大家都说过了啊，这个五戒虽然讲这个杀畜生呢，啊，不是结重罪啊，但是呢也不能看到这样啊，就任意去杀生了啊，那样就错了。啊，实在讲啊，这个一切众生都不能杀的啊，不但人不能杀啊，一切众生都不能杀的啊，这个戒呢，我们才持得圆满。那么这个是就五戒啊，那么他这个戒罪来讲啊，那么他的开源呢，就是。有两种啊，这个无杀心而悟致死啊，就是没有杀人的心啊，那么是悟杀的啊，这样啊致人已死的，那么这个不结罪啊，那么如前面讲的那几种例子。前面讲的几种例子啊，第二呢是狂乱坏心啊，见愤而作，如旃檀无益；见火而作，如金无益，乃名为狂啊。那么这个狂就是我们现在讲啊，精神错乱的啊，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是谁了啊，神经不正常。那么这样的情况去杀人、啊、如果这个人他受了五戒、啊、那么他是神经错乱去杀人、啊、这个也不结罪、啊、这个也不结罪、啊、这是、开源、啊、这个叫开源。那么我们受这个五戒啊，可能我们网络同学呢，啊，有人听到这个五戒相经，啊，可能有人发心要受五戒，啊，那么之前呢，也有一个同学呢，啊，他提出啊要受五戒，啊，那么我是建议呢，就是，先把这个经学习过一遍，啊，那么要受，啊，再来受这个戒。那么受五戒之前呢，必定要先受三皈依啊，三皈依。那么才能受五戒。那么我们净空老教授呢，他这个印的皈依证里面都有包括五戒。啊，前面一页呢是三皈依，啊，后面一页是五戒。啊、他这个也是根据弘一大师呢、他当时给人家受皈依啊，传五戒的啊一个仪规。那么弘一大师呢，他也是根据佛在经律当中讲的啊，把那个编出来啊，所以他这个受三皈五戒呢，这个是最原始的。啊、根据佛陀时代呢，给人家皈依呢就是这样、啊、不像

现在很多试验道场他受的皈依啊，那仪规唱念唱的可多了啊，仪规可很繁琐啊。在原来呢，佛陀给人家受三皈五戒呢，很简单的，没那么麻烦。

三皈依是什么意思？啊，一定要明白这个内容啊！因此，我们敬老教授呢，也写了一本《三皈传授》啊，这样的一本书。啊，凡是受三皈的人呢、啊，这个书都要看。啊，或者看光碟也可以。那么受了三皈呢，那么再受五戒，啊，这是这个仪规一定是这样的。那么受的五戒呢，你五戒每一条都受了，就叫优婆塞，男众叫优婆塞，女众叫优婆夷。那么这个得这个戒体呀、啊，在初受优婆塞戒这个时候，啊，就是你发心要受五戒，啊，那么你得戒体是在说三皈，啊，给你讲三皈讲完了，这个时候得戒体的，啊，不是这个，受五戒那个时候得戒体。啊，是在受三皈依，受完了这个时候得戒体，啊，然后后面呢再给你讲这个五戒，啊，这个仪规，啊，所以优婆塞得这个五戒戒体呢，是说三皈依说完了，这个时候呢就得无作戒体，啊，那么撕掉这个戒体呢？就是比如我们这条杀戒啊，你犯了杀人的罪啊，就是具足前面讲这五种因缘啊，构成杀人的一个事实了，那么这个就丧失掉无作戒体啊。我们一般讲破戒啊，破戒呢就是把这个戒体呢破坏掉了啊，所以破戒呢就是讲丧失无作戒体啊，犯了不可悔罪啊，以这个做一个标准。啊，那么在这个经前面我们看到啊，这个犯了这个杀戒啊，啊，有可悔有不可悔啊，啊，可以忏悔的啊，这个算是有犯戒。啊，犯的不是最严重的，啊，犯了这个戒，啊，如果犯的严重的，就破坏戒体了，啊，所以我们一般讲破戒，破戒啊，也就是讲这个犯到最严重的啊，啊，破掉破坏到这个戒体，啊，不复成优婆塞啊，就是丧失掉优婆塞的资格了，故不可忏悔，啊，就是。不可悔，啊，在小乘法来讲啊，啊，不可以忏悔了，啊，不能再给你受戒了，啊，你永远都不能再受戒了，啊，啊，这是讲不可悔。那么我们这个犯杀戒啊，我们就经文啊。讲到此地啊，那我们大概呢，这个再回顾一下啊，我们这段经文啊，这个犯杀戒啊这一大段的经文啊，有几个重点呢 啊我们要记住。啊，这个重点就是三种夺人命的方式啊，就是杀人的方法啊，还有犯杀戒啊，构成不可忏悔的啊，要具备五缘啊，这个重点呢、啊，我们要把它记起来啊。还有什么叫性罪，什么叫遮罪啊？在这个五戒当中呢？前面四条杀盗。

妄啊，叫性罪。啊，第五条呢，不饮酒啊，这一条叫遮罪。啊，这个我们要认识清楚啊。然后它为什么叫性罪呢？啊，就是说它本身这个性质就是有罪的啊，不管你有没有受戒啊，你只要犯了，它就是罪过。啊，不是说没有受戒的人他造了这个杀盗淫妄他就没罪了，不是这样，都有罪啊。这个就好像这个基督教讲的原罪啊，原罪的原本的罪啊，就是性罪啊，他就是他本身性质就是有罪过的啊，你没有受戒呢，犯了还是有罪啊，不管你相信不相信啊，有没有宗教信仰都是有罪啊，这个叫性罪。那么遮罪呢，它就不是性罪了啊，像不饮酒啊，饮酒这一条是叫遮罪，遮是预防的意思啊，因为酒本身它没有罪过的啊，一般的酒都是这个五谷杂粮去酿造的啊，或者水果去酿造的啊，它本身也没杀生啊，所以它这个酒啊本身它是没有罪过啊，但是它的罪过在哪里呢？人去喝了呢，它会让人丧失理智啊，会让人神志不清啊，去做错事情啊，所以酒戒这一条呢叫遮罪，就是预防的啊，不让你喝酒呢，就是怕你喝了酒之后呢，你就犯了前面那个四条重罪啊。你没有喝酒呢，人很清醒的时候啊，你不会去造那个业啊，这个酒喝下去啊，人就糊涂了啊，他就造了这个杀盗淫妄了啊，什么事情他都干出来了。这个我们在现前社会上也看到非常多啊，的确是这样的啊。以前我叔家啊，我这个二哥啊，他一生就是喜欢喝酒啊。那么以前在家的时候呢啊，那么他喝酒啊，没有喝酒的时候呢，你看不出他有什么不好，他既不爱讲话，什么事情都好啊，真是好好人啊。但是你想象不到呢，他那个三杯黄汤下肚啊，就是那个酒啊一到肚子里面啊，真的就是变了一个人啊。这个喝酒闹事打架啊，这个啊，闹到警察局去啊，这个常常发生这个事情啊。那么他不喝酒的时候呢，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啊，酒一喝下去，那真是天下大乱了 啊。那么现在开车呢也严禁喝酒啊，这个世界各国呢啊，我看每一个国家呢大概都不准喝酒开车的啊，他都要测量你这个，如果有喝酒啊，你这个酒精的浓度到底几度了啊，你超过那个范围呢，他就要处罚了。那可见得呢啊，佛制这个戒呢，我们看了就没错啊啊，这个是遮戒啊啊，他并不是说那个酒本身有什么罪过啊，他预防你这个发生事情啊，所以叫遮罪。

0: 那么在戒律讲这个遮罪呢，我们就知道啊，都属于预防的。啊，实在讲啊，性罪就是这个主要这个四条，杀盗淫妄。啊，那么所有的戒呢，可以说都是防止我们去犯这个性罪的。啊，都是预防措施的。啊，我们中国古人常讲啊，防微杜渐。啊，从小地方啊去预防。啊，小地方呢，如果不预防呢，啊，那到最后呢，不注意啊，到最后呢，那就是造了这个重大的罪业出来。啊，往往啊，很多重大的罪业呢，都是小地方疏忽掉了。啊，到最后呢，啊，造出这个严重的罪业了。啊，就像这个，你有一个地方漏水了，刚开始一点点啊，你疏忽了啊，不去把它补起来，啊，后来呢越漏就越大了，啊，到最后呢不可收拾了，啊，是同样的道理。好，那么这个五戒相经呢，啊，犯杀戒呢这条我们学习到这里就圆满了啊。那么下一集呢，我们要跟大家学习到第二条戒啊，就是盗戒。我们下次再见，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

诸位同学，请看六方佛的西方。我们先把经文呢念一遍。舍利弗，西方世界有无量寿佛、无量相佛、无量床佛、大光佛、大明佛、宝相佛、净光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过于其国，出广场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尘是也。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好，到这个地方是一段啊。西方世界世尊给我们举了七尊佛号啊，你看前面都是五尊，这个地方突然出了七尊，其在弥陀会上代表圆满啊，像我们前面看到的七重罗网、七重行树、七重蓝唇啊，那个七不是数字，全是表法，代表圆满啊。七代表圆满呢，它是讲四方上下加上当中啊，四方上下当中，这圆满。华严经上呢，用十代表圆满，十是数字，从一到十，这是个圆满数字。啊，从十到百，从百到千，啊，都是代表啊圆满的。啊，弥陀经上啊，用七代表圆满。在无量寿经里面呢，我们看到有七，有十六。有二十一，啊，有二百一十亿，啊，这通通都是代表圆满的，都不可以把它当作数字来看，啊。极乐世界在西方啊，啊，所以西方这个七尊佛号啊，第一个就是。无量寿佛，啊，无量寿佛是不是就是极乐世界的教主呢？啊，可以这个说法，啊，但是西方啊，像前面说的一样啊。有恒河沙数诸佛，一切诸佛里面同名同号的很多啊，虽然同名同号，那极乐世界的无量寿佛又特别受到尊敬，这是什么意思呢？前面跟诸位都做过报告了。啊，极乐世界它不是一个普通的世界。啊，是什么样的世界呢？就像

是一切诸佛在这个地方啊，办了一所学校啊，是佛菩萨的学校啊。一切诸佛呢，就好比都是家长；一切众生呢，是他的儿女。儿女要想成佛，成就他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向好，他都要去受教育啊。所以办了这么一所学校，啊，阿弥陀佛呢是这个学校的校长，观音师智就好像是教务主任啊、训导主任。这个校长备受一切家长们所尊敬啊。那诸位从这个比喻上啊，你就好懂啊。所以没有一尊佛不赞叹阿弥陀佛的，没有一尊佛不尊重阿弥陀佛的。为什么呢？诸佛尊重啊，他的弟子才会尊重啊，这个家长尊重啊，他的儿女才会尊重。所以诸佛家长要带头示范啊。啊，虽然佛佛道同啊，佛与佛真的是完全平等，无有差别。表法啊，为了教化众生呐、啊，一切诸佛了，对这个校长就特别尊敬了，啊，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在这一段呢，哎，就七尊佛了，啊，代表的圆满。这个第一尊无量寿佛。我们看到无量寿，寿命无量啊，啊，寿是佛报里面的一种。中国人常讲无佛临门，啊，无佛里面呢，第一个是寿啊。古来祖师大德跟我们介绍西方净土，说西方净土第一德。啊，第一大德是什么呢？寿命长久。啊，有长久的寿命啊，我们修行正果就不难了。啊，你比如说，这个经上讲，凡夫从初发心修成佛果，啊，要经无量劫啊。化身菩萨原教初住菩萨修到圆满的佛果，要三个阿僧祇劫。这个数字都是天文数字啊，我们没有办法计算的 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佛呢，那是无量个无量寿啊。这个话怎么说法呢？要知道无量呢是古印度数目字的单位啊，它最后的这个大单位从阿僧祇开始，阿僧祇这是第一个数字。这十个大单位呀，不是十进法，是辈辈相承啊。阿僧祇个阿僧祇叫一个无量，无量的无量叫一个无边啊，是这样算法的。

因此无量寿啊还是有数量的。啊，那个数量不要紧了。啊，就算是一个无量吧，一个无量是阿僧祇个阿僧祇。啊，那么你成佛需要多少时间呢？三个阿僧祇。你是阿僧祇个阿僧祇，那三个阿僧祇算什么呢？就好比说你这个人寿命100岁呀，成就修行正果，证得无上菩提，需要多少时间呢？3天呢？嘿，100岁的寿命，那3天算什么呢？你不是注定成佛了吗？成了佛就是真正无量的无量啊，那是真的无量，不是这个有量的无量，是无量的无量了。因此，凡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我们都可以说他们的寿量是无量的无量，不是有量的无量。为什么呢？他都能够啊，这个在他们寿命来说的时候，都很短的时间就能够证得无上菩提啊，究竟佛果，这是西方世界第一德了。哪个世界都没有啊。啊，单凭这一条，我们如果要是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西方极乐世界非去不可。啊，你要不去，那真叫大错特错了。所以这个名号里面是有福报，有福有寿啊，福无量，寿无量啊。刚才讲了，这个无量是真的无量啊，不是有量的无量。第二尊佛呢，无量相佛，相是相好啊，表富贵也啊。我们世间人讲啊，哦，这个人有富相，富相贵相啊，贵是在社会上有崇高的地位啊，国王大臣，贵相啊，啊，富是拥有财富啊，无量相佛是既尊贵又有财富，无量无边的财富。啊，第三尊佛无量床佛，啊，床是代表高明显，啊，高显呢。这个意思就是他是一个备受一切大众的尊敬，德高，我们常讲德高望重啊，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德高至高名高啊，现在讲啊，知名度高广啊，啊，没有人不称赞的。你看这三样东西，佛通通具足啊，寿命、富贵、高显。啊，才艺高，没有一样不高。

这都是表的果报啊，果从哪里来呢？果一定有因啊，所以下面有三尊佛代表因行了啊，大光佛，光是智慧光明啊，它表大智啊。啊，所以佛寿、富贵、高贤都是从大智慧里面生的。啊，大明佛，啊，明是照明，就是大智起作用。这个作用里面有自受用，有他受用。啊，你看像前面说的福寿、富贵、高贤是自受用，同时也是教化众生的作用。啊，没有这样的大智、大德、大能，怎么教化众生？啊，自己有这样殊胜的成就，这才有能力啊，帮助别人成就啊。啊，所以智慧其用啊。啊，极乐世界一真庄严，那就是阿弥陀佛智慧的作用啊，凡十方世界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些大众，他们的敬业起用啊，往生的人所修的敬业与阿弥陀佛的愿行相应啊，所感召的的，这是中峰禅师在这个系念佛寺开示里面讲得很清楚，宝相佛表尊胜。啊，大经上世尊常说，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啊，不仅仅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所得的身金刚那罗延身呢，金刚那诺言是金刚身啊，金刚力士，身体强健呐，没有人能跟他相比啊！啊，佛的身体是这样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他方世界不能比的，啊，他最殊胜的是什么呢？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的身体，你的相好，你的光明，你的智慧，你的德能，你的福报，几乎跟阿弥陀佛相等。这是十方世界绝对没有的事情。啊，享阿弥陀佛的福啊！真真不可思议啊！所以宝相佛表尊胜这个六尊佛啊，我们细细一看，
智慧、寿命、福德，啊，这是一切众生所需求的，这里全都有了，而且究竟圆满，没有一丝毫欠缺啊。无福不能度生啊，成佛百劫修福啊，啊，你要没有福报，你就不能度众生。为什么呢？纵然有智慧有能力，相长得不好，人家一看你这人没福报，他对你信心啊就失掉了啊，你给他说的法他怀疑，他不能够信受奉行啊。所以菩萨成佛要用一百劫的时间专门修福报，修相好啊，啊，这是这佛法里都常讲的32相80种好啊。谚语里头有所谓相随心转啊，要用那么长的时间修什么呢？修纯净纯善的心，纯净纯善的行啊，心行纯净纯善，就感应得相好光明。佛的相真是圆满了，啊，人见人爱啊，相好接引众生呢，他就众生喜欢他了，啊，愿意跟他走啊，愿意跟他学习啊，愿意听他教诲，依教奉行。那么修行，说实实在的话，你修行功夫得力不得力？啊，你有多少功夫？这个东西一点都骗不了人啊！为什么呢？都在你相好上。这一段事情中国谚语里头有一句话说得不无道理啊，他说一个人40岁之前，你的命相是受先天影响，也就是过去生中业报啊，你受这个影响啊，40岁之后啊，后天的啊，换一句话说呢，你自己要负责啊，你这个40年当中，你的起心动念，你的一切行为啊，改变了你的相好庄严了啊，所以人到晚年相貌端庄，端庄啊，啊，这个人一定是好人，他修得福啊，这一生修的相随心转呐，啊。命随心转呢，我们这个身体体质也随心转呢。啊，这一桩事情，江本胜先生
在水

啊，这明了，大经里头所说的，宇宙是活的，啊，正如佛在楞严经上所讲的，诸法所生，唯心所现。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啊，就是心现识变的，心的本能，啊，它这个能力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短。非空非有，永恒的，这本能是什么呢？本能就是能见、能闻、能觉、能知。中峰禅师在《细念法寺》里面开示的灵知心啊，那么讲到心，他讲到三种啊，一个是肉团心。是我们身体的心脏，啊，这是肉团心，啊，这个是一个器官而已，啊，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第二种呢，叫缘虑心，就是我们一般人讲能够思考，能够想象，能够辨别是非善恶，啊，也就是。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是这个心，这个心呢在佛法里称作识，啊，识就所变，它能变的，啊，为识所变的，啊，缘虑心所变的，啊，那个境界现象呢，现象是真心，啊，真心叫灵知心，灵明觉知啊，啊，那个灵里面包括三个字，啊，楞严经常讲四个字吧，灵，包括了什么呢？见、闻、觉。灵啊，后面还有个知，啊，灵知就是见、闻、觉知。所以这个科学做实验呢，实验出这个水呀，哎，它能看，它能听，它能懂得人的意思。随着人的意思变化不同的相状啊，这不是佛经上常讲的，哎，境随心转啊，这个世间看相算命的常讲，哎，相随心转，真的命随心转，风水也随心转，风水是我们居住的环境，所以这个风水家常讲啊，富人居富地，富地富人居啊。问题是自己要修福，自己修福，你无论住在哪个地方，它风水自自然然就改变了。就跟水接近这个现象完全相同啊！科学的实验呢，把佛经上讲的道理、讲的事项，统统证明了啊！我们对这个深信不疑呀！啊，那学佛的好处呢？好处转境界。啊，转境界我常常讲啊，头一个是转身体啊，

啊，我们身体本来不健康，转变成健康。啊，本来寿命不长，转变成长寿。啊，在一般状况之下，60岁之后逐渐人就衰老了，这个器官呢慢慢老化了。哎，学佛人有能力让这些器官老化了缓慢。啊，本来60岁就可以老化了，哎，80岁的时候还不老。耳目聪明。啊，眼没有花，耳没有聋。啊，皮肤没有皱纹。这是你念佛的功夫啊，修行的功夫啊。所以功夫就在这里看了。啊，如果是自己这个身这个境界都转不了了，你还能转外面境界吗？头一个转自己身境界。啊，身境界里头第一个是转你的面相。啊，换一句话说，你学了10年佛20年佛，仔细端详端详，你像不像个佛？西方最后第七尊佛叫净光佛。啊，他表修福法本。你看看前面讲的修慧。啊，修慧呀，这修福啊，西方极乐世界修福啊。啊，南方修慧呀，西方就修福了。必须三业清净光明，成满大福啊，成是成就，满是圆满啊。所以修福的方法呢，你看净光纯净，身清净，心清净啊，境界清净，大福报啊！世尊在《十善业道经》上跟我们讲的啊，菩萨有一法，能离一切世间苦。哦，这个法殊胜了，这什么法呢？啊，那我们得仔细听啊，要好好的学啊。佛说了，常念善法，心善呐，思维善法，你思想善呐。观察善法，你行为善呐。后头又说，不容毫分不善夹杂。这句话很重要啊！我们今天修行，修行成就不闲住，啊，没有那么明显的转变过来，这什么原因呢？因为你所修的夹杂啊，你所修的善，善里头夹杂不善啊，心夹杂不善，念夹杂不善，行为也夹杂不善啊，所以你的效果啊不明显。你的业障除不掉啊，原因在此地啊。

我们掏世尊这个说法的例子，我跟大家讲的，我们心常念净法，清净的，思维净法，观察净法，所以这些年来，我们特别提倡纯净纯善，不容毫分不净夹杂，不容毫分不善夹杂，这就是净光佛了。我们的心清净善良，我们的思想清净善良，我们的行为清净善良，跟净土完全相应。无量的智慧福德就会现前了。智慧福德现前，你知道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学佛的人不能生病民国初年在中国讲经说法最出名的地贤老法师那个时代讲经说法最出名的。有一个时期生病了。这个事情传到印光法师那里去了。印光法师给他写了一封信。你是个讲经说法的法师，你怎么可以生病呢？印祖这个话有道理呀。病是什么？病是不善业。心地果然纯净纯善，那怎么可能会生病？清净心决定不染病毒，慈悲心决定能化解病毒，所以人心的清净慈悲他就不会生病。那么换一句话说，你身上常常有病，说明你的心不清净。你的心不慈悲，心地果然真诚清净平等，你身体里头每一个细胞决定是很正常的，很自然的守住它的岗位，这个人身体健康。这个病是什么呢？病就是你身体里面的气，这个细胞不守岗位乱了秩序这毛病出来了。

贪嗔痴是我们内在的病毒啊，内有病毒，外面的这个病毒才会感染，内外交感啊。内里头没有贪嗔痴吗？没有病毒，外面病毒再厉害也不会感染，不是，你里面健康没有感染的条件。现在人，现在医生也在说了，叫心理健康啊，心理健康都没有贪嗔痴才是真正健康。贪嗔痴不断的时候，这心不健康啊。啊，金光佛好啊，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修行的方法重要啊，修福的法门呐、啊。啊，那么在前面。我们看到修慧无量精进啊，精进修慧，净光修福啊。

再看下面一段，北方啊，我们也把经文念一遍。舍利弗，北方世界有阎间府，最深阴府、南俱府、日僧府、网明府，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过于其国，出广成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是也。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那么我们看看，你看这个世尊说法挺有意思的。啊，到北方呢，又是五尊佛了。啊，显示出。啊，这个七尊佛是特殊的。啊，那一般的时候，普通的都是五佛五尊，啊，这是五尊佛，啊，北方六出五佛，表化他。啊，这个前面是成就自己的智慧，成就自己的福德，有智慧有福德，那就得教化众生。佛慧具足，以度生为事业。啊，诸佛菩萨在这个世间，他做些什么呢？人生在世啊，不能什么都不做啊。啊，这一生什么事都没有啊，那是享福。享福啊，他没有在修福啊。他这个福报是可以享尽的，享尽之后就没福了。啊，没有福，阿赖耶识里头肯定还有不善业，那不善的业呢，带给他的就苦报了，福享完了。善福享完了，那不善的苦就现前了。啊，所以人生在世啊，不可以没有四事。啊，不可以不做事。所以诸佛出现在世间，菩萨出现在世间，啊，有他的事业，啊，诸佛的事业，诸佛不从事于世间一般的行业，为什么呢？他是私道。祝福。

如来出现在世间，决定是以老师的身份啊出现在世间，菩萨不一定，菩萨可以出现在各行各业。我们在普门品里面看到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啊，这样大家都知道啊。在华严经里面看到啊，佛菩萨示现为五十三位善知识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如果以佛的身份呢，那决定是老师啊，他不能从事其他的行业啊。佛法是师道啊，啊，老师的身份呢，决定是天天教学，所以释迦牟尼佛给我们所实现的啊，从三十岁啊表演呢。修行正果证得佛果了无上菩提了，成佛之后就开始教化众生了开始讲经说法了，八十岁圆寂的讲经说法四十九年呢，八十岁圆寂是我们中国人讲的虚岁，要外国人讲这个年龄呢，那释迦牟尼佛是七十九岁圆寂的，讲经说法四十九年呢，讲经说法就是现在所讲的上课教学上课教学干了四十九年了，没有一天休息没有一天是放假了，没有一切时一切处都在教学从来没有中断过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机会教育，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遇到什么人或者是佛叫他来主动跟他讲，或者是那个人提出问题向佛请教，佛为他解答佛上课不是有固定教室，不是有固定听众经上讲的这个1255人这是什么长随众，佛到哪里这一批学生就跟到哪里他们也把这个世间一切都放下了，专门跟释迦牟尼佛学习，所以经上常常列这个大众列大众也是表法的这一次在此地我们也做个很简单的介绍没有像讲弥陀经呢说的那么详细，表法的这个1255人说老实话呢都是杰出的学生，都是有专长的学生，佛用他们来做代表显示在日常当中教学上课点点滴滴真实不虚真实的学问真实的德行佛所说的这个范围非常

常非常广大。啊，不像孔老夫子，孔老夫子只讲人道。啊，天地鬼神他不说。啊，只希望人，啊，把人做好，啊，就不错了。佛教的范围太广了，涉及到今天科学所讲的不同空间维次，范围非常非常广大。啊，所以他讲到设法界一真庄严。啊，这大乘经上常说，华严经尤其不可思议。啊，讲到重重无尽的法界，啊，现在的科学向这个方向，啊，去研究了。我们希望他有研究的成果，啊，他的成果肯定与《华严经》上讲的相应。所以佛是以度生为事业，这个度生就是今天讲社会教育。啊，佛是从事于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啊，那么在现在讲，这是个行业。啊，但是他教学不收学费。他没有固定的学校，一切众生都是他教化的对象，啊，这真正叫大学。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反正佛是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现在学位里头最高的是博士，佛是名副其实的博士，啊，世间学校这个博士他并不博，他只研究那一部分的，啊，超越这一部分之外他都不知道了，所以各行如各山的，啊，释迦牟尼佛呢真是广博，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略举这五尊佛，第一尊眼尖佛，啊，尖是肩膀，眼是火焰，啊，火焰表智慧，啊，我们一个人两个肩膀，啊，用眼尖呢表全识二智。佛慧具足之后，皆以全识二智，何当如来加业利益众生呐，啊？如来就是究竟的佛果，啊，成了佛之后。他的本分事业，啊，成为家业本分的事业了，就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啊，这个教育里头包括了现在人所讲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通通包括在其中。啊，这真是大学问呐！啊，他怎样帮助家庭教育呢？学生里头，在家的多，出家的少啊！啊，在家这个学生，
佛就叫他啊，你们居家如何学习伦理道德，啊，怎样跟家人和睦相处，啊，尽到你自己的本分，啊，父子有亲呐，啊，五伦十义里面讲的，父慈子孝，啊，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君臣有义，朋友有信，啊，那这就是家庭教育了。啊，学校教育就教你，啊，你怎么样做个好老师，你怎样做个好学生。阿难问师父集胸经里头不就讲得很清楚吗？那佛都常说的啊。社会教育那更不必说了，无论到哪里，无论遇到什么人，不分国家，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不分文化，哎，只要你来学，佛都很乐意的教导你，利益一切众生呐，啊，这全时而止。请接着看北方列举这个五尊佛的名号，啊，第一尊阎坚佛，他表的是肩负起如来家业弘法利生的使命，啊，这个工作怎么落实呢？啊，下面这四尊佛呢，表法的意趣当中啊，教导我们最深应付表以音声做佛事，言说此经，劝教念佛最深应也。这是纯从净宗法门上来说，啊，如果广义的来说呢，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呐，那就是像释迦牟尼佛出现呢，在我们这个世界。49年，天天说法教学，啊，佛所出的声音都是最声音，啊，最声音是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啊，诸位要晓得。劝导一切众生断恶修善，不堕三途，还能够来生啊，还能继续享人天福报，这个因是甚因，那很殊胜啊，不像现在这个社会啊，现在社会啊，诸位想一想，你眼睛所看的，你耳朵所听的是什么音呢？三途
知音呐、啊，真的是唯恐你不度三恶道啊！啊，佛说法的音清净音呐、啊，啊，圣音是劝人断我修善。劝人不堕三途。啊，那最圣因呢？最圣因就是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哦，那这是最圣因的。啊，大乘要跟净宗比呢，那净宗的因是最圣因的。把大乘比下去了。为什么呢？破迷开悟啊，你不见得一生能超越六道轮回成佛做主啊，这个做不到的事情啊，净宗能做到。净宗能够教你念佛往生，不退成佛，所以那就是无比的殊胜啊。啊，这特别是呢，言说此经。啊，此经跟无量寿经是通的。啊，不但跟无量寿经通啊，跟华严经也通的。啊，古大德说的，华严、无量寿经、阿弥陀经是一部经。啊，华严叫大本。无量寿叫中本，阿弥陀经叫小本，一点都不错啊！啊，阿弥陀经这个小本略说吧，啊，略微介绍一下了。无量寿经呢，讲的就详细了。啊，把极乐世界方方面面呢都给你介绍出来了。华严经呢是广说了，做最具体最详尽的说明啊，所以这三部经是一部经啊。啊，言说此经，广义的说就是言说往生净土的经典，劝教念佛最深因也。这就是把你弘法利身如来家业真的担负起来了啊，承担这不可思议的事业。

啊，再看下面一尊南举佛，表宏护正法，勇猛精进，不为魔外一切障难也。啊，举是破坏，难举就是很难破坏。宏护啊，宏法护法是一体啊，宏法护法功德是相等的啊，甚至于护法功德还超过宏法啊，宏法的人一般讲啊不容易啊，很难得了，但是护法更难啊，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护法，这个弘法的人再好，没有人护持，没有机会弘扬佛法了啊，换句话说，这个教员呢真好啊，啊，有学问有德行，啊，又有一套很好的教学方法，但是怎么样呢？没有人用他，没有学校请他，啊，真的，他无用武之地呀，啊。学校就是他的护法了，啊，如果今天你学成了，啊，你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弘法人才。没有道场请你，你无能为力了。啊，道场的主人，啊，住持、当家、执事，哦，这都是弘护法人才啊！啊，他们要护持你，啊，邀请你，在这个道场讲经说法。啊，一切都能照顾得很周到，不要你操一点心。啊，你专门做讲经弘法的工作。啊，一切常住事务方面呢，他们都去分担。弘护要密切配合。啊，这个佛法就兴旺。如果没有护法，你在那里讲经他不高兴啊，为什么不高兴呢？哎，你能讲我不能讲，这个信徒常常听你的，哦，尊敬你都不尊敬我了啊，往往这些嫉妒障碍呀，啊，他就来张难你啊，绝不给你讲经弘法的机会，这个错了啊！啊，这是什么呢？他没有这个智慧，他不懂这个道理，也不晓得因果。当校长的人，不必要讲经说，不必要像教员一样去课堂上课啊，不需要啊。啊，学生听这个好老师教导，学生学成了，第一个功德是哪个？校长，我们校长为我们请到这样的好老师。啊，老师是学校聘请的。啊，请老师这个权利是在校长，所以这个学校办得好。啊，学生成就的人多，功劳不在教员呢，功劳在校长啊。校长有慧眼呢，能认识好老师啊。啊，有能力呀，能聘请好老师啊。
所以护法的功德在弘法之上啊！啊，弘法是教员呢，护法是校长啊！啊，校长有权利聘请你，也有权利解聘，啊，我不要你了，啊，他有权利啊！啊，弘法的人只有听命啊！你聘请我，我认真的教，你不要我了，那我只好走路啊。啊，这个道理呀，一定要懂。

道场的成就是在出人才，这个道场要不出人才，你就全盘失败了。出什么样的人才，能不能出人才，这个关键在住持。在常住纲领之事，这个纲领之事就是这个道场里面有权力的这些人，住持、当家、首座、为诺，这个都是道场里头最有权力的人了，那是他们的成就啊。所以道场之兴衰，责任呢在他们几个人身上。那个弘法的人才没有这个责任，他没有权，他做不了主。他要听委派，听指挥。所以弘法人员是较远了，护法的这个是真正有权力的人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对出家的人要求，通通都做弘法工作。护法的工作呢，委托给国王大臣。请他们来护持，他们建道场，礼请法师，来讲经说法。你讲得好，法缘殊胜，年年继续聘请，所以法师一定要修养自己的道德学问，言行都是社会大众最好的榜样。为什么呢？他做得不好，来年人家不请你了，甚至说你这部经讲完了，下一部经人家就不请你讲了。不认真不好好的学不行啊。所以教职员跟这个教员跟职员要密切配合啊。弘护正法，那么这样就不会被破坏了，尤其是护法重要啊，护法要正直，要有慧眼呢，特别是现在末法时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讲经的法师他不是圣人呐，他是凡夫啊。肯定有过失啊！外面人抓到过失就来攻击，造谣生事毁谤，种种压力给护法的人，护法人如果没有智慧，没有毅力，听这些人的闲言闲语，对这个讲经的法师产生误会了。把讲经的法师开除了，这个事情自古至今很多，不是少数啊。所以弘法护法都不是容易事情啊，但是在今天又有一个管道了，这个管道什么呢？就是网际网路给卫星传播。

但是这些还是要有强有力的护法。来主持正义。聘请大德法师、长者、居士。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不需要很大的场所，一个小摄影棚就行了每一天在这个地方面对着摄影机借着这些科学技术，把这个影像音声传播到全世界有缘的众生他欢喜听的，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能收得到大众传播的这个科技越来越进步我常常跟同学们说大概5年之后应当可能5年之后这个频道一定比现在加宽好几倍那么网际网络呢就很可能呢代替了卫星电视卫星电视的成本高这个网络传播成本很低而且很方便。将来这个接收器很可能就像我们现在用的手提电话一样。手提电话荧幕稍微宽一点。无论在什么时候旅行你都可以看都可以听在从前我们讲的是这个卫星呢是把这个讲经说法这个讲堂送到你家里头去了你在家里打开电视机可以看呢现在进步了不是送在你家里送在你手掌心里头你说这个多方便这在从前没有的，从前没有人想到过这个事情现在这个逐渐的真的实现了成本不高，效果很大所以发心弘法的人要认真，要努力。要学习在摄影棚面对摄影机讲经教学把佛法从这个方向把它复兴起来我心目当中期望的每一个讲经的法师都有一个摄影棚将来在网络上你可以24小时的传播每一个人专攻1-2部经不要搞太多了听众他会选择他喜欢学这部经也喜欢听你的讲演他天天听你的接受你的教诲难举佛
啊，红户啊，就怕了魔外障难呐、啊！啊，这是古今中外都在所不免呐、啊。我们自己一生当中遇到不少次啊，啊，遇到了我们不争。快速退让啊，这个快速退让减少障碍啊，总得要记住，要常常想到诸佛菩萨永远不会跟任何众生对立，这一点要牢牢记住啊！所以菩萨称为仁者啊，仁慈的人啊，仁者无敌啊！啊，什么叫仁者呢？他没有敌人，这真正仁慈啊！要有个对立的，有个冤家对头，你就不是仁慈的人啊！仁慈的人没永远没有冤家对头，啊，冤家对手找上门来说原谅他，啊，绝不跟他对立，啊，绝对没有嗔恚，绝对没有报复，啊，这个人是菩萨了，是个觉悟的人呐，不觉悟的人。他才会有嗔恚心，才会有报复的念头。啊，觉悟的人决定没有啊。所以，境界现前的时候，看看你是觉悟还是迷惑。啊，这些地方日常生活当中小事情常常会遇到。啊，在小事情练功。啊，练什么样呢？这个逆境。啊，不顺心不如意的事情没有嗔恚心，没有怨恨心，没有报复心啊，要练这个功夫啊。啊，大的逆境现前了，你心地自然很坦然，你有智慧来处理，你不会感情用事啊，你才不会被一切魔障来障碍你。第四尊日生佛，啊，日食太阳，表智慧，啊，所以日生佛呢，表教学相长，自他慧日立天的，正法久住啊，福利人天。所以讲经教学要虚心呐、啊，啊，学习一定要懂得方法，啊，上一辈是怎样教导我，我是怎么学成。啊，我要如何教导别人，代代相传呢、啊？正法久住啊！自古以来，这从前李老师教我们，常常勉励我们。初学发心讲经的人很多啊，到最后成就恐怕只有一两个两三个啊，什么原因呢？退转

退心了，遭遇到困难，不能突破，遭遇困难，一般普通的因素是什么呢？好胜心切，求好心切，这个是学经教失败的第一个因素。十个失败，大概九个都是失败在这里。求好心切，希望讲得比别人好。所以李老师教导我们的，自古以来成功的人叫做稳坐稳打，守住古人一句教诲，金玉良言。但求无过，不求有功。你能守住这两句话了，你很可能成功了。所以只要上台讲，讲的没有过失，不能求好，不能求有功。常常反省，常常改过。那讲得好呢，总得要十年二十年嘛。这么长时期天天在改过，天天在反省，那你累积十年二十年的功德，你当然讲得好。不是短时间的事情，几个月就讲好了，一二年就讲好了，没这个事情。古来这些祖师大德，通宗通教，哪一个不是长时熏修而成功的？即使是天才，所谓一闻千悟，像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二十四岁开悟了。五祖把衣钵传给他了，怎么样呢？年岁太轻了，到猎人队里面去隐居十五年。差不多到四十岁才出来呀，二十四岁的衣钵，猎人队里头隐居了十五年呐。你们想想看，四十岁出来，这天才，也不能够一下就出来，就要出人头地，做不到的呀。所以这个坚毅耐心是成功的秘诀。越是大的成就，越要有耐心。没有耐心的人，别说出世间法了，世间法也不会有成就。《金刚经》上说得好啊，一切法得成于忍，你能忍耐。遵守老师的规矩，教你怎么做，你就老老实实遵守。我在台中亲近李老师，我学东西比一般同学确实学得快。我有理解的能力，有记忆的能力，但是李老师还是

限制我，40以后才可以出去讲经。40之前在家里头练习讲，不要出去，外面有人请，不要去。我守他的规矩，守10年了。如果我要向一般人求好心切，不遵守老师的规矩，我可能呢早就被淘汰掉了。事出世间的成就，常言说得好啊，老实人、守规矩的人，这种人有成就。不老实、不守规矩，天天想花样，他的寿命不长。他不但遭人嫉妒啊。遭鬼神嫉妒。换一句话说，护法神少啊！找麻烦的、障碍你的那些恶鬼、恶差，那个很多啊，都在你的周围旁边，你怎么能好得了？所以人不能有嫉妒心，要常常希望说别人比我好，别人比我好，我就有福了。讲经说法、弘护正法，它都是修福啊。谁享福呢？轻重享福。每天听经念佛，享福啊！我很喜欢呢，每天能够听经念佛，什么事都不要过问。你说这个日子多好，但是我没这个福报啊，没人讲给我听啊。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能够天天讲经给我听，我天天给他磕头啊。天天感谢，这真的不是假的，我要感谢他的法供养啊，感谢护法大德的财供养啊，感谢弘法大德法供养啊，以自己修行的成果来作为报答。幕后这一尊佛，光明佛，表度生宏愿方法，以无量法门，如网络救度众生的。弘护正法要有这样的宏愿，要有这样的心量，要有这样的抱负，佛法就行了。一个道场讲经说法不是一个法师那我们现在建了10个教室。我们就希望有10个法师，我们希望
有个十门二十门

功课啊，但是学生呢，学生不能通通都学，那不可以的。学生顶多只学两门。这是从前我们在台中李老师教导我们的啊，同时最多只能学两门，决定不能学三门啊。他说学三门你不会有成就啊，最好怎么？最好就学一门啊，你会很快有成就。啊，跟一个老师学一部经，这部经学好了，毕业了，你才可以学第二部经。啊，那什么叫毕业呢？一定你这个老师点头了，嗯，你可以了。啊，那么在我们从前，我在台中，李老师虽然没有限制，但是我们自己限制自己，那就是学一部经之后啊，一定要讲十遍，上台去讲啊。啊，老师教我们只教第一遍呢。第二遍是我们学生讲给老师听的，老师帮我们改正的啊，往后第三遍、第四遍，一直到第十遍，都是老师在台下听，学生在台上讲。啊，十遍讲完了，老师点头，可以了。那你这门功课就算毕业了。我们今天采用教学的方法是这种方法。啊，老师天天听，天天帮助你改正。啊，天天来帮助你解答问题，帮助你提升境界。啊，这一部经十遍学下来了，再看看你的德行，你的定力。啊，你有定力，不会受外面名闻利养的动摇，你才可以出去讲经。啊，如果出去讲经的话，一接触名闻利养，你就起贪嗔痴慢，你马上就堕落了，就完了。啊，在这种情况之下的时候，就绝不能出去啊！啊，道场会保护你，出去没有人保护你了。你经不起诱惑，你就堕落了。堕落再回头很不容易啊！啊，这个王明佛就说：“我道场弘法的人才多，科目多，啊，所以佛教就像一个大学一样。每一个首座和尚是教授，教授都是专长，一门深入。啊，你希望学哪一部经论？”你就跟哪一个人学啊？这一个老师一定会很认真地教导你，成就你四字道合。
教学相长啊。从弘法退休下来，

啊，我初学佛的时候，我有这么一个概念。啊，40岁之前学习，弘法也是在学习。啊，40到60，这20年要为常住佛屋担任工作。啊，60岁之后呢，退休，把常住所有工作辞掉。啊，辞掉什么？专门讲经教学。啊，这个没有事务操心啊。啊，自己在弘护都有相当丰富的经验，知道怎样培养弘法人才，怎样照顾弘法人才，啊，培养护法人才，啊，你有实际上的经验了。啊，如果道场弘法的人越多，我们开的法门也就越多。啊，我们的方针必定要遵守古大德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一个老师专攻一门，啊，时间呢至少要10年。10年专攻一门，他会有成就啊！啊，不可以学太多，学太杂。啊，一门通了，一切都通了，一切通了，还是专弘这一门。为什么呢？给后学人做榜样。啊，现在人不知道专修的利益，啊，一定要做出榜样来给他看，啊，让他明了，让他欢喜，啊，他会成就。再看下方，啊，下方呢这一段经文。我们也把它念一遍。舍利弗，下方世界有狮子佛、明文佛、明光佛、大摩佛、法床佛、持法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过于其国，出广场舌相，遍覆3000大千世界，说成实也。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到这里是一段。那么下方呢，有6尊佛名。啊，跟前面不一样了，前面都是5尊呢，他6尊。啊，当然。这数目都是有意思的，啊，绝不是偶然的，啊，绝不是随意的，它代表教化大行普度众生呐，啊，那么这就是说的大乘法了。用6尊佛来表法，代表大乘6波罗蜜。啊，前面北方这是表化他开始啊，啊，像这个学经教的法师。大概怎么样？前10年，

到20年，这都是在这个阶段呢。讲经教学20年之后，可以说这个时候你智慧开了，渐渐的也能够其如三昧了。你有定力，你有智慧，你有经验，你能把弘法利生的这个事业扩大了。教化大行呐，普度众生呐，你能应付得了了。佛的德号，第一尊狮子佛。狮子是比喻。玉佛说法，表法王子代佛弘法，如佛无二啊！所以这个弘法的人不是初学是一个成熟的弘法的法师。那么在我们佛门里面讲上座，弘法满10年，这10年是下座，20年的这中座，满30年的上座。那以我们这个习俗，佛门的习俗来说呢，这个地位，下方这个六佛所代表的，这是上座。上座，你这个讲经弘法的事业，30年了。这要记住。30年，天天讲，天天教这样才行一年讲个一个星期、2个星期、1个月，这不算呢。这个不是教员。哪一个学校教师，一年只上课1个月的，上课1、2个星期的，没有这个学校。正规学校，这个教员天天要上课大学里面的教授，一个星期至少也要上一次，2个小时或者3个小时，每一个星期不能间断的。这是学校，佛法里的不如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出榜样。释迦牟尼佛讲经天天讲，49年不中断，天天讲，年年不中断，30年才是真正的上座。绝对不是说一日曝之，十日寒之，那个不算数30年前，北方五佛所表的，30年之后下方六佛来表法了，教化大行，普度众生，你的德行、智慧、学问、经验，教化众生的技巧都成熟。这个时候可以说法缘殊胜做狮子吼狮子吼，对，代佛说法了。
啊，这法王子代佛说法了，啊，你所讲的如佛无二，啊，你不会把经教讲错，啊，无论你深说、浅说、长说、短说。你决定会其机其理啊，上其诸佛所证之理，下其众生可度之机啊，这是佛的本事，你也学会了。你想想看，自行化他长年累月成就的，不是好强好胜啊，短时间能成就的，没有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一点呢，那你一定要感激护法啊。我所以感激韩馆长，韩馆长帮助我30年，啊，30年让我天天有机会上讲台啊，啊，每一天都有机会上讲台啊，这才叫真正的护法。我们由衷的感激，我们是这样成就的。如果这没有30年天天上讲台，你怎么可能会有成就啊？30年、哎、真的像一般讲的说把我提升到上座了、哎、他就走了我们永远纪念啊，永远怀着报恩的心。啊，用什么报恩？用我们的成绩来报答。啊，除这个之外，没有能报恩的。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下方啊，六方佛下方啊，第二尊佛啊，明文佛啊，名称啊，就是他的名号。

普闻于十方啊，表为天人眼目，如观音、普贤、佛门祖师。下方所举的六尊佛是代表佛陀的教育，大行于世间，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求生净土。破迷开悟，为什么要连上求生净土呢？这个里头有道理。真正觉悟啊，他才会求生净土。换一句话说，无论他修学哪个法门，功夫再好，得三昧，明心见性，如果他不求生净土啊，他没有真的彻悟啊，真正彻底觉悟了，没有不求生净土的啊。你看这个，我们在《华严经》里面看到啊，地上菩萨啊，就是十地菩萨、十宗。不离念佛是真的觉悟了，彻底觉悟了，十宗十是初地，宗是等觉这总共有十一个位次这十一个位次的菩萨没有一个不念阿弥陀佛，没有一个不求生净土。文殊普贤做榜样啊，华严会上这两位上首菩萨带头发愿求生净土由此可知真正觉悟了，彻底觉悟了，没有不发心的求生净土。明文佛当然不例外这个名号在此地代表为天人眼目天人代表的六道里面的三善道，有慧眼。能辨别是非邪正，厉害他有能力辨别事出世间法里面念佛求生净土是第一殊胜，无与伦比的殊胜，他怎么会不选择这个法门呢？观音菩萨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上首菩萨，普贤菩萨是华

藏世界，毗卢遮那佛麾下的上首菩萨，佛门里面的祖师大德，发愿求生净土的人太多太多了。这几尊佛的名号，都是佛法大行于世道，显示的兴旺的形象。第三位明光佛，表大智虽也，法应愿闻，能令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佛的德号里头都有一个名。这里头有密意，这个密意就是教我们支持名号一心不乱，心不颠倒这决定往生。光表智慧，所以表的是究竟圆满的智慧，恒顺众生，应机施教。这个随是随顺众生啊，随顺众生的根性，随顺众生的爱好，随顺众生现前生活方式。为他演说所以佛教化众生，活活泼泼，而且呢，随时随处它有变化了，这个。与世间教学有相同的地方你比如说这一个儿童，随着年龄的成长年龄成长了，智慧也成长。经验呢也在成长，老师教导他的一定是随着他的年龄，随着他的这个智慧，随着他的经验，不断的调整教材，调整教学的方法。绝对不是给他这个课程一成不变的，不是纵然古时候教学，确实从小六七岁的时候就教他念四书五经
到七八十岁

胡须白了还念四书五经，教材没有改变，但是你要晓得他教学的方法对于这个教材的解释啊，体会应用真的是随着他的年龄有变更的呀。佛教的经典呢，一佛如是啊。从你初学佛的时候呢，就叫你，读经。啊，到100岁的时候还是读这部经，可是你体会不一样，年年不相同啊，月月不一样啊。能把你所体会到的这个经义落实在你生活当中，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引导你这一生破迷开悟，利苦得乐，不但引导这一生呢，还引导未来生生世世。这个经典不可思议啊！所以要懂得随机演说，发音原文。发音原文这一段事情，我们凡夫很不容易体会。那么现在科学技术发达，可以把我们的影像、音声用高科技的技术把它转变成电磁波，远方的人接收，接收到这个电磁波之后，又把这个电磁波转变成影像、音声，他就能看到，能听到这个是现在的电视。无线电的广播，网际网络，摄像、音声，你都能看见的。发音原文呢？可是实际上呢，那这是我们是迷了自信的，自信的德能。作用不能显现所以科学家用机械用仪器来帮助来转变。实际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可以不需要利用任何机械的帮助，我们自己本身呢有能力，我们的色相、我们的音声、我们的意念、我们的造作刹那之间几乎是同时变虚空法界。这个道理、事实真相，我们要懂。如果我们见闻觉知

不能变虚空法界，那么你想想，我们怎样跟诸佛菩萨起感应道交的作用呢？佛菩萨的心性变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的心性也变虚空法界，所以从心性上讲呢，无二无别啊，自他不二啊。不但众生跟佛不二，众生与一切有情无情众生也是不二啊。在《华严经》里面，我们细心去观察去体会，宇宙是一体啊，一体决定不能分割啊。我们今天讲我们这个人生啊，人生所有一切的这个器官细胞啊是一体，但是这个一体还可以分割啊，现在用外扩手术啊，它能分割啊。宇宙一体是化身，化身不能分割，没有办法分割的啊。所以比喻实实在在讲，没有任何一物能够比喻的恰当啊，比喻只能做到仿佛相似，决定没有办法变得很恰当啊。啊，所以见闻觉知啊，周边法界虚空界，我们是因为有妄想分别执着，把这个能力障碍住了，能力并没有丧失。什么时候你把这个障碍除掉，能力就现前了啊，说恢复都不恰当。啊，恢复是失掉之后再现，叫恢复。这个根本没有失掉啊，只是障碍而已啊。啊，虽有障碍，它能力依旧起作用。啊，不过起作用呢，我们自己感受不到啊，这个障碍障碍了我们自己的感受啊。所以妄想分别执着不能不放下啊，总得要懂，总得要明了啊。所以发音啊，确实是原文啊，能令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是圣音呐 啊前面最殊胜之音呐 啊可是迷雾啊，实在讲，实在自己会的人跟不会的人差别很大，所以佛法宗门教下祖师常常，哎，这个测验学生。你会吗？这个意思

太深太深了，那深广无尽呢？你会吗？果然会。凡所有相，皆是实相。凡所有因，皆是佛因。会了，会就是觉悟了。如果是迷了呢？外面的境界，啊，六根所对的境界，就叫做什么？叫做六尘。尘是什么？尘是不觉，尘是迷惑，啊，尘是染污。啊，就叫做六尘呐。觉悟了之后啊，不叫六尘呐。叫六性呐。啊，眼见的色性不叫色尘，就不会的呢，你眼见色尘，耳闻声尘，啊，要是觉悟的话呢，眼见色性，耳闻声性，见闻觉知都是性啊，明心见性啊。啊，能见的六根根性，跟你所接触的这个境界的六性，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六性能说是一不是二。所以欧阳靖无说佛法不是哲学啊，哲学是能所是二，它不是一。啊，佛法呢，能所是一，不是二。这个意思深了。啊，见性跟色性是一个性。啊，诸位常常听到啊，哎，佛性、法性。啊，在这个地方呢，你就很明显的，体会到了眼见思啊，眼的根性就是佛性，你所见的色相呢，这个色性呢，色性就是法性。如果是明了，我们这个眼就不叫做根性了，叫做眼识。眼识所见外面呢，叫色尘，就不叫色性。这是一迷一千迷啊！啊，迷了自己，也迷了外头境界啊！啊，迷自己，那就是转见性为眼识，这迷了，见性变成眼识了，啊，见性变成眼识，外面境界呢，随着你转了，依报随着正报转了，外面的这个色性啊，就变成了色尘。境随心转，从这个地方呢，非常明显的能够体会到什么是佛性，什么是法性。啊，佛性它会变，啊，它有觉迷，法性没有。啊，法性是随着
佛性转的，佛性是正报，法性是依报，啊，依报总是随着正报转，啊，正报觉悟了，正是教光大师在《楞严真脉》里头所说的，说得好啊，摄时用根呐、啊，摄时用根就是转识成智，法相宗里面讲的。转世成智啊，啊，转有因上转，有果上转，啊，八个十，六七因上转，五八果上转，啊，这你明了了，我们就知道。哦，功夫应该怎么用了？啊，第六意识，他的能力最强的是分别。啊，第六意识啊，这个第七识摩那识，能力最强的是执着。啊，那我们怎么个转法呢？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执着了，啊，不执着就是转莫那为平等性质啊。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分别了，啊，不分别了，那你就是转第六识为妙观察智。要从这个地方转起啊，至于第八识跟前五识，那你就不必管它。这两个转了，第八识跟前五识通通都转了，连带都转了。修行人，无论修学哪个法门，佛在经上常常给我们讲做观呢，止观，这个名相通八万四千法门，啊，也通净土念佛法门。这一个名词是佛门里头啊，不论是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脚下啊，修行总的指导原则，总的纲领。譬如我们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是不是修止观呢？是的。念这一句阿弥陀佛的时候，万缘放下了啊！你这个心里头只有这一句阿弥陀佛，除这个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啊，那个念头放下了就是止啊，这一句佛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观啊。所以世尊在大集经里面讲啊，这个持名念佛了是甚深上妙禅，禅就是止观嘛。怎么说念佛不是修禅呢？真的是在修禅，而是修上上深妙禅。很少人知道，止止什么呢？止妄想分别执着，要把这个止住。啊，止就是大乘教里头常讲的三昧也。心地永远保持真诚
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智啊。观呢，观是外面境界清清楚楚，内外都清楚，内六根根性，外面法性明心见性明心是能见真心见性呢，没有一法不是性变现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识就是法性。所以到这个境界了，六根所对的所接触的这个境界法性而已就像古大德比喻里头所说的一静作气，气气皆静黄金的制造的物品种类千千万万，琳琅满目让你去参观去欣赏，你看了一下说 你看到了什么黄金而已除黄金之外没有一样东西。所以真正明心见性的，他看山河大地这个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的，你问他，他看到什么他所见到的是一个心的就好像会看的哦，琳琅满目全是一个黄金就周边了，除这个金之外什么也没有。见性的是除这个法性之外什么都没有法性是清净的，法性是平等的，法性没有生灭，法性没有来去，当处出生随处灭尽，随众生心应所质量。你看看这《楞严经》上这几句话讲得多清楚宇宙万有的真相破迷开悟之后你就离苦得乐，所有一切苦都没有了不受一切苦那就是乐嘛弥陀经里面世尊给我们介绍这个世界为什么叫极乐佛说得很好那个世界众生无有众苦没有苦受所以叫极乐我们这个世界苦多乐少乐还是苦不是真乐所以佛讲乐是坏苦不苦不乐是行苦换一句话说一个苦就把娑婆世界这个众生生活状况呢说尽了他们在受苦三界痛苦极乐世界没有苦没有坏苦没有行苦

所以称之为记录。我们如果就是把这些粗浅的意思搞通了，搞明白了，搞清楚了，你就会实现他的念佛求生净土了。哪里还要人劝呢？什么样的障难也障不住你。为什么呢？事实真相真搞清楚，搞明白了，明光佛了。下面一尊大摩佛，大摩是梵语音译的，翻成中国意思是法，我们讲佛法僧，这个佛陀大摩僧伽，这都从梵语音译过来的，所以大摩翻作法。表大法师成之佛，这个法门深广无尽呐。没有一法能跟他相比。这个大法你从哪里学来的？我从老师那里学来的。老师是谁呢？老师是释迦牟尼佛，本师释迦牟尼佛。当然我们的乘船是一代一代祖师传下来，这我们才知道。虽然祖师传给我们，但是我们读的这个经啊，这个经是如来亲口所说的呀。祖师大德的介绍给我们呢，我们一展开经卷就直接得到佛的乘船了。又何况释迦牟尼佛在入灭之前教导我们是依法了，佛不在世间的，我们依靠什么？佛很慈悲教导我们是依法。第一个，依法不依人，法是经典。那一法，法是佛说的，就直接依佛讲的。你看这个真正了不起啊！我们是释迦如来直接的传人呐。特别是净土宗所以净土宗的祖师，净土宗没有祖师净土宗祖师是怎么来的呢？是后人对这个修显修净土的人特别尊敬，称他为祖师。所以净土宗祖师跟其他一切宗派不一样，其他一切宗派是一个老师传一个所以有多少代多少代，净土宗没有，净土宗是民选的不是哪一个传哪一个的初祖没传个二祖，二祖也不传个三祖后人认为他的成就对净土宗的修持，对净土宗的弘扬有特殊的贡献尊他为祖师。所以净土宗到现在只有十三代就是只有十三位依法不依人。
直接乘转。啊，那我们直接乘释迦牟尼佛啊教诲的净土的三经一论呐、啊，后来祖师大德加上两种，现在五经一论就够了。啊，这是直接乘船的、啊，我们要晓得这个意思。啊，而且确确实实净土里头没有什么一代一代祖师。啊，我们不要被这个迷了。啊，为什么呢？每一个人修净土的人。都是直接乘船，这不可思议 啊， 啊！人人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啊，嫡传呐、啊！啊，所以这个法门，一切诸佛赞叹啊，一切菩萨善神拥护。这不是没有道理啊！堪为众生规范啊，四乘之佛啊，这是净土念佛法门是四乘之佛啊，堪为众生规范呐、啊，为一切众生的模范呐、啊。借佛门之四义法也，啊，这四义法我们也列在这里。啊，一法不异人。啊，第二呢，一义不异于。啊，现在有很多人，啊，批评汇集本。他不懂得四义法里头这一句、啊、如果懂得这一句呢，问题就解决了啊！只要是佛的意思明白了，语言多说一句少说一句啊，深说浅说长说短说没关系啊，只要意思对了就行。啊，佛这个四义法了，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将来这个经教流通到十方，每一个地方言语文字不相同，必定要通过翻译。啊，那通过翻译之后，这个译本能不能取信于大众呢？这四义法就给你说出来了。他翻的没有问题，意思对了，言语不同没关系，啊，意思要对，一义不一语啊，啊，那么汇集本，汇集这个原译本，我们把汇集本跟原译本对照，哎，它意思没有错，一义不一语，啊，我们就能采信。就能够依靠啊。那么反对他就是不懂这个四义法了啊。那你要说是这个实在讲呢，现在有很多人疑惑翻译不可靠，那一定要以梵文的原本啊，那梵文原本这个经典我们懂得了，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并没有用文字写出来啊，是佛灭度之后阿难复讲，大众啊来记录，那这个到底可靠不可靠呢？你要真正找到究竟可靠的，那非得亲近释迦牟尼佛不可啊！从另外一个人这个口里传出来的，你都有怀疑，那个问题就严重了。

这个地方都给你讲原则。啊，了义不了义，人人不一样啊。切机切理的就是了义，切理不切机不是了义，切机不切理也不是了义。啊，那么讲到究竟了义呢？我依照这个法门修学，在这一生当中，我能够开悟，我能够证果，我能够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这对我讲，这是了义啊！啊，究竟了义呢？那应当是帮助我在这一生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那是了义中的了义。啊，那么这个千经万论摆在你面前，你自己选择了。啊，哪一个法门，哪一部经典，是我究竟了义？就是说，我依靠这一部经典，依靠这个法门，我这一生决定成就圆满的佛果。那么诸位想想，除了《弥陀经》跟《无量寿经》之外，你要想在一生当中证得究竟圆满佛果，不可能。那么换一句话说，《弥陀经》《无量寿经》是究竟了义，《弥陀经》自古以来有两个译本，罗什大师译，我们现在读诵的；玄奘大师直译，两个译本呢。这两个译本现在我们都印出来了，诸位可以做参考啊，可以做比较啊。自古以来，祖师大德，许许多多的学人，都采取罗什大师的本子。这本子确实是好。至于《无量寿经》，我们从藏经目录里面看，古时候翻译的有12次之多，从后汉到南宋800年间，总共有12次的翻译，但是这个译本呢失传了，当中有7种本子失传了，现在传下来的时候只有5种，我们称5种原译本。这个译本里面对照起来看呢，出入很大，所以古大德了看到这个情形，就判断释迦牟尼佛讲这个《无量寿经》呢，一定讲过好几遍，不是一次。如果一次，同一个本子，再多人翻译，总是大同小异，不可能有很大的出入。最明显的就是阿弥陀佛发的愿，你看这5种本子里面，有2种本子48愿。有2种本子24愿，有1个本子36愿，这个差别太大了，如果是1个原本梵文原本，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差异，所以从这3种差异呢，

大德的判断，《无量寿经》释迦牟尼佛当时讲解这个讲解的时候，最低限度，释迦牟尼佛讲过三次。那么释传的本子我们没有看到，总是讲三次以上啊。释迦牟尼佛讲经没有重复讲过的，无量寿经他老人家在世要讲过三次的话，那这部经就值得重视了。所以汇集就有需要了，最早汇集王龙书，宋朝时候的人，王龙书的汇集本称之为大阿弥陀经，龙藏里头就有了，入了藏了。莲池大师注解阿弥陀经，阿弥陀经疏钞引用无量寿经的文字，他所引用无量寿经的这个经本几乎是一半以上啊，都是引用王龙书的汇集本。那么由此可知，龙书的汇集本祖师肯定的，祖师不引用原译本，引用汇集本。有他的道理在呀。我们今天怀疑汇集本，那是大错特错，那是不懂得四依法了。四依法最后一条，一知不一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你不但是学佛，你平常处事待人接物，你要以理智，不要感情用事。事就是今天讲的感情用事，感情用事常常有出错误，你要以理智。学佛更应当如此，佛在此地教我，你要以智慧去判断，去选择，不能感情用事，感情用事的时候你就出错误。这旁边我注了一条窥基法师做通赞书为末世做示范也。这做什么示范呢？就是一知不一识。窥基大师是玄奘大师的徒弟。你看看他给弥陀经做这个通赞书，做注解，他不用他老师的本子。一般照理说，我老师翻译的不错，我应当用老师的本子来做注解，他没有，他用鸠摩罗什的本子，他没有用老师的本子。这个是不是对老师大不敬呢？不是的，罗什的本子翻得好，已经全国都通行了，你何必再把你老师这个本子，很少人读这个本子，你搞他主这个本子，虽然是私生之情，但是怎么样呢？会扰乱一般修行人的观听。他采取鸠摩罗什的本子，他的老师玄奘大师没有责怪他了，不说他是你是背师叛道，没有理呀。玄奘大师有这个雅量，窥基大师做得不错。

这个就是一智不一识，啊，一理智不一感情。他们师徒给我们做了榜样。请接着看十方佛第六段第五尊佛法床佛，表为众生作这法眼，见法床，列宗旨，大行教化，佛度众生。这是名号里面的含义。床。是奇者一类的，啊，我们一般讲标志，它的形状呢是圆形的，有一点像现在那个飞机场我们看到的风筒，啊，有一点像这个形状。在中国，在日本，啊，大的寺院里面呢，我们还常常看到，啊，古时候，寺庙里面讲经说法，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上课吧。怎么样是通知别人来听呢？啊，来一起学习呢？佛法是师道，中国人对老师非常重视啊，啊，非常尊敬的、啊。所以，知闻来学，未闻往教。啊，学是要求学。你要到老师那个地方去求学，没有老师来教的。老师要非常谦虚，决定不敢招你，啊，现在讲招生呢，从前不敢讲招生的，招生太狂妄了，啊，你有什么德行能够教别人？越是有道德的人越谦虚。啊，那怎么办呢？啊，就用翻床，用这个方法，啊，来通知大家。啊，今天我们这个道场里面有讲经，啊，教学，我们的旗杆上啊，就悬床。啊，人家老远地方看到，哦哟，这个道场旗杆上挂的是床。圆形的，就知道今天有法师在讲经说法。喜欢听经的人呢，自己来了，啊，所以不是招生，通知你，啊，你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不来，啊，用这个方法完全是自动的，啊，谦虚啊。现在这个时代不一样了。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进入到高科技了，啊，所以高科技呢，那我们这个帆船用不上了，啊，那是很近的距离才行啊，远距离就不能产生效果了。现在我们把讲经的时间，啊，频道。印成像广告一样，啊，介绍给一切大众，啊，让大家都知道，啊，他要是喜欢听经，啊，喜欢听什么经，在什么时候、什么频道，

他到时候他自己去打开，跟这个翻床的意思完全相同啊。所以介绍人听经，现在可以不必赠送啊这些经书啊，啊这个录像带录音带啊都不需要了啊，最好什么呢，印卡片啊，像名片一样大，印卡片啊，把这个讯息印在里面啊，我们的亲朋好友认识的人啊送他啊，他欢喜听呢，他会拿到这个资讯呢，在什么时间啊，什么频道他都能收得到啊，或是在网络上，或是在电视上啊，卫星电视上。这个好啊，这个就是玄翻床的意思啊。介绍人呢听经闻法，那么玄翻呢多半是做法会啊，通知你有时间我们来一起共修啊，这个共修法会呀用翻，讲经说法的用床啊，叫法床啊。教学啊，讲经教学就是为众生做这法言啊，特别是初学，初学这个佛法真是浩如烟海，法门这么多，经典这么多，我学哪个法门呢？啊，哪一个法门能适合于我呢？啊，所以法师他自己修行教学有经验呢，可以帮助大家选择法门，提供啊修学的参考。啊，这个就是为做法言啊，帮助大家选择法门。啊，这个需要智慧。啊，尤其传法的法师啊，这个传法就是讲经说法传道啊，啊，一般宗教里面讲的传教士啊，他一定要了解现实社会状况一般人他平常他想些什么啊，他说些什么，他做些什么，要细心观察了，然后啊，你的教学，你的说法才会契机。啊，你所提出的东西是他们迫切需要的，啊，那大家就欢喜了，啊，愿意来学习了。那么现在社会动乱，大家最迫切需要的是社会安定，是世界和平啊，是人与人之间能够啊和睦相处，能够互助互作，这是当前迫切需要啊。那我们这个教学的课程要选择这个为中心重点呢 啊对于个人来讲呢啊，个人利害得失看得比什么都重啊，利害得失里头总不外乎三大类，第一大类呢求财富啊，
升官发财。啊，第二类呢，求长寿，健康长寿，这都迫切需要的。啊，从这两桩事情，我们提供啊第三个课程，智慧，求智慧，为什么呢？你想求升官发财，你想求健康长寿，都需要智慧。你没有智慧做不到。啊，那么在佛法教学里面的排列，智慧是排在第一了。现在世间人把智慧呀摆在后面了，啊，他头一个就是要发财呀，啊，其次才讲到健康长寿啊，这颠倒啊！啊，佛法教学里面、修行里面，头一个是智慧，求智慧；第二个是健康长寿。那个发财是后面的事情啊，不足重要啊。

啊，有智慧了，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了。所以佛法自始至终所求的是无上正等正觉。这一句话要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究竟圆满的智慧。佛法是智慧的方法，佛学是智慧的学问呐。破迷开悟啊！这个叫佛法。佛这个字是梵语，意思就是智慧，是觉悟。所以佛法要从字面上翻译，就是智慧的方法，觉悟的方法。那么你才真正有能力、有智慧，为一切众生选择最好的法门。让他学起来不难，又能得到最殊胜的利益。这第二句呢，见法床，立宗旨。见法床，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见道场。现代的道场，我们不能不遵守印光大师的教诲。他老人家教给我们，这20世纪以后的道场。小型道场时代跟从前君主农业社会不一样了，所以道场不能跟从前一样现在道场小型道场。祖师告诉我们，注重以20个人为原则，不要超过20个人。得自己照顾自己的生活，小型道场，不要化缘。真正修行会有人供养，生活清苦一点好。为什么呢？清苦啊，能够激发道心，使你对这个世间没有留恋，没有贪爱，没有留恋，你求生西方净土的心恳切，

道场建得建大了，富丽堂皇了，人道心就没有了。啊，为什么呢？他起贪嗔痴，他贪念啊，这个环境不想往生啊，攀缘的心就生起来了，都是障道啊。啊，祖师想的很有道理啊，小道场啊，住几个志同道合的在一起修行，好啊。啊，不做法会，决定不做金蝉佛事啊，就是一个纯粹的念佛道场啊。他讲这个不收徒弟，不传戒啊，不做法会，祖师讲连经都不需要讲，老实念佛啊，每一天的功课就跟普通佛七一样啊，二十个人在一起共修啊。我们今天看现前社会状况，体会到祖师这个想法绝对正确啊。但是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状况之下的时候呢，要听经啊。为什么呢？不听经你不明理，不明理念佛也是盲修瞎练啊。从前那个时代行，现在这个时代不行啊。这个我们要了解啊，现实状况啊。遵守祖师指导的原则啊。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小道场啊，需要听经，一天至少两个小时听经啊，其他的时间呢可以念佛。听经一天都不能中断啊。听经不但让我们明理啊，每一天听佛陀的教诲，坚定我们的信愿啊，化解我们的烦恼妄想习气啊。听经容易化解，皆心相应啊。如果是初学，烦恼习气重，最好每天听经四个小时啊。这个念佛堂呢，念佛呢，12个小时。

啊，能够这样修，没有不成功的呀。真干呐、啊，这个道场肯定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啊。至于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啊，那就是用这个网络、用卫星电视，啊，所以这个小道场里头，啊，附设一个小型的摄影棚就够了，啊，这是对外弘法，啊，对外弘法呢，自然有人，不用我们自己操心。啊，我们只要把这讲经在内部啊，每一天讲经2个小时或者是4个小时，啊，把这个录像录音留下来。

有一些信徒们很发心，让他们去传播去就可以了，不要操一点心啊。与外面的界，这个界外界，最好少接触，越少越好。我们的心安定。当然会有几个热心的居士护持这个小道场的，流通佛法，让他们去做。这个样子，心。身心完全定下来了，这好啊！建法庄，这建道场，立宗旨。宗旨就是修行的纲领，修行的方针。那么像印光法师已经教导我们了，专修精业。那就是立宗旨我们这个道场专修净宗的，不夹杂其他法门。纯粹是个净业道场。这里面这经论的学习，也只限于五经一论。主修的科目，不对外开放。

啊，那我们现在在此地建立学院。学院当然是以培养弘法人才，培养弘法人才也用这个方法，皆行并进。啊，我们上轨道的时候要用这个方法，真干了。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啊，每个人都是顾自己。真的是自私自利，啊，甚至忘恩负义，没有慈悲心，啊，没有普贤十愿里面礼敬诸佛没有礼敬的心。啊，我们为报施主，所以我们也开短期的佛学班。啊，一年四季我们办四次，一次短期班期限是70天，就是10个佛期。啊，让我们自己的同学们有机会练习。讲经教学，啊，同时这些护持我们的施主，谭悦，啊，也能到这边来看看我们这边修学的成绩，啊，我们要拿出成绩来报答施主之恩呐。啊，让他跟我们共同生活2个月，啊，来看看我们解行的成果，啊，值不值得他继续来护持？啊，如果他觉得来看了之后他很不满意，啊，他以后就不再护持了。这个是正确的，对的。啊，宗旨要鲜明。

心教化了。啊，你这一个地方做好了，就由别人来模仿。啊，希望这种小型真正修净业的道场，各个地方都有。啊，都有好的法师或者是长者居士来领导。啊，人数确确实实不要多。啊，这个才是佛度众生。末后一尊佛，持法佛。啊，这是第六尊佛持法，表自他依教修行实证，佛法实宗，众实见故。啊，持是保持，啊，就是受持啊。我们接受如来的教诲，永远保持依教奉行，这叫持法。佛在此地给我们做榜样。啊，我们希望一切众生与佛有缘的，都能够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个依教奉行呢，我们自己先要做到。啊，自己做不到，啊，希望别人做到，这是不可能的。诸佛如来，祖师大德，乃至于世间的圣贤君子。这个在古代都是自己做到了之后才劝别人啊，啊，然后才教导别人啊，这是一定的程序啊，自己先做到了，自己得到好处了，无论在思想、见解、言行上都没有忧郁，没有怀疑，啊，为什么呢？自己做到就是通过实证。啊，这个法门没错，我真的得利益了。啊，这个时候劝人，人才相信啊。啊，所以弘法的时候，它是有两个阶段的，先劝告大家。啊，到自己有了德行了，有了这个声望了，啊，在教化众生。啊，在什么时候从这个劝导啊转变成教导呢？我们在前面读过，到上座，你才有资格教化众生啊！啊，上座，我们就是以讲经啊这个例子来说吧。你要在讲台上讲满30年，啊，10年下座，20年中座，30年上座。换一句话说，不满30年劝导啊，满30年大概自己年岁也就差不多了啊，20岁出来讲经，讲30年，那50岁了啊。在从前人家看到你都称你做老法师了，50岁了。

啊，所以这个时候，啊，可以教导了。都要从自己本身做起，你要教别人，你自己没做到，你怎么能教人？啊，我这次到这个台湾，啊，虽然短短的5天的时间，我接触了一些同修。有几位同学告诉我，啊，他们在家里面教自己的儿女，儿女小嘛，啊，教他念《弟子规》，啊，小朋友念了，念了以后问他的爸爸妈妈。这个你没有做到啊！啊，他爸爸妈妈都搞得不好意思。啊，你没有做到，你为什么叫我做？古时候的教育，父母真的做到了。啊，叫儿女学习，儿女乖乖的学，他没有疑问呐。现在难了，为什么呢？做父母小时候没人教，现在看到这个不错，想教自己的儿女，但是自己没能做到。啊，自己不能够以身作则，所以家庭教育很不容易。啊，教儿女要以身作则，学校也是一样啊。老师教学生，老师要以身作则，你才能教得好。你不能够以身作则，你怎么能够教学生？啊，同样一个道理，国家社会的领导人。你要不能以身作则，你怎么能教全国的人民？你怎么能教全市的人民？啊，你做个市长，啊，你是这一个市军亲司啊，啊，你是这个都市，是这个地区，是这个国家最好的模范呐。在从前，确确实实如此。啊，如果你这个国家领导人，就军不军，啊，军是国家的领导人呐，啊，不像个国家领导人，人民受苦了，人民受苦不甘心啊，会把你的政权推翻呐。就闹革命了，啊！所以早年我在新加坡讲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常住新加坡，啊，每年去一个月，啊，去讲一个月经。演培法师跟我非常好啊！啊，有一次他请我吃饭，啊，在他道场，啊，他就问我一个问题，哎，他说：“净空法师，你是赞成君主还是赞成民主？”啊，我告诉他，我赞成君主。他说为什么？

君主比民主好。他说你这个头脑太旧了，你不合时宜了。我说不管他合不合时宜啊，我们是就事论事。君主的好处在哪里呢？这个帝王他想代代相传啊，想他的子孙呢都做皇帝啊，这个虽然是私心啊，只要对人民好那就行嘛。因此他培养国家的接班人，真用心呐！全国第一流的德高望重的这些学者啊，他们的品德、他们的学问、他们的才艺，一流的。请他来当老师啊，教他的太子啊、王子。那么这些都是将来的时候，这个国家社会的接班人呢，他们受过最好的教育。所以他们接班不至于出大乱子。啊，受的是最圣贤教育，读书明理。如果他不遵守圣贤教诲，不遵守祖宗的惩罚啊，这个祖宗所立的法令规章啊，他要破坏不遵守，他的政权就保不住啊，就会有人起来推翻他啊，改朝换代呀。所以哪一个做帝王的不是战战兢兢的啊，他才能保持得住啊。末代皇帝说实在话就是违背了老师的教诲，违背了父母的教诲啊，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之后为非作歹啊，贪图享受啊，不顾人民死活啊，立刻就被人推翻。啊，这个我在中国历史上能看得到的。那么民选的这个领导人啊，他是不是受过最好的教育，那就很难讲了。他是不是肯负责任啊，真正的是爱护老百姓，为老百姓呢着想，为老百姓解除苦难啊，带给老百姓真正幸福美满，很难呐、啊。为什么呢？他任期有限呐、啊。啊，在责任感上的时候，实在讲的时候，比不上帝王。我看得很仔细啊。

细心去观察，去体会，啊，君主制度虽然有它的缺点，啊，但是比民主这个制度的时候缺点要少。啊，就在教育这方面来讲的时候，君主时代非常重视。啊，很多非常好的制度，防非杜渐呐。啊，真正负责任的帝王啊，啊，你在中国历史上去看，很多不负责任是极少数啊。那是什么呢？叫末代帝王，啊，亡国的帝王，他不负责任，啊，所以他很快就被人灭亡，啊，所以诸位啊，要多看，啊，开国的帝王，啊，你不要去看末代帝王，你看开国，啊，看这个朝代鼎盛，啊，不一样。那么佛法的修学教学，始终啊重实践啊，所以佛法重实质啊，不重形象啊。啊，形象是教化众生用的啊，当然也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指你自己没有真修啊，只懂搞这些形式，形式不能利益社会，不能利益众生啊，一定要有真修啊。啊，真修那就是要依教奉行啊，我们讲习当中常常勉励同学，真修的人要放下自己的成见啊，放下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要随顺经论教诲，经论是佛菩萨的教诲啊，要把经论里面的教诲啊完全落实，变成自己实际的生活行为啊，这叫真修啊。起个念头就要想到这个念头啊，佛在经教上许不许可我们起这个念头啊，佛许可的那一定是善念，一定是利益众生利益社会的啊，这个念头好。如果佛不许可的，那一定是自私自利的啊，一定是损人利己的，损人利己的念头不能起啊，那是造罪业啊。真的从起心动念这里下功夫啊，这叫从根本修啊，言语造作时时刻刻都要想到经论教诲啊，所以为什么叫你做早晚课啊？早课的用意，这实质上的用意是提醒自己，我这一天要遵守佛菩萨教训，不能违背。晚课是反省，我今天思想见解言行，这个时候认真反省一下，有没有违背佛菩萨教训啊？有违背的赶紧要忏悔，要改过啊，明天不要再违犯。
与佛菩萨教诲完全相应的思想行为，哎，明天要继续保持，啊，不要失掉。这个是真正做早晚课啊，这是真正修行呐。啊，早晚课不是形式啊，啊，念给佛菩萨听听，佛菩萨才不要听了。啊，是念给你自己听的。总得要晓得这个意思，持法佛在此地教导我们。再看下面呢，上方佛，啊，我们把这段经文念一遍。舍利弗，上方世界有梵音佛、秀王佛、香上佛、香光佛、大眼尖佛、杂色宝化延伸佛、娑罗树王佛、宝华德佛、见一切义佛如须弥山佛。这个上方世尊为我们说了十尊佛，前面西方我们看到七尊佛，七代表圆满，十也是代表圆满，啊，华严经用十表法，啊，这个地方啊，笔记里头写的上方略出十佛名，表觉性圆满，一生成佛，啊，通通都是表这个法门，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里头有很深的意思，啊，我们佛门里称之为密意，啊，这个密不是秘密，深密，很深的意思。啊，我们学大乘的同学应当能够体会得到啊。这个意思实在讲很明显的，啊，等同华严。跟华严一样啊，没有两样啊，啊，表这个意思。细心再看呢，这十尊佛的名号，啊，你细心去观察去体会，这个意思就更明显我们看第一尊佛，梵音佛。啊，梵是清净的意思。啊，音是音声说法。啊，诸佛如来在娑婆世界示现教化众生。娑婆世界众生耳根最利，文殊菩萨为我们拣选圆通，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啊，帮助一切众生，用什么方法呢？用教学，用说法。这个音声清净音声的，啊，从什么地方看到清净的？舍四相四界，说法清净的，无有染着。

学习熏陶，也要转凡成圣的。上根的人，圣年就转过来了，啊，就转凡成圣了，那真干。啊，从哪里干起呢？这《金刚经》上讲的，破四相，破四见。四相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四见是《金刚经》后半部所讲的，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啊，所以我常常啊，劝勉同学。我们修行从哪里下手呢？啊，这破四相，破四相从哪里下手呢？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放下贪嗔痴慢，这个就是破我相的实际的方法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天天干呐，啊，认真的干呢，你要干上十年，上等根性的人十年，转凡成圣，为什么呢？这个四相四见破了，在大乘，你就是至少啊。语言叫初信位的菩萨了，在小乘呢，那就是须陀洹果了。啊，你真的成就了。啊，上根人，中根人20年，下根人30年。转凡成圣。那么这个时候你说法当然清净无我，起心动念的一切众生的他的利益了，不是我的利益了啊，念念呢舍己为人，没有一丝毫的染着啊。什么是染着呢？自私自利就染着啊，我有什么好处染着没有我啊，所以来的时候，我们到这个世间投胎来的时候，业力来的。学佛之后呢，转业力为愿力啊，业力那个身呢已经死了，现在这个身是愿力身呐，愿力身就跟诸佛菩萨成愿再来没有两样啊。啊，现在活在这个世间，一切是为苦难众生，不是为自己啊！啊，要为自己的话，随时可以往生啊！啊，自己事情已经办了嘛。经论上常讲啊，所做一半呢，不受后有，不受后有就是永远不再堕轮回了。自己事情办妥了，啊，那这个身体。还住在世间，住在世间干什么？这不很清楚很明白吗？为众生，为佛法啊，为正法久住，为广度众生，为这个了，不为自己了啊，这你真的转过来了啊，还有自私自利，你没有转过来，这个事情总得要清楚要明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上方世界十尊佛号的第二尊秀王佛，表大乘菩萨道法，无上道之进路也。秀是心秀，心秀当中的王，也就是心性里面最大的，在我们这个都是依世间法来讲的完全是我们也能够看得到就是感官当中最大的这个天上星星最大的就月亮了没有这星星没有比月亮更大的了。那事实上月亮是不是最大的呢？这个我们不谈，我们只说是我们的感官我们现在抬头看看天空月亮最大这是表大乘菩萨道大乘菩萨道也有殊胜不同当然大乘一定是超过小乘，大乘里面做比较呢有进路有容易成就的，就是这个法门呢有难易。进路是进路进路是进路小乘远迂回不能成无上菩提大乘跟小乘比呢，大乘是进路所以这是个比较法大乘小乘好比星星大乘好比月亮那光明当然大多了取这个意思可是我们一定要想到这个十尊佛号

代表的圆满的佛法。你看地尊梵音啊，换一句话说，无论是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啊，说法的音声呢，通通是梵音啊。为什么呢？小乘出果就破四相了啊，就不着相了啊。换一句话说，无我无私啊，出果就证得了啊。那么这就是入了圣人的业流了，入圣流了，他不是凡夫了啊。凡夫换一句话说，没有离开自私自利，没有忘我啊，念念呢总是念着我，我没忘掉啊。小乘出果啊，我忘掉了，无我了。这圣人凡圣的差别在此地。换一句话说，有我就是凡夫，无我就是圣人啊，这个是最简单的区别啊，凡圣差别在此地 啊。六道凡夫就是到非想非非想天，他四相没破，所以他比不上小乘须陀洹啊，大乘圆教初信位的菩萨啊，四相破了啊，这才真的清净，没有染着了啊。那么这个是佛法学习的根本，梵音佛了来代表啊，自心化他了，无不清净了，没有染着啊。秀王佛呢代表大乘啊，大乘是无上道的经路，是一条净路。第三尊佛号相上佛，表禅宗六祖传相忏悔章所示行法，经中经也。啊，为什么用向上呢？六祖坛经里面传相忏悔这一品啊，这一品经里面讲的是无分化身相啊，啊，界相、定相、慧相、解脱相、解脱知见相，啊，无分化身相啊。所以相上佛代表禅宗啊，禅宗在大乘里面，又是大乘里面的结晶。所以净中净也，哎，净路里面还有净路啊，这个表法很有意思啊。啊，换一句话说，为我们选择法门呐。啊，哪个法门好呢？啊，小乘比大乘好。啊，禅宗在大乘里面那最殊胜了。那么再看第四尊佛了，相光佛，表净宗念佛法门啊。何以说相光代表呢？楞严经上所说的相光庄严啊，所以诸位要看到相光这两个字呢，你就晓得

它代表的是净土宗。啊，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有的寺庙啊，用香光做名号啊，香光寺、香光堂、香光石啊、香光庄严，你只看到香光，它一定修净土的。啊，这从楞严经上来的，得修净土。楞严为香光庄严，净中净又净也。啊，禅宗是净中净，净土呢是净中净又净。啊，换句话说，净路里头最近的一条路了，最直接、最稳当、最容易，啊，最简单。成就又无比殊胜，所以净宗法门呢，也称之为净中净又净。意思在此地啊！啊，你看他这个地方佛的名号啊，就暗含着教给我们怎样去选择。这个三尊佛很有味道啊！啊，我们要选择哪个法门？选择大乘，啊，禅宗、净宗，啊，禅宗比净宗难了。古大德说净宗法门，万修万人取啊。啊，一个都不会漏掉的。啊，但是修学这个法门，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方法、境界。啊，净宗经论，这里面就是给我们讲这三桩事情。啊，我们懂得这个净土的道理，知道啊修学净土的方法。啊，知道净宗果报的境界，无比的殊胜。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不是盲修瞎练的。再看第五尊佛号。大眼见佛，啊，前面我们看到眼见佛，这个地方有大眼见佛。这尊佛表的意思是以大法，啊，以最上法与人，一生成佛。我们要帮助人，不可以另法，啊，要把最上的法门介绍给别人，啊，让他在一生当中呢，就成圆满的佛果。是以净宗祖师尊称大师也。大师这个称号是对佛尊称的，啊，佛门里头只有诸佛如来称大师，啊，你看菩萨等觉菩萨，啊，观音菩萨我们称观音大师不称大师，为什么？他不是佛，这个我们不能不懂。啊，我们这个凡夫一般出家人要称大师，那就太过分了。啊，别人对他尊敬称大师，

那还情有可原，自己决定不可以成。啊，这没有这个道理的。敬宗祖师自己也不会成。啊，那是什么呢？那是后人称他。啊，他在世的时候，啊，像印光大师在世，你看早年这个文超，这是祖师在世的时候，文超就流通了。啊，我们看到这个文超这个题书的这个题名，印光法师文超，不是大师啊，法师文超啊。他老人家圆寂之后，往生之后，啊，后人尊他为敬宗第十三代祖师，哦，这才成大师。啊，他生前没有人称他大师，自己也不敢称大师。啊，后人称的啊，在历史上，啊，一般对净土宗的祖师称大师。啊，为什么呢？就是这个法门，用这个法门呢来戒引众生，跟诸佛如来啊是无二无别。啊，诸佛如来用什么方法教导众生在一生当中成佛、成无上道呢？那就是这个方法。哎，现在净宗这些法师啊，他也用这个方法，那跟诸佛如来所用的方法没有差别啊！啊，所以称为大师啊。华严宗的祖师不称大师，天台宗的祖师也不称大师。啊，古时候做了皇帝的老师了，也不称大师，称过师。啊，一般各个宗派里面的祖师啊，称祖师，不称大师啊。啊，第几代的祖师？啊，清凉大师啊，这是我们后人尊称他的呀。啊，他是贤首宗第四代的祖师。啊，宗密是第五代的祖师。啊，称四祖、五祖，不称大师啊，唯独净土宗的称大师。那么从这些地方呢，我们就明了净土法门殊胜呐。跟诸佛亲自教诲，没有两样，这真正不可思议。啊，这叫大眼见佛了。啊，再看下面第六尊，杂色宝花延伸佛，这一尊佛的名号就是代表大方广佛华严。啊，华严经的名题，这个经的题目要照梵文直译过来，啊，那是大方广佛陀杂花庄严经，啊，直译过来是这样的。中国人呢喜欢简单，

把佛陀投资省掉了，把杂花啊杂字省掉了，啊，把庄严庄字省略掉了，啊，所以就翻成大放光佛华严经。你看看此地杂色宝华严生佛，是不是代表大放光佛华严呢？这一尊佛表一生圆满了，为华严相知啊！由正舍念佛法门，为究竟止归也。因深思之，是法善财可以啊！啊，这是举出大经来给我们作证呐！啊，一生圆满成佛，善财童子做了代表。啊，这个在我们佛门里头可以说最著名的了。啊，善财童子没有第二生了，一生就圆满了。由正舍念佛法门为究竟止归，啊，用华严经来做证明啊。华严是怎么样在一生当中证得究竟圆满呢？念佛法门，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净土。啊，在华严会上我们所看到的善财童子的根本智之后啊，诸位要晓得，这个的根本智就是禅宗里面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是得根本智啊。得根本智之后啊，老师就叫他出去参学。啊，参学是什么意思呢？参学是成就后的智。啊，成就究竟圆满的后的智。叫无十三参呐。第一位参访的善知识，这很重要啊，事出世间法都有这个意思，叫先入为主啊。第一个老师非常重要啊，啊，这第一个老师八十华严是德云比丘，四摄华严称为吉祥云比丘啊，吉祥云跟德云是一个人啊，吉祥就是德啊，这是两个翻译的人翻的不同啊，原本是一样的啊。那么吉祥云比丘修什么法门呢？他修的我们现在所讲的波州三昧。波州三昧是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他修这个法门。善财童子去参访他，向他请教，他给善财说了21种念佛法门啊，这个21不是数字啊，我们晓得21是密宗里面的表法，表大圆满。华严是整个佛法的根本呐，佛家称作根本法论啊。那么现在人讲呢，用现在的这个

这个术语来说呢，佛学概论。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不出华严，华严全部都包括了。所以称为圆满的法轮呐。吉祥云实现的这个念佛法门不可思议善财在这里学到了。我们再细心观察呢，他的老师文殊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都是发愿求生净土，都是修的念佛法门。这是华严给我们做证明啊。那么到最后，一位善知识，普贤菩萨，第53。第一个是吉祥云，最后一个是普贤菩萨。普贤菩萨教善财童子，是10大愿望导归极乐。那么我们从这一个开头教念佛法门，一个最后导归极乐，我们这就完全明了了。善财童子修什么法门？念佛法门。自始至终啊，他都是修念佛法门。你看看当中所参访的，那就是说他什么法门都接触，他都通达，但是自己修念佛法门。决定没有影响，决定没有改变。五十三参含着这个意思啊。这个要是看不懂啊，那你53参就别看了。每参访一位善知识，我们在幕后这个一段经文，清凉大师的科判，这个科题是练得离慈。这4个字怎么讲法呢？念得是感谢善知识的教诲，善知识为我演说，我通通明白了。礼慈是什么意思呢？礼是恭恭敬敬，慈是不学这个法门，还是学自己的念佛。我很感激你教我，我都明白了，明白了是智慧开了。立慈是如如不动啊，自己常住在念佛三昧当中，他才一生成就啊。一生成就是靠10大愿望导归极乐。所以这个是，证实念佛法门为究竟之规。净土宗的祖师，第一个祖师是谁呢？普贤菩萨是第一个祖师啊。华严会上10大愿望导归极乐，你说他不是第一个祖师，谁是第一个祖师呢？可是我读下莲居老居士的净修捷要，我看到他上面呢写的是净宗初祖南无大势至菩萨，这一句话真是提醒了我。没错，

我们在楞严会上看到的是，大势至菩萨是最早最早专修净土的人。所以大势至菩萨净宗初祖是法界初祖，变法界虚空界，这是大势至菩萨第一个修净土的法界初祖啊。普贤菩萨是我们娑婆世界初祖啊，释迦牟尼佛事先成佛第一部讲华严经啊，这第一部讲华严经，在第一会呀，这个普贤菩萨就十大愿望导归极乐了，所以娑婆世界的初祖啊，中国的初祖呢，慧远大师啊，这在东晋时代，在庐山建这个莲社，东宁念佛堂，这个集合志同道合，专修净业的这些人，123个人，在庐山专修净业，成为这个中国净宗第一个发起人，我们称他为初祖。所以讲初祖，我们要问哪一位初祖？娑婆世界初祖，还是法界初祖？中国初祖？早年我在美国，也是到处成立净宗学会，美国、加拿大，大概有，以前是有20多个净宗学会，现在我不晓得还在不在了。黄念祖老居士跟我开玩笑啊，他说：“净空法师，你是美国净宗出祖啊？”所以出自看哪个地方，哪个地区首先提倡，这个念佛的人。幕后，应深思之，我们要多想想。这个法门很多啊，84000无量法门呢，我们怎么选择呢？学善财就好，四法善财可以啊。善财选的是念佛法门，持名念佛，求生净土，他成功了，他真的往生了。第七尊佛号是娑罗树王佛，表圆正究竟坚固，为大法王，密经不二也。娑罗树王佛是代表密宗，密法成究竟坚固。所以他表圆满的证得究竟坚固的密法，大法王显示迷境不二，因为在大乘佛法

中国分为八个宗派，大乘八个宗派，小乘两个宗派，所以中国佛法一共分十个宗派。这十个宗派呢，无论修学哪个法门，到最后啊，总结只有三门。觉正净三门，像信宗、禅宗走觉门，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那一般的教下呢，走正门，正知正见，这教下所走的。净土宗跟密宗啊，他走净门，心净则佛土净啊。所以密跟净土是同一类。虽然同一类呢，密难，净土容易。难易啊，很容易辨别。净土宗讲的身心清净，它是远离染污，保持清净呢，这个容易啊。密宗清净呢，比净土殊胜，为什么呢？它不离染污。再然而不然，这个高啊！那当然就难了。所以密宗的成就不容易，都是修清净心。这个黄念祖老居士是密宗的金刚二舍利。我们一般讲上师啊，他老人家最后念阿弥陀佛往生的，他没有用他的秘法，最后的时候，他是一天14万声佛号，求生净土啊。这个黄老告诉我。我到北京去看他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说中国从解放之后40多年，那个时候还不到50年呢，40多年，中国13亿人口，学密宗的人，这个40多年，这么多人都有几个成就呢？他给我讲6个，而且告诉我，从此以后啊，学密宗不可能有成就，只有修净土。在染污而不染。这个功夫高啊，几个人能成就啊？密宗修学不离五欲六尘，天天在五欲六尘里面，他一丝毫不沾染，他有这个本事，有这个功夫啊，不像净土宗啊，净土宗是离开五欲六尘。修清净心呢，所以在等级上讲的时候啊，这个密宗的清净是上乘的，上上乘，我们净土宗的这个心地清净呢，是中下层呐，比不上密宗啊，所以密法我们应当尊敬。

啊，自己知道没有能力修学，啊，还是修这个念法法门，到西方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之后，再把我们的修行方法境界向上提升，啊，这就正确了，啊，这个一点都不错。啊，精密为什么不二？都是修清净心。后面这个三尊佛跟东方啊，就互相照应了。啊，我们在这个六方佛里面最初看到的，啊，在这个东方，啊，我们看到这个佛的表法。表三身呐，啊，阿弥陀佛、须弥相佛、大须弥佛、须弥光佛，啊，当中你看都用须弥，须弥相、大须弥、须弥光，啊，这是什么？学佛人所求的，就是要希望证得。化身、报身、应化身，啊，这叫究竟的佛果。那么到上方呢，我们看到了报化得佛，表圆满报身，啊，圆满报身就是圆满的智慧身呐。自性本具般若现前，见一切义佛，表千百亿化身，无眼圆明，普应群机也。啊，那么这就是应化身。千百亿化身呐，在九法界，众生有感，佛就有应呐。感应道交，决定不设时。啊，有感立刻就有应。决定不会说是没有应的，感应的道理在前面讲过了。啊，感有四大类，应也有四类。啊，有显感、显应、显感明应。有敏感显应，敏感明应，啊，感应道交的这个现象啊，不外乎这个四大类。佛、菩萨、阿罗汉都有这个能力啊，啊，但是如来这个感应呢？是无条件的，遍应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遍应呐，菩萨跟阿罗汉呢，有的时候他有缘分。啊，这个佛家常讲嘛，佛不度无缘之人。啊，菩萨罗汉呢，跟这个众生有缘。哎，他就来应，跟这个众生没有缘，他不来应。啊，为什么呢？他来应的时候，众生并不欢喜他。啊，他是很想来帮助你，但是你不喜欢他。啊，你不要他帮助，你不接受他，他就不来。

佛不一样，佛是无条件的，但是佛的应，刚才讲了，有显应，有明应，明是暗中，保佑你，你自己不会觉察到，显应呢是很明显的，你能够觉察到。感应道交，不可思议。所以这是表佛的应化身呐。最后一位，如须弥山佛。这须弥出现了，表清净化身，为一切法之离体也。如须弥山佛，那么这个三身是以圆正一体三身，三身是一二三，三而已。从智慧上讲是报身，从理体上讲是化身，从作用上讲是应化身。一体三身圆满的证得。你看他跟这个东方相应啊，彻实彻宗啊。我们看底下一段，以上六处佛名号含义甚深，密室念佛人自初发心至圆满菩提，一生承办之历程之要啊，如华严五十三参呢不可不知。佛智慧究竟圆满了，教学的方法高明到极处啊，佛经上常讲善巧方便的，这四个字我们很不容易体会。你细心观察了，你才晓得他是怎样显示这个善巧方便。你看看，就是举这些名号，这些名号通通是教你，教导我们怎么样修学？东方把修学的基本，根本法教给你了；南方修慧，西方修福，北方这个福慧，你都有了基础了。你要开始教化众生，北方就开始教化了，教学相长，你要提升你自己的境界，要证得更高的果位，你不用教学的方法很困难呐。菩萨没有不教学的，没有不为一切众生服务的，为一切众生服务是修福啊，教学是修慧呀，福慧双修啊，所以成佛叫二足尊呐。有慧没有福不能度众生，有福没有慧也不能度众生。
啊，这不。

北方开始了啊，然后上方下方上方，这个下方六尊佛代表大乘菩萨六度法门呢。啊，最后上方跟你讲究竟圆满啊，你看这个次第顺序啊，每一个阶段啊，学习什么用佛菩萨名号来表法，所以这个意思很深很深啊。啊，密室念佛人呢，我们要懂得他的密意啊，真的他是佛讲经说法意在言外，我们要会体会啊，你要能体会得到啊，这就是早年祖师大德常讲，你会吗？啊，你会不会听？啊，你会不会体会到意思？然后你才知道应该怎么修学。啊，事出世间法，这个我常常讲啊，只有有智慧的人，啊，他能够抓住机会。他成功了，事法如是，佛法亦如是，机会在你面前，你要是错过了，错过之后啊，下一次那不晓得哪一生哪一劫才能碰到。啊，凡是成功的人，没有别的，他认识机会，他长于就是善于抓住机会，他成功了。啊，就像世间这个一般做生意的人，啊，就他讲商机呀，啊，商业的机缘，就赚钱的这个机会，你要看得很准，啊，你要把它抓住，你在这个上面投资，啊，真的赚钱呢。啊，机会在你面前错过了，你没有抓住了。佛法亦复如是。啊，就是修福修慧这种机缘，你要认识它了。啊，事出世间，大圣大贤没有别的，他没有私心，一切为众生服务啊。佛法讲度众生，度是什么意思呢？度就是今天讲的服务啊，无条件的为一切众生服务，能够舍己为人啊，这个是大慈大悲啊，这个叫大菩提心啊，不肯舍己为人的人，始终不能成就。啊，你说你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众生有苦难，希望你帮一点忙都不肯。啊，心里怎么想呢？等我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我学成了再帮助你。啊，现在明明你有能力帮助，不肯帮助，等到极乐世界学成再来帮助，极乐世界你去不了。啊，怎样的时候是到极乐世界学成再来呢？现在看到众生苦，我确实没有能力帮助，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学本事，这个行。啊，你现在有能力，你不肯做，你跟阿弥陀佛的本愿相违背呀。有一分能力帮一分呐，有两分能力帮两分呐，你的功德是圆满的。啊，这一切众生学佛，啊，最大的

难关是什么呢？进得少，退得多。不要说是我们粗发心的人，遇到这个不顺的这个境缘，马上就

脑吸气一分都没有断，最容易退堕，一退就往下堕落，这是肯定的。那么在这个时候，这《了凡四训》里面就讲得很好了，这个时候要真正遇到善知识，提醒你，提拔你，来帮助你《金刚经》上讲善护念住菩萨了，这是如来的教诲大菩萨要常常照顾小菩萨，小菩萨很容易退转，很容易堕落。当他遇到这个退缘的时候，赶紧去帮助他。不容易。那我们想想看，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能不能遇到真善知识呢？遇到真善知识那是多大的福报才能保住自己不退转呢。障缘处处都是。障缘从哪来的？无量界造作的业障嘛。现在在菩提路上是通通起现行了。这个不能不知道。我们接着看第九小段。佛度僧，僧受化，其间难易深浅，总在于缘。缘之所在，恩德宏深，种种教起，能令欢喜心入，能令触动虚中，能令魔障难遮，能令体性开发。诸佛本从化身吹气，故皆缘种，该事出世习不可思议。若是出世这一段的意思说的深，这是藕益大师在要解里面所说的话。特别是发心从事弘法护法工作的人不能不懂这个道理。如果不懂这个道理，我们在自行化他的路上总不免退心。这个是必然的现象。佛度众生，这个度就是教化了，教导众生了。那么众生接受佛的教化，化意思很深，我们常讲接受教诲，接受教诲只说到一边，不圆满，教了怎么样？教了你学了没有呢？你们不肯学，这个教诲没有成就，没有成绩。化呢就有成绩了，化是变化气质，真有成就成绩古人说读书志在变化气质，它有个转变，转变就是变化了。转恶为善，真的转了；转迷为悟，转凡为圣，

这个都是教学具体成绩显示出来了。能够转凡成圣呢，啊，化凡成圣呢，这是最好的成绩，啊，圆满的成绩。能够转迷为悟呢，这是第二等的成绩，啊，能够教众生呢转恶为善呢，这是第三等成绩，啊，像中国人打分数用甲乙丙，啊，转凡成圣是甲等，转迷为悟啊是一等，转恶为善呢是丙等，啊，这个话里头有这个意思在啊。啊，众生接受佛的教化，啊，那决定是变化了，最低程度也是转恶为善了，啊，真的起了变化了，啊，这个期间难以前生，总在于缘，啊，缘。不但佛法讲缘，世间法也讲缘，啊，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意思，学生跟老师要有缘呐，啊，这个缘从哪里看呢？嗯，学生尊重这个老师，喜爱这个老师，老师呢也喜欢这个学生，啊，这个师生呢缘就深了。缘深怎么样呢？学生听话，老师好教，啊，因为学生对老师尊重，啊，真正尊重，尊重的样子是什么呢？依教奉行。老师教了，如果我做不到，自己感觉到对不起老师，这个就是语言的力量啊，在推动啊。啊，老师也是这样的。啊，这个学生真正肯学。老师要没有好好的教他的时候，老师觉得我对不起这个学生，早年我在台中求学，李老师常常跟我说，啊，这说的都是古人的话，啊，学生对老师有十分沉浸，跟这个老师学，老师如果只教九分，还少一分呢，就对不起学生。如果这个学生对老师只有五分的尊敬，老师不会教他六分，为什么呢？教他六分呢，多了一分呢，他不能吸收，他不能接受，啊，那你叫白费力气。印光大师在文钞里头说得好啊，一分沉静啊，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啊，所以老师教学，这里头必定有十分沉浸的学生，老师讲的东西真是活盘托出，一点保留都没有啊。那么沉浸心不足的，你有几分沉浸你得几分，你没有沉浸心的时候你一分都得不到，啊，那个没有关系，为什么？你是属于旁听，啊，你总算也算是有缘，不错，因为平常你自己向老师请教，老师不会教你的。

今天讲堂里头有真正十分沉浸的学生，老师讲的东西精彩呀，你可以在旁边旁听啊，你能听多少，老师不负责任的，所以佛说法了，我们常常在经典里面看到，但是我们看不懂，祖师注解就注出来了，当机者，那个当机者就是十分沉浸，那佛这个法是对他说的，别的人是旁听的，像世尊讲华严，华严当机者是41位法身大士，法身菩萨，那么全教菩萨声闻缘觉这旁听的，佛不是对他讲的，但是遇到这个缘呢，也算是不错，阿赖耶识里头种一点，种个种子，所以总在于缘，缘之所在呀，恩德宏深呐。我这一生当中遇到3位老师，真的是恩德宏深。我们做学生的人，尊重敬爱老师，老师对我们这个学生照顾无微不至，我们感激老师教诲之恩呐。用什么来感激呢？依教奉行。那么就是一般人讲的，把自己修学的功德、弘法利生的功德、护法的功德回向给老师，这报老师之恩呐。当年你教我没有白教啊，我们续佛会命啊，等于借力赛跑一样，老师把这个棒子交给我，我一定要完成，我在找借力的人借力的人在哪里呢？对佛、对法、对老师，还是要有沉浸的。没有沉浸，这个棒子你拿不到啊。事出世间法，就是一个沉，就是一个浸。不沉无物啊，什么都谈不上了。所以有沉浸，这有恩德。种种教起，教师教诲，起是启发。能令欢喜幸福。学生真有真诚恭敬尊师重道。他听老师教诲呀，欢喜。他相信，他不怀疑，他能契入。这个入里头就是讲的解悟证悟。能解能行能证就入了。
学生好教啊。啊，那么在一般讲呢，这学生有悟性。啊，你一说他就懂，他就明了。啊，更差一点的人难呐、啊，你给他讲他不懂。啊，他还是随顺烦恼习气，回不了头来呀、啊。这种人多，啊，真正听了就相信，就理解，就能依教奉行。实在讲啊，千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这实实在在。啊，这个是我们平常在这个讲席里头常说啊。啊，我没有说这些话了。我常常讲说好学。啊，最重要是好啊，爱好啊。啊，人只要好学，你一定能够遇到真善知识。为什么呢？感应。好学是能感啊。啊，能感动诸佛菩萨。能感动善知识啊！啊，好，决定能依教奉行啊！你肯学啊，能信能解，做不到这个不是好学啊！你这个叫好字不够分数啊！啊，没有达到标准。真正好啊，一定是依教奉行，一定能做到。啊，语言重要了。啊，同样一个道理，十方世界诸佛很多，为什么我们偏偏念阿弥陀佛？为什么不念别的佛？阿弥陀佛跟我有缘，我欢喜他，他也喜欢我，有缘嘛，是佛不度无缘之人呐、啊！啊，怎么知道有缘呢？这个净土经典一接触就欢喜，这就是有缘。这一听呢，就能懂。啊，懂了之后啊，哎，真正肯照做，依教奉行，从这个地方就看出缘出来了。啊，换另外一部经，啊，也能相信，也很欢喜。啊，有时候呢，许多地方不懂啊。啊，去请教人，听人讲，好像人家也没讲清楚。啊，没有办法依教奉行，或者呢，懂了啊，这个行不容易，太难了。这个法门容易呀、啊，直接稳当啊，快速啊，而且成功圆满。有缘嘛，菩萨里头菩萨也很多啊，哎，偏偏念观世音菩萨啊，什么原因呢？观音菩萨跟娑婆世界人有缘啊，所以在中国你看看谚语里面常讲啊，啊，家家观世音，户户弥陀佛啊，弥陀观音好像跟中国人特别有缘分，而且缘分很深。
就这么个道理。啊，十方诸佛也都知道，大概是弥陀观音不但跟我们这个天有缘，跟十方世界众生都有很深很深的缘分。啊，所以诸佛如来宣扬啊，诸佛如来劝我们发心。跟弥陀跟观音学习，原生呢确实这底下讲的这几句效果非常明显，能令除动虚中啊，这个虚中是过去生中的善根种子啊，善知识老师教诲你，会把你过去生中阿赖耶识里头善根种子出动。啊，换一句话说呢，你的学习呀，跟过去生的学习呀，哎，接上了。这个缘好啊！啊，跟过去生中学的。接上了啊，啊，本来是中断了，怎么断的呢？各因之迷。我们是业报身，来投胎的时候，把前世的这个善根种子啊忘掉了，啊，虽有它不起现行，不起作用，啊，善知识不断的在开导，哎，豁然悟了。悟是有原因的，过去生中曾经学过。啊，这个是老师的增上缘呐。啊，能令魔障难遮。啊，这是真的。你在菩提道上。你想修行，你想度化众生，啊，都有魔障来阻扰你。啊，如果你有善知识教导你呢，这个魔障啊，就化解了。啊，怎么化解呢？因为你有智慧了，你记住啊，善知识的教诲，你不怀疑，你不迷惑，啊，魔障有顺境，有逆境。你要有智慧，有慧眼，你能够看得出来。啊，顺境是什么呢？样样都很如意，让你起贪爱。要知道，贪爱是烦恼啊，是三毒之一啊。你在这个境界里起了贪爱了，不是好事情啊，魔障现前了。啊，那你有智慧，他就不会障碍你了。啊，你会应付得非常好，知恩报恩，啊，感恩戴德，这个里头不生烦恼。烦恼是贪爱啊，啊，不生贪心啊，不愚痴啊。如果这个魔障是逆境，啊，逆境怎么样呢？叫你生嗔恚，啊，生嫉妒，啊，不善的念头啊，生起来了。

啊，你要能认识清楚，你要有智慧呀，把逆境转变成顺境。不但它不能障碍你呀，有时候还把你提升了。所以古大德跟我们讲了一句真话了：菩提道上，无佛亦无谋。这个话是真话。佛跟魔从哪里来呢？一念觉。情与无情，都是佛境界。一念迷，情与无情，通通是魔境界。啊，给你说实在话，确确实实没有佛，也没有魔。魔跟佛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这不是佛在经上常讲的吗？一切法从心想生呐、啊！啊，我心想觉而不迷呀、啊，这一切法都是佛法。啊，我这个心想啊，迷惑颠倒啊，迷而不觉，这一切法都是魔障。所以，佛魔是自己念头上变现出来的境界。啊，那么在最近这一段时期，啊，大家都看到江本胜博士这个水结晶的化验。啊，从这个比喻上，你应该能懂啊。我们以善心，啊，一念善，啊，爱心，感谢的心，你看水结晶呢，显示那么样的美。啊，如果我们以恶念，很不好的这个心态对这个水，这个水那个结晶就非常难看。啊，水呢？它也没有好，也没有丑。好丑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念头，它随着我们的念头来变呐。啊，所以藕益大师说得好啊，净缘无好丑。啊，净是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也就是说。人事环境跟物质环境里头没有佛也没有魔，啊，佛是代表好啊，魔是代表丑啊，没有好丑啊。好丑在于心，我们自己的心呐、啊，念头啊，就跟那水呀，水没有好丑啊。哎，我们以善念对它，哎呦，它就变得好很美。我们以恶心对他，他变得很丑陋。啊，水的本身确实没有好丑。啊，那么你懂得这个道理，祖师给我们讲的，物质环境、人事环境里面是平等的，啊，真的是清净平等。这是唯心所现的。我们看到好丑是什么？是自己的识变现出来的，识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啊，外面境界随着我们心念变现出来的呀。中峰禅师在《细念法师》里面给我们讲啊：“净土即此方啊，此方即净土啊。西方是极乐世界，跟我们娑婆世界无二无别。”没有两样啊！啊，为什么这个事实上有这么大的差距呢？啊，人心不一样。

极乐世界的人心善，山河大地有情无情的都变得非常善。那我们这个地球上啊，人心不善呐，自私自利，贪嗔痴慢，所以这个有情无情、山河大地就变成了无著无失。如果离开了居住在这个地区人的心念，极乐跟娑婆是平等的，一点差别都没有。那个不同的差别呢，就是居民心行不相同。我们想把这个地球变成极乐世界，在理论上讲不难啊，只要居住在地球上的居民都能够断恶修善，都能够破迷开悟，这个情与无情、山河大地通通变成极乐世界了啊，无量众宝庄严。理如是，事也如是啊。所以这个真善知识帮助你真的能令魔障难遮。我的老师，三个老师都往生了。李老师是最后走的，距离现在也12年了。这12年当中，我们也经历不少的魔障啊，但是都能够很顺利的通过。这什么原因呢？老师早年的教诲，我们记住了。遇到障难的时候，我们知道怎样把它化解。怎样不受阻扰？怎样提升自己的境界？提升自行弘法的

继续，不叫他中断了。都是老师教的。如果老师要没有教导我们，我们确实没有能力应付魔障。为什么呢？决定会跟他对立，决定会生嗔恚。那就错了。冤家宜解不宜结，那就跟人结怨了。现在我们懂得这个方法，遇到冤对，我们都能够从内心里面把这个结化开，彼此双方都得利呀。不结怨恨。能令体性开发，这一句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能帮助你开悟啊，体性开发。

就是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啊。啊，开是开悟，发是发明。在净宗里面，就是理业心不乱。啊，体性开发是理业心不乱。啊，理业心不乱，跟宗门里面的明心见性，教下的大开圆解，是一个境界。啊，只是这三种不同的法门，不同修行的方法。说的名词术语不一样，其实一个境界。啊，所以理一心不乱呢，就是明心见性，就是大开圆解。这个地方讲的体心开发了。啊，宇宙万有的本体呀，在佛法里面讲的佛心法性。有情分上叫他做佛性，无情分上呢叫他做法性。啊，佛性跟法性合起来呢就叫做体性。你明白了，你开发了。啊，这个事情很难懂，也很难讲清楚。啊，那么我们在讲习里头也常常提醒。啊，果然你明白了，对你的修学有很大的帮助。啊，这个最大的帮助呢，就是前面一句讲的，能令魔障难解。你真的懂得这个道理。菩提道上一帆风顺，精进不懈，没障碍了。啊，佛心，什么叫佛心？六根的本能就是佛心。眼能见，耳能听，鼻能嗅，舌能尝，身能触，意能知。本能呢？本能是佛性啊！啊，什么是法性呢？我们六根接触外面的对象啊，就是法性。啊，我们用见性见外面的这个色相啊，这个外面的色相是法性。祖师大德常讲的第一念，啊，第一念呢是真念呐，第一念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啊，所以。那你就是佛，如如佛，啊！但是问题在哪？第二念呢，就麻烦了，你就堕落了，你不能保持第一念，啊！因为第一念里面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还没起来。第二念呢，你起心动念。这一起心动念呢，就落到意识里头去了，就把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啊，变成了意识，啊，变成八识了，啊，这就错了，啊，这就堕落到凡夫了。这一堕落，自然就起了妄想分别之主，啊，妄想是阿赖耶，
分别是第六意识，执着是莫那。要知道，自性里头没有这个东西。自性真心，真心里头没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染污。这些东西叫做不觉。你有了这些东西了，你就不觉了。佛法称你为凡夫。你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佛法称你为圣人，称你为佛菩萨。佛菩萨跟凡夫差别就在此地。佛菩萨永远保持第一念，绝对不会落在第二念，所以叫一心不乱。我们有一心，但是这个一心是非常快速，立刻就堕落到二三四了，马上就堕落下来了。那一堕落之后呢，我们眼见呢就眼识，见色尘，不叫色性了。耳识闻声尘，那这凡夫境界了。这样的心行，那就是搞六道轮回了，把一真法界变成六道轮回。这个道理要懂啊，事实真相要明了啊。真正懂得，真正明了了，六道九法界有没有障碍？没有障碍。为什么呢？它是虚幻的，不是真的。《金刚经》上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六道十法界是梦幻泡影。在这个里面，只要你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你还是住你的一真法界。诸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我们凡夫住六道，住五浊卧室，他们呢？他们住一真法界，一丝毫没有沾染，跟我们在一起和光同尘，一样在一起吃喝玩乐。一样在一块聊天，两个不同境界，一个觉，一个迷。觉的人他住一真法界，迷的人他住他自己变现的无着境界，不一样啊，不一样在这个地方啊。清净善友，佛是第一善友啊。我们要清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哪里呢？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那就是阿弥陀佛。如果我们看不懂、不认识，那必须要有介绍人。介绍人是谁呢？这祖师大德注解的是介绍人。你看《弥陀经》，我们找到三个最好的介绍人。莲池大师、藕益大师、优希大师，这三个人介绍的好啊。莲池大师苏超，藕益大师要解，优希大师云中朝。我们现在正在学习华严经。华严经有两位介绍人，
清凉大师、李同玄长者，我们依据这两位注解来学习。所以没有这些真正有修有学其如境界的人来引导我们，这个经典里面意思真的很深，我们很难体会很不容易切入。这些注解对我们太重要了。早年方东梅先生把清凉的苏超、李长者的贺论看作是中国文化的国宝，无比的尊重所以他能切入他没有出家人或者是在家大德居士给他讲解，没有接触过佛门的大德，他完全自己在家里读经他怎么能读懂呢？没有别的，沉浸他所用的方法，那就是以后李老师教给我的至诚感通方先生 确实是至诚感通没有人给他讲他也没有人跟他商量，跟他在一块学习，没有，自己一个人那我们看他的成就，看他在学校里的教学在那个时候没有录像，有录音学生从录音带把他老人家所讲的整理成文字现在都有流通不可思议下面说，诸佛本从法身垂集，这句话很重要法身是离体，前面讲的体性体性是法身诸佛如来从哪里来的？众生有感法身有印法身怎么印法呢？法身现象印，法身本来没有相，它能现象这个现象呢就是诸佛的应化身像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出现在印度，应化身众生有感呢，法身就印了法身是印，哪个地方有感，哪个地方就有印。印化身无量无边呢。千百亿化身，千百亿还是有数字，实际上没有数字的，千百亿只是形容，只是表法，无量无边。哪个地方众生有感，立刻就应。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所以这个地方讲，诸佛本从法身垂集。

这里包括菩萨，菩萨也如是啊。不但包括菩萨，包括声闻，包括缘觉，包括世间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普门品里头大家不是念过吗？应以什么身得度啊，他就现什么身，不可思议。啊，我们看普门品里面32应，那是举例子说。啊，把他的应身区分为32大类，每一类里面无量无边呐，啊，通通是化身垂机，故借缘种啊，故是坚固啊。为什么呢？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一心一智慧，列无为一然呢？这是佛在经论里头常说的啊。所以我们跟一切诸佛如来都有缘，跟一切菩萨也都有缘，跟一切众生都有同样的缘。啊，这个缘就现在讲关系啊，现在不讲缘，讲关系啊。我们跟佛的关系，跟菩萨的关系，跟声闻缘觉的关系，跟一切众生的关系非常密切啊，这怎么能说没有关系呢？啊，若是若出世啊，出世这个世间九法界众生，出世四圣，是不可思议，真的是不可思议，这不是假的。啊，没有一个众生跟我们有缘的，不但有情众生跟我有缘，无情众生都不例外。啊，《华严经》上讲的“情与无情同源种智”啊。啊，有情无情都不例外啊。但是，那为什么又说这个人有跟我有缘，那个人跟我没有缘呢？啊，通通都有缘，缘里面呢还有亲疏。啊，譬如我们这一家人。啊，一家人呢？父子最亲呐，啊，我们常讲一等亲啊，那这缘最密切的了，啊，第二个呢，兄弟，啊，兄弟姐妹，同胞，兄弟姐妹，二等亲，啊，到第三代呢，跟你的孙子。啊，跟你的侄孙的三等亲，所以他有亲疏不同啊，通通有关系啊，亲疏不一样啊。世法可以比佛法了，啊，佛法亦复如是，啊，我们跟一切诸佛如来都有缘，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但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跟某一个佛常常往来，常常亲近，那跟他的缘呢，跟另外那个佛的缘呢，就不一样了，就这么回事情。啊，朋友之间，我们跟哪些人常常往来，这个里头的情跟一般人的情又不一样。然后你才真正懂得佛门里面常讲佛不度无缘之人，你才懂得这个意思啊。实际上讲哪个人没有缘，通通有缘啊。那个佛不度无缘之人是
这个缘比较浅，比较薄。啊，缘深缘厚，见面生欢喜心。啊，我们讲的很投缘。啊，那就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常常在一起，或者是常常是一家人，啊，常常是好朋友，常常是同参道友，啊，这个缘就很深，啊，很容易融合，彼此能够建立互信，啊，互相尊重。啊，互相信赖，互相依靠，这个缘深啊！啊，这个道理要懂啊，并不是真的没有缘呐、啊。啊，山河大地、啊、植物矿物啊，通通有缘呐、啊。你什么有缘的话，这个水，为什么你以爱心对它，它就会结晶很美的？像这个花朵一样啊，为什么它会有这个结晶？这个地方你要晓得啊，有缘啊，你这个不好的念头对它啊，它就显得很丑陋，这都是缘呢、啊、要没有缘的话怎么能讲得通呢？啊，这个缘是什么？体性，一个体性啊，在这无情众生，谁是无情，称作法性，啊，那我们是有情，称为佛性。佛性跟法性，总而言之，合起来就是体性。啊，所以事出事法了，都不可思议啊！今天时间到了。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我们现在开始研读《孝经》。上回讲那个祭孝行章也讲完了，那么今天从五行章开始。五行章第11经文呢，我先把这一章啊念一遍。子曰：“五行之属三千，而最莫大于不孝。妖君者无伤，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这章啊，经文呢就这几句话，我们现在就看看。这章是主要的意思啊，是讲这个不孝啊。是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这个罪恶了。所以一开始就讲子曰，就是孔夫子说的。孔夫子对曾子讲：“五行之属三千呢，而最莫大于不孝。”五行，古时候国家制定的刑法，一共有五种。五种呢，这是一个五大类呀。跟这五大类相关的，还有很多，所以。把五大类相关的这个刑法呢，合起来有3000条，有三千。这个犯了五行之属三千的这些罪恶啊，

这个最大的罪恶呢，就是不孝之罪。所以说，而罪莫大于不孝啊。无限之数三千的这么多的罪，这么多罪的，要数起最大的一个罪呀、啊，就儿罪呀、啊，莫大于不孝。没有其他的哪一种罪呀、啊，比这不孝之罪更大了。那意思就是说，不孝这个罪呀、啊，在无限年代的这个三千罪呀、啊，它是第一个重大的罪恶。那么无形，形是刑法，刑法有五大类。那么这是。第一是摸，摸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把人家这个在这个罪人家，脸上，脸上把这个，把他这个脸上的皮肤啊，把它划开了，划了，然后啊，用那个墨色，就是用黑色呀，点上去，如同现代人呢。自己在这个身上，那个纹身呢、纹身什么？现在是一个纹身有的纹在脸上，有的这个纹在这个身体，任何一个地方，就是现代人这个，自己愿意啊，做出这么一个标志出来。古时候这个，在这个犯罪的人，在脸上，加以做这么一个记号，就叫做墨刑。这是一种，这个一呢，第二种就是一是鼻子，我们人的鼻子啊，鼻子在右边加一个刀子边，那就读一。一是把这个人的这个额上面呢，额上面呢，切了。这个不是额上，是鼻子，把鼻子切了一块。我们这个鼻子很重要啊，一个人这个鼻子，鼻是代表自己。比如我们一个人，指人家是指着人家的鼻子，指自己也指自己的鼻子。鼻子上面那个一个滋字啊，滋就是自己呀、所以鼻子在人的身体上一个就代表自己的一个标志。所以犯了这一种后乎这种这个刑法的，就是把鼻子割了一部分，这叫一。非是是非的非。再加一个刀子边，右边加个刀子边，那什么呢？那就把这个脚跟呢，切一块，那就。

再就是公，说公行了，公行是男子啊，叫做去世，那么比如说这个，古时候啊，去世啊，就如同，在这宫廷里面做太监一样的，那女子犯了这个宫刑的话，怎么办呢？就是幽闭，把她，就等于现在做监狱一样的，把她关闭起来，关在监牢里面。这是宫刑，宫就是宫廷的那个宫啊。那么最后一种就是第五种，就是大批，大小的大，批呀，开辟的辟呀，开辟的是外面一个门子，里边那一个闭字，这个开辟不用门子边，外面不用门子，就是个里边那个闭字，闭字当这个。就当这个法子讲，犯了大法了，叫大批。这条罪是死罪，要判死刑的，要执行死刑，叫大批。这个五种的话，在古时候呢，早期的时候啊，每一种。附带的有500条，五种就是2500条，到后来呀变成3000条，是数啊是归数，比如说大批这一类的话，同样犯的死罪。他犯的这个罪，他的行为有种种的了，有杀人的，有这个杀什么样的人，这个同样是杀人，杀父母，杀君主，那个这个罪就跟杀普通人的罪就不相同了，所以在这里讲。五行之属，这个将种类的有5大类，分开详细的讲，有3000种，3000种，这个最大的罪啊，就属于不孝。那在古时候。有个不孝这个罪一成立了，那不得了了，一定是死罪。那么这是这一条，妖俊者无伤。这个妖字要读妖，就是要挟人家，要挟普通人呢，都是犯罪的。那么现在是妖君，妖君呢，那是要挟这个君主，要挟君主什么呢？无上，一个国家的国君，他是治理这个国的最上的一个人呢，他是领导，他的朝廷里边人替全国人来办事情呢，治国的，那么一个人要妖君呢，就无上，就犯了上了，这是一种罪。非圣人者无法，非圣人，

非，就是啊，对于圣人，这个非是当动词讲，就是反对圣人。圣人做的事情，他反对；圣人说的话，他反对，这叫非圣人。非圣人者，反对圣人的人，这个"者"字的就是代表那个人。在他是反对圣人呢，他就无法。法是什么呢？法是法则，法则就自然界来讲是天然的法则，比如说春夏秋冬这个四时循环的呀，在那里运转，这是自然的法则。那么这个，你对于自然界，任何一个物，你跟它起了冲突的时候啊，它有反应，这个就是自然的法则。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拿在台湾来讲，对于山上，按照大地来讲，哪里是山，哪里是河川，哪里是海洋，这是大地的文章啊，它这个。这个地的形状都有一定的配置的恰到好处，整个大地呀，山川这些的那个配置的很恰当啊，它这个在运转的时候，它能够平衡的在那里呀，不会有。意外的状况出现的。那么，我们呢，不知道这个道理，不知道维持大地的那个自然的这个平衡的这个道理呀，我们把山坡地尽量的开发，山坡地呀。你要是在这个山坡地这个土壤、石头，还有它含的水分，有它能够保持住稳定的一种状态的话，你就不能用人力啊把它破坏了。人力怎么破坏呢？山上的草木、树木把它砍伐掉了。在这上面呢，很多的建筑物把房屋建筑在山上，那么这就是山呢，不下雨再雨，一下大雨好了，这个土壤啊松湿啊，它不能够稳定了，就发生那个土石流了。这就是一个自然的法则，你破坏了自然的法则了，自然不会处罚人家，但是我们人这是生存的环境，就是自然，就是依靠自然界，我们违背了自然的法则啊。将来，自然界那种不稳定，

那种这个像土石流啊这种状况出现的，受害还是我们人自己，这叫自然法则。像人类的法则呢，人类的法则呀，那么要靠人心在维持。人心怎么？人心要稳定，心不能乱。人心一乱的时候啊，一个人的人心，一个人的心理在乱的话，他个人的环境就随着乱。多数人的心理乱的时候啊，就造成这个地区的人，这个地区的人类社会在那里乱。因此，圣人呢，制定这个法，这个法不是我们现在讲的国家的法律的法，它是法则。这个法则有自然法则，有人类的这个法则。人类法则是谁制定的？圣人制定的。圣人制定这个法则啊，两个字。一个是礼，一个是约。礼是讲规矩，讲有一定的一种次序。这种规矩，这种次序啊，就把我们人的心理呀，倒归到一个，一个很有程序，很有这个规则，倒归到那种境界。心里一切都有规矩，做事有程序，然后他的行动啊，也是。一样的，行动是由身体表现出来，身体是靠自己的心理在那指挥的。心理有守规矩，讲次序，有这么一个素养，然后有这个心理啊。指挥自己的身体，表现出来这个行为，也就是一切守规矩，做事情一切是有次序、有条理，那么这个呢，靠谁呢？靠礼，礼就是讲规矩，讲办事的一种程序。那么，与一般人来往，讲人际关系，就要靠这个礼呀，来，指导人与人之间呢，有一定的那个规矩或这个程序。那么这就是人与人间的来往啊。它自然，不会乱的。没有这个理在那里指导的话，那么人类就乱了。比如说，这个由这个理把这整个的人类啊，组成这个五这个五个对待的关系。五个对待关系就是，在家庭里面，父子，父是代表父母，子就是儿女，这是一对的。夫妇，这是一对的。兄弟，是一对的。这是家庭里面。那么在社会上，

凌晨是一堆，朋友是一堆。那么古时候讲君臣，现代呀，就是国家的这个最高的这个领袖，那么这个在政府里边，这个一般的这个公务员叫臣子。那么在广泛讲，一个公司董事长是个君，下边这些成员，职员就是臣，名字相同。事实，是古今与现在啊，有一些不同，但是道理还是一致的。君臣是上下的关系，朋友呢是平等的关系。这个就中国文化来讲是五伦呐，伦就是，有次序、伦理呀。再讲伦就是伦常啊，常就是说古时候，要讲这个五伦，现在还是要讲五伦，你不讲五伦，这个人类整个就乱了。那么讲了五伦，怎么样把五伦把它健全起来？在五伦之中。个人有个人所遵守的一种本分，这就讲礼了。这个礼，比如说，父母对于儿女，他要尽到慈，尽到仁慈的这一个本分。儿女对父母呢，尽什么本分呢？要孝顺父母，这是儿女啊，要尽到自己的本分。那么其余的，像这个，这个君呐，要讲仁呐，叫仁义道德的仁呐。要敬啊，敬，要尊敬这个大臣呢、臣子啊，要对于君主要尽忠啊，这都是各尽其本分。兄弟之间互相友爱，夫妻之间，互相尊重对方，朋友之间要讲究这个信用。这都是各尽本分。那么这个，这是讲礼。乐呢，音乐，乐就把这个礼呀，包含在内。讲礼讲规矩啊，是比较严肃。音乐啊，再把这个礼，包含在音乐里边，用这个艺术表现出来。所以音乐是调和人的性情的。一方面按照这个礼上面去实行，实行呢就在用这个音乐的原理呀，调和这个人的心理，他一种在这个，在就是这个艺术这个美感的这个，这种这个，这种修行的这个方法上面呢，而能来实行这个理。

这些礼乐并起来讲，这就是法。圣人制定的礼乐，就制定这个法。这个法，就世间来讲，大家遵照这个礼乐来做的话，人与人之间是，一切都是和谐。而没有任何的这个争夺，用在这个超越世间，因为世间这个人与人之间的来往的话，都是相对的，相对的会。互相讲条件呢，所以讲礼尚往来，你以礼来，我以礼去，到你那里去，这是相对的，相对的可以维持人间的一切的安定。社会啊，风气也好，但是你要修做圣人呐，那还不够。要修做圣人的话，就要从这个相对的而走上绝对的境界。从相对走上绝对的境界呀，就拿这个父子这一轮来讲，父母不论儿女是怎么样的不好，不管这个儿女是不孝，但是这个父母啊，还是关心儿女，还是对于儿女，他的这个，这个一些这些事情啊，他就放在心里面，放不下，为儿女操心，不论儿女啊，到什么年龄，父母在世的话。总是对于儿女啊，为他来操心的，这是啊，在父母这一方面来讲啊，是，不是讲相对？讲相对什么呢？你儿女不孝，我就对儿女就不好了，我就是不讲慈爱了。这就是相对的。那么，就儿女这一方面来讲啊，我对父母要尽孝，要看父母是不是对我好，是不是爱护我。如果我发现到父母，或者我认为父母对我不好，不关心我。那我就对于父母，我就可以不要那样尽到孝道了。这都是相对绝对性的怎么样呢？不论父母做了任何的事情，也不论父母对自己是好是不好，自己是一定要对父母尽孝，在经典里面，以及历史记载里面，都讲的一个舜帝啊，舜帝就是他那个大孝，他那个家庭里面。
父亲呢，那个脑筋呢，糊里糊涂的，不分是非，他的这个舜帝的母亲死了，他父亲娶了一个，第二位夫人，那么这就是舜帝的后母，后母待他不好，后母养的儿子就是舜帝的弟弟，同父异母的弟弟，那弟弟对他也不好，他家里这三个父亲、后母、后母的儿子，时时想害他。都想杀害他。舜帝呀，在舜帝的心里边呢，家里这个这些人对他不好的那种事情啊，他心里都看不到。他心里看到的就是啊，父母对他都是一种仁慈的，弟弟对他也是好的，这就是啊，超越了相对性的。就舜帝来讲，他这种对父母的孝，对于那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一种友爱，就不是相对。他是绝对性的，所以他这个大孝啊，在24孝里面那个第一位是大孝子，就是舜帝啊。他能够成为圣人，就是从孝道成就的。那么像这些，这个孝啊，都是在礼当中。礼呢，礼就是用相对的礼，到了绝对的这个礼，所以他能够成就圣人。因此，就这个"礼乐"这两个字，是圣人所制定的。我们一般人呢，在这个礼乐上面，开始学，从相对的开始学，学到有了功夫了，就能走上绝对性的那种境界，那就是能够一步一步的学做圣人，学做圣人就好了，学做圣人就是孔门中的这个大弟子。像这个子路就问孔夫子啊，问孔夫子一个人的生死的问题呀，孔夫子就跟他解答了，解答你要只是了解生死问题呀，你要知道生死怎么来的，知道生死怎么来呀，一步一步研究啊，然后又解决生死问题呀，你怎么解决法的？那就是惜圣惜贤。开始学君子，君子学了以后就是修做贤人，贤人学了就是进一步就修成为圣人。从学君子到贤人、圣人，从哪开始学呢？就从礼乐上学。礼乐就是法。这个法是圣人制定的，就周家来讲，周家这个礼乐就是周公旦，孔子最尊敬的一位圣人，就是周公，普通叫周公，那么就是他由他来制定周家这个礼乐，我们一直到现在。

讲礼约的话，还是周公制定的礼约。那么这个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现在讲，一般就是讲通婚。通婚呢，这个从周公制礼乐开始讲啊，同姓不能够结婚。同姓的姓字啊，这是一个女字边，右边是个先生的生字，这个姓字啊，同一个姓呢，同一个血统，同一个血统啊，不能结婚，必须和异性呢才能结婚，就是，这就是周家的礼。那么我们现在法律上有规定了，虽然同一个姓啊，只要超出五代，就超过五服，服是衣服的服啊，超过五服，那么就可以结婚了。现在国家法律虽然这样规定啊，但是同一个家族，他这个血统相同的呀，他这个互相结婚呢，是好是不好，这个还不敢肯定的说一定可以。那么这就是说，礼乐圣人制定的。我们要是有一个人呢，说是反对圣人，反对圣人就是无法就是没有人类的这些法则了，也没有自然的法则呀。人立法的是圣人制定礼乐，礼乐也是合乎自然的法则的，所以这个自然的法则，人类的这个社会的这个礼乐是一致的。那么要反对圣人呢，就是反对圣人所制定这些法则，那可想而知啊，这是一个无法之人呐。无法之人就是现在我们现代人都是无法的，无法无天呢。自然界的这些环境，它可以任意的破坏。人类这个礼乐。人与人之间的人际的关系，这些应该有的这种规矩，伦常关系，外面的这个上下平等的这些君臣朋友的关系，现在都是破坏掉了。那么这个是，现在都是无法了，无法的结果，我们可以看一看嘛。现在，别处我们不必说它，我们就说台湾嘛。我们每一天看电视、看报纸，哪一天没有犯罪的人呢？普通人诈欺，说的话，都不是真实的话，
那么这个抢银行，这个绑票，

这就是无法的结果啊。这种在一个社会，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社会教育什么呢？就是那些传播媒体，他们都是社会教育。传播媒体里边那些表演的人士，他们要都是无法了，那么这个，你想这个社会没有人犯罪，那怎么办得到啊？要想这个社会上没有人犯罪的话，就要先从哪里啊？从这个尊敬圣人开始。我们现在一提到啊，你要学圣人，人家就讥笑你了，哎，别想做圣人了。他自己想，我也不想做圣人了。这就是非圣人。他不知道人人都是圣人，人人本性都是圣人。非圣人就是自暴自弃呀。那么这叫非圣人是无法的。一个社会里面，很多人非圣人呢，这个社会一定乱的。再呢，非孝者无亲，非孝就反对讲孝道。我们现在在这个在台湾来讲，反对孝道的好像还没有，还没有人讲反对。但是事实上，孝道是有很多人不讲了，不讲就是反对的。这叫无亲呢，就是自己在他心里就没有父母亲的，父母亲对于我们的恩德，那可是天高地厚啊，一个非孝的话就没有父母亲呢，这是什么呢？以上有三种，无上、无法、无亲，这是大乱之道啊。是天下的大乱，天下大乱怎么来的呢？道就是从道路，从这一路走来的。这一路走来就是，无上、无法、无亲，这个三者都是构成不孝、不孝之罪呀。那么时间到了，也休息几分钟。

诸位同学，大家好。感应篇汇编里面的注解内容啊，非常丰富。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够将这些注解精彩的地方啊一一提出来给大家报告，但是这个书本呢流通量很广啊，希望大家自己要认真努力来学习。特别是要时时依照古圣先贤的教诲，认真的反省，改过自新。我们才能帮助自己脱离苦难，不但是现前的苦难，一般人重视的现前，殊不知往后的苦难比现前不知道要严重多少倍，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末后他的结论，从信圣贤，未有不获圣贤之报者。这一句话接得好，也是勉励我们我们要崇敬信仰圣贤人的教诲什么是崇敬，什么是信仰，总在依教奉行我们才能够得到如圣贤所说的真实果报。第六十节一句，清廉道德，注解一开端告诉我们，世间道德之人哪些是道德之人？如读书明理之儒士儒家，刻苦修行的僧道，这是有道德之人。那么换句话说，道是明理，德是能将他所明之理落实在生活上，叫德行。下面说，言为法则，行为楷模，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学为人师，行为示范。